0: B 两线的匝道左侧车道呢，有一台故障车，导致通行效率下降。民警的拖车已经赶到，正在对事故车辆呢进行拖移。事故车占据进入二环东路匝道的左侧车道，请车友注意避让。与车道收窄只有一条，所以太平村附近路段呢滞留车尾。大顺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继续关注北市区，昆曲高速出城方向往丰源路加油站不到，在右侧的车道呢有一辆黑颜色的 SUV 故障，占用应急车道，车道收窄，这个路段里也出现短时的行车拥挤。民警已经派出了拖车，拖车呢刚刚已经到达了故障车辆的跟前，事故车辆拖移之后呢，车道恢复通行情况会逐渐好转。这个路段出城方向排队1.8公里左右，行驶过了加油站，通行情况恢复正常。昆玉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经过联大立交、锦绣立交，先是往成贡服务区，在成贡服务区路面湿滑，下过雨之后有一辆货车呢发生侧滑，占据右侧的车道。这个路段呢也是只通行了两条车道，所以昆玉高速联大立交先是往成贡服务区路段有点堵，车尾接近联大立交，行驶过了成贡服务区，通行情况恢复。前方的彩云中路跨线桥、石龙路口、杜家营收费站交通情况呢都不错，常去的行车早高峰逐渐形成，车多路段呢倒是不多。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院侧门入卷路段车道压缩，行车呢也是有点堵，车尾排到梁家河的附近，行驶过小西门过立交桥，通行情况恢复。常去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运行在1.33左右。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这边的行李上市这时候的路况。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来喽来喽，再来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吧。这两天大家不是说不知道该穿什么吗？那么周末来了，大家呢不用考虑了。最近两天的天气预报当中，副高一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那就多穿一点吧。副高是职称还是什么呢？下面的时间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阳光美少女文斐同学来给我们长个姿势。文斐，什么叫做副高呀？

0: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好的，在最近的天气预报当中啊，副高一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副高到底是什么？下面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阳光美少女文菲同学来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文菲你好呀。
2: 哎，听，声波在刷屏，
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0: 每天早晨七点到九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好心
3: 情。早高峰，
0: 早高峰
3: 来啦！
1: Morning Go早八点零五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4: 这里是 FM 九点八八八点七和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4: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们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的衣服的问题。
4: SAC 呢很专业啊，他刚才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就是衣服上带 logo 和不带 logo 的区别，同时也补充了，他说我说的 logo 是指品牌的水洗标，不是衣服上本身的印花图样。
1: 哦，水。

0: 脊标是什么意思、嗯、就是印在比如说脖梗处啊或者是内里的那个标志吗？
1: 对，水洗标哈、啊、
0: 就
1: 不是西哥说的背后有一个大勾那种
0: 大 logo 那种啊。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一般来说大家穿几块钱的衣服？

0: 好事儿。女生啊，最不要陷入的是几十块钱衣服买一堆，
1: 不要贪多，
0: 不要贪多那种环节，宁可精一点。不管什么样的年龄啊，很多朋友说，哎呀，你小姑娘不怕，小姑娘身材好，气质好，
1: 穿抹布都好看。
0: 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就是有的时候越简单的款式啊，它裁剪啊，面料啊，一上身越不一样。
1: 妈妈三三她说了，嗯，衣服裤子都是几十块钱纯棉，他就是方言。
0: 纯棉呢？
1: 纯棉呢？规定的是秋海一百多到三百多。
0: 快明人，快明人啊！
1: 鞋
0: 子贵一点是很重要的，鞋子不好的话，就是一整天人都难受。你衣服不好的话，你还说你算了，我忍忍吧，空调房里面至少凉快一点，它闷不透气无所谓。啊，但是鞋子不好是真难受，
1: 鞋子不好，脚知道以后让你整个人都不爽。
0: 人不是说了吗？说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双好鞋，因为这个好鞋呢，
1: 走好路，走好人生，
0: 走好一段路。
1: 广告词又出来了，
0: 对吧？哎，一般来说鞋要买重要一点，而且一旦是滑倒了，它不防滑，滑倒的话它贵，对吧？
1: 这个是指上了年纪的人，所以在家里面是提示啊，各位上了年纪叔叔阿姨，这个鞋不要省，一定要买这个对底鞋底有要求有讲究的，穿起来要舒适的好走路的，
0: 没毛病。好嘞，互动话题仍在继续，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大家买衣服是啥价位啊？你们的衣服裤子鞋子到底多少钱？放心讲，我们保密啊，不念昵称了。以后我们就说，有一位不愿透露叫佳敏的同学是这么说的，妈，就这么透露啊？
1: 可能西哥的话你听一半啊，他一定会出卖你的。好，接下来呢，张杰啊，看看张杰的事儿。
0: 好，来看一下这个张杰，还真的就是张杰。近日呢，多名张杰的粉丝发文吐槽美的集团的企业号在张杰相关的视频下面发表了争论。有网友录屏说，美的抽油烟机在一条模仿玩梗的张杰的演唱会的片段下面评论说，杰哥需要我上场帮他一下子了。
1: 同一天，美的油烟机账号评论区道歉，他说，大家好，我是油烟机账号背后的小编，没想到昨天一句没有过脑子的评论伤害了大家，我非常的惶恐，也感到非常非常抱歉，我已经意识到了我的不当言论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后呢一定是谨言慎行，再次给大家道歉。
0: 有的时候如果是官方号的话，不要玩梗，很危险。
1: 就是你要知道你代表的是谁在说话，如果是个人号倒无所谓。
0: 如果个人号的话，通常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都会加一句啊，以上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和本台没有关系啊，就撇清了。他说风雨中这点美的道歉呢，我们再来看看韩红的道歉。韩红近日为发文走个面的轻易的这个言论进行致歉，同时基金会也否认他会退出公益行业，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近期呢，在电影首映相关活动当中的不当言辞，那么韩红在这里呢是向大众郑重的致以深深的歉意。他说，这段时间我反复的回看现场的发言视频，逐条认真研读大家提出的批评意见，再次发言随口一句走个面，确实过于轻率了。是这样的，这个我当时看他那个视频了，是某部电影啊，某部电影的首映礼，他就说啊，各位啊，来，大家一起
0: 北京的老少爷们儿，姐们爷们儿，
1: 走个面是北京话，大家意思是
0: 给个面子，
1: 对，给个面子吧，就大家就觉得对这句话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0: 很多人都讨论的重点说，没有票房的时候你让我们走个面，那有票房了你怎么不给我们走个面，给我们分一点啊？所以呢，这样的措辞啊，韩红经过了发酵之后呢，他说产生了负面观感，辜负了长期以来大家对他的包容和信任，对此他深感自责。最后他说，始终坚持珍惜全社会给予他的认可和善意，是他一直恪守和不敢怠慢的初心，之后会常怀悲悯之心，谨言慎行，踏实做事。
1: 其实大概理解就是，好朋友的电影上映了，大家去帮忙的时候就说，赶紧支持西哥啊，希望大家所有人来支持西哥，都听久一点吧。
0: 有的时候如果站在私人的角度来说
1: 也没问题、啊、
0: 也没有问题、
1: 啊、
0: 我们过于矫情，
1: 过于发酵了，
0: 放大
1: 人家为朋友撑个场也没啥呀。
0: 有的时候
1: 我说走个面难道你就走了吗？走不走看你呀、啊、
0: 有的时候我在想，
1: 对吧，
0: 我在想这种事儿一般来说都是友商走。 是吧？
1: 就像我们说，大家多多支持九一点吧，啊，支不支持还不是在您自己
0: 啊、嗯。但是如

0: 如果是听节目的
1: 话，这是一个随意的事情。
0: 听节目支持一下是不用付出任何的，
1: 对呀、啊，我们不是强制性的，
0: 没有太多成本，
1: 呼吁一下大家，
0: 无非就是一点流量，
1: 对，
0: 所以大家能够做得到。关键是大家听到这么好听的节目，那也迈不开腿啊，对吧？
1: 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大家有的时候也不要在互联网上过分的对某些情绪不莫名其妙的发酵，
0: 降降温没有必要啊。有的是现在我随着像沙姐说的，年纪到了。年纪到了之后呢，很多事儿啊他没有看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就是咱们站在相对功利的环节吧。
1: 好，继续来说说我们的穿衣打扮啊。 LL 他说了，我始终相信一分钱一分货，所以大家呢不要贪图便宜买便宜的衣服。
0: 嗯，对，人不识货钱识货嘛，通常我们说。然后便宜的东西呢，除了便宜都是缺点，贵的东西呢除了贵大概没有什么缺点。
1: 他说一般衣服和裤子我会买比较便宜的，但鞋子不行，鞋子必须舒服、所以我的鞋子没有少于500块的。
0: 然后说 LL 说，我最贵的衣服啊主要是大衣，可能会出入一些比较重要的商务场合，最贵的3000多块钱。一般来说衣服裤子啊都会买相对来说性价比高的，鞋子呢就是不能少于500块。女生的鞋子一般是多少钱呢？
1: 女生鞋子个人吧不一样，因为高跟鞋也好啊，这个休闲鞋也好啊，不同的品牌不同的档次。
0: 你看 LL 的最贵的鞋子说，我最贵的一双鞋子是古驰的，7400块钱，但是啊平常就买个500块钱左右的就够了。你看
1: 好穿就行，鞋子在我看来就属于好穿就行。
0: 我想问一下，古驰的鞋子就真的像是网络上面说这个古驰的鞋子不能踩水吗？然后就是有人踩了水，穿这个鞋子踩了水之后他立刻脱胶要掉色呀、然后就拿到售后说，哦，是这样的，女士，我要给你解释一下，我们的客户啊一般不会穿着这个鞋去踩水。
1: 这个不是网络上的一个笑话吗？
0: 说我们的客户
1: 号称某个品牌的衣服也是，哎呀，为什么洗了就脱水了呢？就缩水了 是这样的，我们的衣服一般不洗的，
0: 一般不洗的，
1: 这就是网络笑话。
0: 我们的客户一般只穿一次。哎，你别说，有的时候我们真人类的悲欢无法共情，是因为我们不在这个维度。
1: 所以听听就好，当个八卦吧。
0: 我的衣服还是要洗的，你的衣服洗不洗？
1: 来，我们继续听听大家的八卦。次次的来了，次次终于来了，好久没见你了。
0: 次次说，每天早上都在站在衣柜前洗个沙姐，在衣柜前审视。每天早上啊，站在衣柜前像选妃子一样。今天翻哪件衣服的牌子呢？
1: 今天好像该纳新妃了，没有一套配得上今天的我。
0: 正能量啊！就是那个正皇帝那个正能量啊，就是一下子有选妃的感觉了。在衣服面前每天早上他还要有个选秀选秀投票这样的环节。
1: HWCUI 他说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因为小孩放假了，路上一路畅通，心情变好了。我穿衣服啊跟多少钱几乎没有关系，有的几十块穿了十几年，有的一两千依然放在衣柜里落灰啊。这个选择的主要标准呢，看适不适合我，好不好看。
0: 他说年轻的时候啊会买一堆的衣服，现在呢都是少而精，冬天呢基本上是羊毛羽绒服为主，夏天呢以麻和棉为主，偶尔也会花大价钱买点真丝穿
1: 啊，就典型的把衣服穿得越来越精了。
0: 这是会穿，因为羊毛有真正的羊毛啊，不是说拼多多上50块钱就羊毛的那种，真正的羊毛你薄薄一件冬天非常暖和。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主持活动啊，在冬天很冷啊，大家知道一穿啊，但是如果羊毛的大衣款型好一点，一上身一件很暖和的，这就是会穿。
1: 你再添点钱买个羊绒的吧，更轻更薄。
0: 羊毛西装，
1: 羊绒的更轻更薄。
0: 对啊，又轻又绒，然后呢质感也好，还这个扛
1: 住，就少而精，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以后真的是少而精就行了。
0: 好，那我现在就出到问题了。刚才啊我们刚才听友说真丝，请问一下真丝是什么做的呢？
1: 哇，好难的问题。
0: 好，第一，真丝说的是蛹土的丝，蚕蛹土的丝是蚕丝，一种叫真丝，第二种是钢丝啊，第三种呀那叫做蕾丝啊。方便的话回答一下，
1: 我还以为你的选项里有螺丝
0: 啊，
1: 把你姓氏带上去啊，露个脸。
0: 螺丝也不能穿衣服呀，
1: 没事嘛，做一个选项、

0: 好，大家明白了吧？
1: 干扰一下，
0: 真丝到底是蚕土的丝，还是刚才说的钢丝，还是最后咱们说的蕾丝呢？阿勒贝莎又说，
1: 还好小朋友放假了，要不然他会笑你的。
0: 阿勒贝莎又说，哎呀，都说自己的，我说说我领导的吧。
1: 我领导短袖袖口居然有个 logo 是
0: LXSS， 是什么意思？是那个加小加小加加小吗？你们领导个子不高啊。喝一口芹菜汤，小芹菜说、
1: 他说我衣服可多了，各种价格都有，我买衣服主要看款式和材质、价格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今天呢是抖音买的旗袍，鞋子是星期六的，总价大概600块左右。
0: 今天不是什么日子，你为什么要穿旗袍啊？今天是要去
1: 放假了，菜菜放假了，
0: 是要去相亲吗？菜菜
1: 他想怎么穿怎么穿。
0: 我有一个叫做阿江的朋友，不如介绍。
1: 阿江只穿纯棉的。抠的人不适合谈恋爱，你不要凑合了。
0: 抠的人最适合谈恋爱，你能够识出以后过日子是什么状态？
1: 抠还不是抠到底，还能怎样？
0: 抠好啊。会过日子，
1: 哎呀我的天哪，
0: 你要懂得语言的魅力、会过日子，别说人家抠，如果是人家浪费呢，你就会哎，
1: 应该这样，哎，太会过日子了，最好不要和我过。
0: 会过日子，
1: 女生基本上这样的一个评价、哇，好会过日子，然后潜台词就是还好这种人不是和我过。
0: 那我就是考验一下沙姐的语言功力，如果一个人抠的话，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媒婆，然后你去抠，你要介绍他抠，但是又不能直接说他抠，你会怎么说呢？
1: 这个小伙子呀，他姓罗，叫罗西，他对生活能够进行精细化管理。
0: 精细化管理。好，那
1: 不会误伤一件物品，不会误买错一件东西。
0: 好，那一个人如果是买东西大手大脚的，作为语言艺术的工作者，你会说
1: 他在买东西的市场上像霸总一样的豪迈。
0: 好，一个人长得高，你会说
1: 哇哦好帅呀、
0: 长得高是好帅，那长得矮呢？好丑吗？
1: 人家说男生的身高啊可以抵五官。
0: 啊，
1: 女生有一部分女生这么认为，就是大家会把
0: 男生的
1: 喜欢的
0: 男生的身高抵五官，女生的身材抵三观。是这样吗？
1: 这个就属于这种细节价值观了，就每个人不一样啊。
0: 你走点心吧，
1: 就每个人不一样。
0: 好，老兵
1: 风景游人。
0: 老兵装是说，说到这个今天的着装啊，你们有贵的有便宜的，我今天呢适中一点吧，我一般啊100块钱三条牛仔裤。哥们儿，这个
1: 15块两件 T 恤。
0: 100块钱可以买三条的牛仔裤，
1: 这种身材不好驾驭不了啊，说明人家身材很好。
0: 会掉色呀、100块钱买三条会掉色。他那个固色牛仔裤，后来呢我看了一下相关的专业视频，他要有固色的这套工序，如果你没有固色的话，
1: 没事没事，回来用盐泡一泡啊，用盐水浓盐水泡一泡，这是生活小妙招。
0: 有的时候牛仔裤买过来味太大了，不能要。
1: 继续晒一晒，晒一个星期，甲醛都能晒没了，你那个也可以啊，总有民间的方法帮你治一治。
0: 哎，这就对了。很多人说，哎，怎么牛仔裤还有甲醛？有很多衣服是有甲醛的哦。所以呢，尽可能啊，衣服买回来先洗一道，
1: 对，过一道水，
0: 过道水，然后再放衣柜，否则的话，衣柜里全是甲醛。
1: 好，继续来说一说关于衣服的事情，看看你今天出门的时候呢，你全身上下的行头，或者说你平时习惯于买什么价位的衣服。
0: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不一定是衣服啊，我们今天说的是着装，衣服裤子鞋子大概买多少钱的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找个姿势来关注一下身边的那些事。
1: 来看看你的雪糕会买什么价位呢？是吃1块钱的还是吃10块钱的呢？
0: 今日记者走访了多家的冰品批发店和社区零售店，多家商家表示今年啊雪糕不好卖了，冰淇淋雪糕的销量明显不及往期，利润下滑，客流减少，与去年同期少了接近一半呢。
1: 今年雪糕卖不动，商家最先想到的是天气不够热，雨水偏多。一位云南的批发商告诉记者，当地近期啊进入雨水季，雪糕销售明显的转淡，但他宁愿关门，因为关门呢，即便开着也很难覆盖人工电费等等，不如关起门把雪糕继续冻起来。
0: 还有商家表示啊，店内十几个冰柜持续运转，一天仅电费就要150块钱，在客流不足的工作日，雪糕的销售带来的利润几乎难以覆盖电费的这个费用和成本。记者走访发

0: 发现呢，店内的价目表上1.9元的、2.9元的、3.9元的、4.9元的产品占据多数，10元以上的产品并不多见。传统雪糕的价格明显回归到所谓的理性，集中在中低端。
1: 店主也说，今年最受欢迎的还是什么老冰棍呀、小布丁啊、冰工厂呀这些平价款，顾客拿起新品都会先问价，那么如果超过6-7元就放回去了。
0: 最后这句
1: 放回去了，
0: 破防了。顾客啊，拿起来说：“哎，这个多少钱？”
1: 8元啊，啊，算了
0: 啊，啊，我家里炖了汤，我先回去关关火。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目前啊，进出昆明各条高速和地面道路没有太多的异常播报，不过呢，二环外圈在石鼓关立交啊，车会比较多一些。再者呢，昆木高速入城的方向，呈贡服务区门口是有施工的，占据到了最右侧的车行道，引起了拥堵，后车注意避让。呈贡服务区的门口有施工，多提示大家。同时呢，桥隧公司播报提示大家，昆明高速玉溪往昆明方向呈贡服务区门口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很多车插队导致的车辆事故，后方产生了缓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好嘞，八点二十六分 ，Morning 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吃完雪糕甜的吗？咱们也来关注另外一个甜的，长个姿势，少喝果葡糖浆。
2: 果葡糖。

0: 糖浆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可能它的危害被低估了。配料表啊，如果里面看到有果葡糖浆，您要担心了，这是隐形糖。长期高果糖的摄入容易伤肝、升血压，还有诱发痛风了。果葡糖浆是大米、玉粉等谷物淀粉在淀粉酶和糖化酶的作用下产生的混合糖浆。这种糖浆呢，富含果糖，味道很甜，是饮料界的宠儿。如果把它加到饮料当中啊，口感比蔗糖更好吃。
1: 除了饮料，那么果葡糖浆还常用于面包、夹心糕点、软糖、果脯、冰淇淋、蜜饯、果酱等不同的食物当中。长期使用高浓度的果葡糖浆会对身体的代谢有极大的影响，比如会引起
0: 非酒精性脂肪肝或者是血脂升高，
1: 除此还有增加高血压患者的风险，
0: 增加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风险，
1: 以及增加糖尿病的发生风险。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呢？
0: 另外大家要注意的是，还有葡萄糖浆、麦芽糊精等等这些成分啊，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的人群更加应该注意了。购买食品的时候呢，认真看配料表，
1: 对，
0: 少选上面这些成分排在前面的产品。
1: 所以提示大家，买东西及时的看看配料表。
0: 没错，
1: 有的方便面我看到74种配料表，
0: 你就放回去了，
1: 我就放回去
0: 了。和雪糕贵的一个道理，
1: 超过6块钱的我也
0: 放回去了。
1: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果葡糖浆、葡萄糖浆、麦芽糊精以上3种成分，如果排在配料表的前3位，放回去吧。
2: 肚子憋，
3: 肚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魔仙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5: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695566。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8:30听路况，有请雷鸣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

0: 明。雷明你好。
1: 西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昆明高速长贡返回昆明主城，长贡服务区的入口发生交通事故的货车，经过吊车作业呢，已经移到了加油站内，主道三条车道包括一级车道已经全部恢复，行车情况呢还在恢复当中。车尾排过联大立交400米，经过联大立交、锦绣立交，先是往长贡服务区，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这路段呢受一起交通事故影响，事故车辆呢已经挪开，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下行线昆明主城，经过昆明高速先是往长贡杜家营收费站斗南小王家营出口，车辆丙道路段车流有相互干扰，行驶过了斗南，通行情况恢复正常。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北路小庄先是往石闸立交桥方向丰兰国际出口路段中间车道车出一起两车交通事故。西二环北向南交陵路行驶往明波立交桥梁园上匝口附近也车出一起行车的交通事故，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环线上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正常。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没有下雨，通行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这边的相机上市这时段的路况。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溢方向、崩塌的倾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展布的道路比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8:3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8、8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别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穿啥哟？
1: 就是平时你的穿搭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价位当中呢？来和我们说说看。
0: 对，穿搭就衣服、裤子、鞋子，来看一下啊。
1: 哎，君威他说了，洗个沙姐澡。
0: 澡呀。
1: 以前啊，我还会买1-2000的 T 恤，后来发现啊，洗上几次，这个就和100-200的差不多，果断对奢侈品的 T 恤去魅了。现在的衣服裤子一般都是买200-300，正装呢可能会买贵点的，鞋子基本是500-600。
0: 那大家穿平常穿是运动鞋比较多一些，还是休闲鞋比较多，皮鞋多一些还是布鞋多一些的？
1: 我以前穿皮鞋比较多，现在穿休闲鞋比较多，就上了年纪以后，这个脚受不了委屈了，只能什么舒服穿什么
0: 了。以前穿高跟皮鞋
1: 穿多了，
0: 穿多了女生
1: 现在随便一穿脚疼。
0: 女生穿高跟皮鞋穿多了会造成那个
1: 足弓塌陷还是什么
0: 那个叫什么母外翻
1: 啊，
0: 我想起来叫母外翻，
1: 它造成的问题可多了。

0: 所以但凡骨科医生都不建议女生穿高跟鞋。
1: 然后说穿高跟鞋穿多了小腿粗是真的吗？
0: 对，小腿会粗，它的肌肉用力嘛，就你想象一下你每天的脚是绷着 的
1: 每天是垫起来的
0: 啊，当然呢因人而异了，有的人天生小腿细他怎么穿也不粗啊。
1: 女生有高跟鞋
0: 不要怪鞋子怪自己，
1: 我们男生也有增高垫呢，怕什么，
0: 你们的增高垫还比较合理一些。所以现在女生也穿厚底鞋了，因为厚底鞋比高跟鞋舒服一点。
1: 阿勒贝莎又说，刚才啊我们说到就是那个
0: LXSS，
1: 对，衣袖口有 LXSS， 不是加小加小加加小、哦，它是应该读作罗西莎莎 LXSS 啊。
0: 啊，这么巧的吗？他说我真以为领导是你们粉丝呢，后来领导说那个是雷克萨斯。
1: 哦，雷克萨斯是 LXSS、
0: 哦。
1: 哦，你看领导也收听我们节目。
0: 买车还送 T 恤啊。
1: 哎呀真好。这领导也收听我们节目，领导好品味啊。领导好品味好。
0: 这种时候我们要和雷克萨斯抢一点。
1: 抢点人气
0: 关注度吗？
1: 但是就是说明领导是懂整的人。对吧，听这么好听的节目
0: 差不多了，人家是雷克萨斯啊，非要强挖。
1: 宁宁说鞋啊早上好，说到这个穿着呀、啊、我简单说说我的穿搭规则好了。
0: 他说我对穿着从来不随便，买不起大牌，但是呢几十块钱的肯定不会买，夏天啊不低于500块一身，冬天贵一点1000以上，吃的倒是可以随便打翻一下。
1: 我和你又刚好相反，吃的要吃好一点，因为吃到身体里拿不出来了，反而是你说就是衣服你可以稍微就是说材质不好的话，无论是无非就是闷一点或者是剪裁不好，吃东西要吃好一点的。
0: 来大家继续来说一说，看看你们属于哪种价位买衣服的群体呢。
1: LL 最后来点评，就是我再次温馨提示大家，相信大家那句话，一分钱一分货，不要贪便宜。
0: 是的，买衣服这事儿啊一定要认清楚了，如果你是对这个版型啊、材质啊、面料呀、有要求的，你就不要相信50块能带给你你想要的体验。
1: 能带给500块的体验
0: 不可能，
1: 做不到。那包括开车也是这样，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就买50000块的车，我要它又大又宽，提速又快，然后还省油，那怎么能做得到呢？
0: 既要想要还要，那叫贪心。
1: 那感情大抵也是如此，你想要一个配偶一个对象，身材又高身材又好，对吧，然后颜值又高、学历又高，对你又好，那根本是做不到的。我们就和人相处，我们多看对方的长处，对吧，他腿长就多看他的腿，他头发长多看他的头发，他脸长多看他的脸，
0: 实在不行闭上眼睛
1: 啊，对，多看他的长处，
0: 或者是睁只眼闭只眼，
1: 就是闭只眼。
0: 所以说生活最高境界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记住老祖宗的话是有道理的。
1: 哎，对，人和人相处也多看长处，
0: 对
1: 吧，
0: 没错。
1: 哎，名人道歉不断，骗局也没闲着。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央视曝光的宅家创业的骗局，一旦有人说教你培训你怎么创业，多半他只是想挣你的钱。
0: 最近央视新闻曝光了肖女士被宅家创业月入过万的广告吸引，支付了3980元的合作费参加所谓的线上开店培训班。很快她发现教学内容和实际经营模式完全不符，承诺的大额收益远远没有兑现，退款无果以后，肖女士意识到被骗了。
1: 经过了警方的严密调查，发现诈骗团伙是通过冒充客户虚假下单，伪造开店即盈利的假象，并且编造成功案例，推销2680、3180、3980甚至5980不同的运营套餐。最终呢，27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涉案金额超过了1500万。啊，看来大家想贪便宜的心还是这样的人还是挺多的，受害者多达了8000余人。所以再次温馨提示大家，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如果有人教你说这个有一个挣钱秘籍，他要教给你，多半他挣的是你的钱。最后再温馨提示一下，最近我发现啊，以前有个那个大洋哥小洋哥
0: 啊对对对对，
1: 不带货了，现在开班了，教你怎么做网红，怎么运营，怎么挣钱。在这条新闻背后我们不评论了，大家臆断吧，
0: 大家就自己理解吧。所以买东西需要擦亮眼睛看清楚。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

0: 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
0: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2: 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8: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9: 大学生暑假想打工，要通过正规平台找，别信高薪日结小广告，凡是要求先交押金培训费的都是骗局，签合同看清条款，安全打工不交学费。
20: 嘿，小伙伴们，如果进口牛排只要每斤39块钱，进口海鲜冷链直达比超市便宜一半，如果刷到这样的广告，你是不是也非常的心动？但是这些诱人的平价美味可能是没有经过检疫的走私冻品，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很多人觉得走私嘛，无非就是逃点税，东西是真的就行，但是走私冻品的危害远远比你想象的更大。首先，走私冻品如果来自疫区，缺少动物检疫，可能引起禽流感或口蹄疫等动物疫病的传播，对国内养殖业会造成危害。第二，走私冻品的运输及储存没有监管，不能满足低温储存条件，维生素等营养流失，容易腐败变质。第三，没有经过检验检疫的走私冻品，没有落实进口国及出口国的监管，可能含有致病的微生物、重金属、兽药残留等等有害物质。第四，不法的商贩可能会加入化学剂进行保鲜防腐，对食品安全、公众健康带来隐患。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在选购冻品的时候要查看检验检疫证明，切记不要购买来源不明

0: 的冷冻食品。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施警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多云，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曲靖方向红军哨路段绿化施工占用快车道，东南绕城高速杨林南立交绿化施工双向占用快车道，上昆高速石林至昆明方向关山水库大桥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昆明至石林方向半截河路段绿化施工占用快车道，石林至昆明方向清水沟大桥施工占用快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施警官。
3: 亲人的相片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6: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7: 芬芳亲人，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
8: 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9: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0: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1: 听到这个节奏啊，大家是不是悠悠闲闲的想要出门度假去了呢？
1: 哎呀，太想旅行了。但是暑期来了，你真的是可以安排下你的假期了。当然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啊，现在暑期的探亲旅游出行需求的非常的旺盛，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啊往往是秒光。那么铁路部门建议了，不妨试试中转换乘、同车连接等等出行方式，一样的可以到达目的地。一起来了解一下。
12: 首先，在直达车票售罄的情况下，您可以选择中转换乘方案。旅客打开铁路12306 APP 或网站，查询车票后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根据出行需求和余票情况，智能推荐同站换乘、同城换乘、车内换座等多样化换乘方案。旅客提交出行需求后，系统会综合列车时刻表、余票、同乘不同车站的公共交通耗时等情况，展示差异化的中转换乘车次路线。持连乘车票的旅客到达中转站后，可根据站台换乘通道的指示标志或地标进行换乘，无需出站。除中转换乘外，同车接续车内换座更为便捷，全程不用下车，仅在车厢内更换席位。目前12306已开通车内换座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同一趟列车分段购买车票，乘车中途不用下车出站，仅在车厢内更换座位就能继续行程。
13: 旅客在12306 APP 查询车票后，若直达车票售罄，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优先推荐同车接续方案，选择标注车内换座标识的方案。购票页面会弹出温馨提示，旅客只需核对车次、站点信息，并点击同意确认，即可完成购票。需要提醒的是，车内换座采用分段计价机制，总票价可能略高于直达票，但系统会优先推荐成本接近直达票的组合方案。
12: 另外，旅客用好12306的候补购票功能，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旅客可以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最后提醒您，务必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购票，切勿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加速包等抢票服务，以免造成经济损失或影响行程。 此外，暑运期间，铁路部门会根据

0: 据客流情况临时增开旅客列车，旅客可关注增开列车公告，增加购票成功率。
1: 暑运出行带着孩子出去，那么学生票的政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了解一下。
2: 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来说呢，变化有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第二个呢，就是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个呢，就是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减扣1次优惠次数。第四，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3: 铁路12306常态化的设有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购票系统呢会在开车前第16天统一完成票额兑现，这比普通旅客的15天预售期更加提前1天的锁定票额，这是客票系统为学生旅客提供的绿色通道，额外保障。
1: 据美国消费新闻与商业频道日前报道，热浪席卷多国，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也面临一场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内的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
4: 报道援引一家气候风险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研究数据称，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79%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及山火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推高保险和维修成本。技术风潮网站表示，正当微软、谷歌、亚马逊和元宇宙等公司竞相建设庞大数据中心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时，极端天气却让这些设施的运行难度呈指数级增长。报道将气候变化对人工智能繁荣的威胁归纳为3大维度：电网稳定性受损、数据中心制冷成本飙升以及保险费用急剧增加。目前各大科技企业也正在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带来的挑战，并探索解决方案。微软公司表示，正在通过选址、完善冗余系统和实时监控等手段来管理极端高温和恶劣天气带来的风险。英伟达公司上周表示，其新型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可以在最高45摄氏度的冷却液环境下运行。英伟达称，冷却液温度提高1摄氏度，就可以使冷却系统能耗降低约4%。
1: 新版的婴幼儿辅食的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呢，已经开始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了。新规进一步严格了许可要求，也提升了产品的品质。我们详细了解一下。
5: 婴幼儿辅助食品是指6到36个月龄较大婴儿和幼儿食用的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辅食营养补充品。新版细则征求意见稿对婴幼儿辅助食品的原辅料提出了更加严格的管控要求，
6: 聚焦原料带入风险，要求严格执行新国标，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对主要原料供应商开展现场审核，对可能出现的掺杂食甲物质进行必要的检测。
5: 征求意见稿要求生产企业建立原辅料供应商审核制度与采购验收管理制度，对大米、小米、小麦、果蔬、畜禽、水产、乳和乳制品、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等主要原辅料供应商或生产商进行现场质量安全审核。另外，在原料入库前要查验原料的全项目检验报告，畜禽应来自自建或自控的规模化集中养殖的养殖场，严禁使用从散户采购的畜禽来源类原料。

0: 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7: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9: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8: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9: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2: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1: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御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推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地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您来聊一聊御医文化和咱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同时呢，我们通过御医文化教给大家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杨老您知道吗，我们这档专讲古代给皇帝治病形成的御医文化栏目的开播呀，现在据我所知在全国形成了一股御医文化的热潮。很多老年人就讲说，现在呀不听别的节目了他说我就一天一档不落的听杨老的节目您看哈，就光是我妈妈的老伙伴当中就有四五位都是您的绝对铁杆粉丝。
4: 哎呦，
3: 哎呀，很多人啊他们一听说我和您做节目，哎呀都想托我找您来看病
4: 有什么问题尽管说，我能帮助的尽力而为。
3: 嗯，首先我要替这些老年人谢谢杨老。
4: 别客气。
3: 比如说杨老哈，就有一位老人他想让我问问您咨询您，说他自己最近呢在医院里查出一种非常奇怪的病。
4: 什么病呢？
3: 叫这个脑白质脱髓鞘改变。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病，比较绕嘴。
4: 对，
3: 你看我记了好半天呢，我都没说出来。
4: 嗯，
3: 杨老，您看啊，我们做这么长时间节目了，我发现这种病好像很少。
4: 对，发病率呢相对是比较低的。
3: 嗯，那杨老，您是这方面的专家，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症？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权威的解答？
4: 脑白质脱髓鞘啊，其实这种病呢，现在这个随着这个现代这些检测手段的提高啊，这种脑白质病变、脑白质脱髓鞘改变的病症呢，临床当中检出率越来越高了。
3: 嗯，
4: 啊，就很多老同志被医院查出来说脑白质病变了、脑白质脱髓鞘改变了，确实一般老百姓啊，真就不知道这个叫什么病。
3: 嗯，
4: 医生啊，也不见得能给你解释清楚了。脑白质脱髓鞘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呢？就是说我们的脑组织啊，我们的大脑如果打开这个颅腔以后看呢，脑组织分白颜色的区域和灰颜色的区域。
3: 哦，白颜色和灰颜色这两种颜色。
4: 对，你要把颅盖骨打开了以后呢，做那个解剖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看得出来，脑子呀就跟那个豆腐差不多啊。简单打一个比方，从形态上来看，因为一边呢有一部分呢是那种发乳白颜色的这种，另外一部分呢是发灰颜色的。这种灰颜色的叫灰质，
3: 嗯，
4: 白颜色叫白质。
3: 哦哦，
4: 它就是由上亿个脑神经细胞所组成的。那么其实就是脑神经纤维线呢在这个脑组织里面呢纵横交错的在分布着。那么人的脑组织其实有很多的，像脑白质、脑灰质这两个部分都是分别管什么的。
3: 嗯，
4: 灰质这个地方啊是形成思维的。
3: 嗯，
4: 什么叫形成思维呢？我有一个想法，比如说呢，我听杨老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觉得这个 老爷子这个讲课呀，我还比较认可。我觉得这个老先生这个讲课呢，跟其他老师的是，是比别的老师好呢，还是比别的老师坏呢？这个想法首先是由灰质这个部分的脑组织呢形成。
3: 哦，是他来判断的，
4: 他来判断的。对。
3: 哦、
4: 那么说是听这个养老这个节目呢还比较不错，我想拿起电话呢关于我的病症问问养老，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这个病呢是怎么看、
3: 嗯、
4: 有没有希望、
3: 嗯、
4: 治疗的过程当中跟民间的治法有什么区别。
3: 嗯，
4: 然后呢脑子形成这个想法以后呢，指挥各个团来顺手拿电话拨号码，完了给我们直播间打个电话跟我通话，这一系列动作是由谁完成的？是由白纸来完成的。
3: 哎呦，那脑白质也很重要啊，
4: 它是传导式信号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3: 哦，它就是指挥让你完成这一系列动作。
4: 我们打一个比方，就好比那个灰质那个地方呢，就像一个变压器，这电呢都聚在这儿了。
3: 嗯，
4: 变出来以后呢成了电信号，人指挥全靠这信号嘛。
3: 嗯，
4: 那个灰质白质像什么？白质就像这个电缆线是一个道理。
3: 嗯，
4: 你这个电流往出输的时候呢，由这个大的变电站呢输出来这个电以后呢，往全家万户送这个电呢，需要那一个个的电线呢，就这个道理。
3: 哦。
4: 而那个脑白质呢，它其实呢就像一条条的电缆线一样，外面呢包着一层皮。那每根电线呢，大家都知道，里面是铜销呀、铅销呀，但是外面它包着一层的胶皮的绝缘体的。
3: 嗯。
4: 啊，为了什么？就是这些线跟线之间呢，如果并在一起呢，不打火星了，不短路了。
3: 嗯，就是这个脑白质这个线它是有无数根的。
4: 对。
3: 哦，它要保护每一根能够很好的传导。哎呦，我觉得养老这个比喻太形象了。你想那电线要它没有那外头那层皮包着，那不连电了吗？
4: 连电了它就打火星或短路了。
3: 对呀、啊、
4: 人的神经线呢其实它也是一个道理，就是外面包裹这一层东西的话呢，脑白质髓鞘，它叫髓鞘嘛，它包括这一层髓鞘呢，其实就是跟那电缆线那个外面那层绝缘体那层胶皮是一个道理。
3: 哦，
4: 所以说呢，所谓脑白质脱髓鞘，它是什么？它是就是脑白质就像那个电线掉了一层皮，有的地方就开始掉了皮了。掉了皮以后的话呢，人的神经信号在传导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出现什么短路的情况。
3: 嗯嗯嗯，
4: 就会打火星的，就会出现一系列症状。所以说这样的病症早期症状可能就是什么呢？很多人查出来脑白质脱髓鞘改变呢，就是第一个就总感觉自己的脑袋老是不清亮。
3: 嗯，
4: 啊，稀里糊涂的晕晕沉沉的这个脑袋。
3: 对，好像你

0: 重的致命的病变。
1: 是吗？这么严重啊？
0: 对。
1: 哎呀，要不说杨老啊，您是我们的专家，绝对权威的专家哈。只有我们患者问不到的，没有杨老答不到的，回答不了的。
0: 其实也没什么，其实都是临床当中可以见到的一些病症，我只是能把这些东西给大家说清楚。有些人可能他自己也懂，他不见得能把这个病给你说明白了。
1: 对，我们听得太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哈。那杨老，您说他这病他究竟是怎么得的呢？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
0: 分原发性和继发性那么几个。原发性的就比如说先天性的，很多人呢有一定的遗传性，就是很多家族史的，就是那父辈上了爷爷辈啊父亲这一辈呢，很多人都是这个毛病。
1: 嗯，
0: 自己到一定岁数以后就这个毛病。
1: 嗯，
0: 还有继发性的，比如说呢一氧化碳中毒，煤气中毒了以后呢，很多人容易得这个病。
1: 哦，
0: 长时间的颅脑照射，动不动就做 CT 啊，做核磁，经常性的做，最后伤了脑子了。
1: 哎呦，
0: 肿瘤病的患者抗肿瘤药物做化疗的时候呢，时间长了伤了。
1: 嗯嗯嗯。
0: 最常见的就是脑血管病变，比如说呢，长期高血压呀，长期的这个脑供血供氧不足呢，就容易导致这个病。
1: 是吗？
0: 对。
1: 那杨老，这个病它究竟能治好吗？医院里现在查出这种病，一般是怎么给治的呢？
0: 医院里查出来手段非常有限，一般呢建议大量用糖皮质激素来治疗啊，或者说对症性的给吃点甲钴胺呐、比拉西坦呐、奥拉西坦这些药物呢，其实对这种病症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很难控制。别说治好了，一旦查出脑白质脱髓鞘改变，你跑了北京，你说来协和医院来看的话呢，没有一个西医大夫告诉你这个病能治好的，
1: 又没法治。
0: 没法治，就是对症的给你处理一下子，到最后呢，那就一步步的越来越重了。
1: 呀，那最后就会出现痴呆、瘫痪，还有这个木僵这种状态吗？
0: 对。
1: 杨老，这木僵是什么样呢？好像也很少听说。
0: 木僵是什么？木僵就像一个人呢，是僵在那儿了。
1: 是那个木头的木，僵硬的僵吗？
0: 对，木头的木，僵硬的僵，就像什么？
1: 就
0: 像我们打一比方
1: 啊。
0: 就像那电影里边那个会武功的人点住别人穴位了，
1: 啊，定住，
0: 定住了，一下给你定住了。
1: 啊，
0: 这样的人的话呢，真正最严重的木僵状态呢，突然间呢出现这种木僵状态的时候呢，比如说他正好是一个跑步的姿势，你就给他扳倒了，
1: 嗯、
0: 躺在那儿他还是这个姿势。
1: 啊，
0: 所以说呢，你就想一想，这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病症，因此呢，这是一定要及早的进行有效的治疗的，要不然的话呢，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1: 哎呀，太吓人了。我们说这个脑白质病变，一旦它要是被诊断以后，真的就没法治了吗？杨老，用中药治疗效果怎么样？
0: 中药呢，效果也一般，因为这个病涉及到脑神经功能受损了，基本上呢，民间的中医也治不了这个病。
1: 哦，也不好办。那杨老，刚刚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御医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它和民间的中药、西药、保健品都不一样，因为它是古代给皇帝治病传承下来的药方子哈。我常听您讲说它能够恢复我们脑神经，有这样的功能。那我们说对于这样的病症，都是脑神经这出的问题哈，对于这样的病症，有没有效果呢？
0: 效果可以讲非常好。
1: 是吗？
0: 对，因为黄氏膏方自打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以来呢，我们在御医文化研究院专门进行过针对脑白质脱髓鞘改变的专项的药理学实验。
1: 哦，
0: 那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让我们满意。
1: 为什么呢？
0: 它御医文化呢，你像黄氏膏方这个药方呢，解禁了以后啊，我们研究它，它在治疗这种脑病的过程当中是采取的御医太医们给这些帝王们治病的过程当中呢，独饮的一种叫什么呢？叫精满随生法。
1: 精满随生法。
0: 对，
1: 他
0: 这个治法就跟民间这些治法它不一样。
1: 嗯。
0: 他让肾精足脑随生啊，因为在御医文化，在中医文化当中呢，包括也有这种讲法，说肾藏精，精生髓养脑。那么肾主骨生髓，同一脑，人的脑子究竟发育的好不好？脑神经显微、脑组织、脑细胞的功能发育的好不好的，跟你肾精足不足密切相关。
1: 嗯，
0: 在西医呢，这个看呢好像是不可理解的事情，但是呢，确确实实，我们在所有的几乎呢所有脑萎缩的患者当中，都能够查出肾脏也出现萎缩。
1: 嗯，
0: 这都是挨着的，因此呢，说肾主骨生髓通于脑。黄氏膏方这个方子从御医文化解禁了以后呢，

0: 们研究发现呢，说它可以让肾经充盈。比如说呢，方子里面有十味药材入肾经嘛，它肾经足了以后呢，上从脊髓以养脑髓，那么这个脑髓呢，其实就是西医所讲的什么呢？脑神经细胞。
1: 嗯，
0: 脑神经细胞得到了这种肾经的濡养以后啊，就髓鞘呢已经包裹的髓鞘呢已经有一部分掉了皮了。
1: 嗯嗯嗯。
0: 其实呢，就像这个电线掉了皮这一部分呢，一点一点的在百日周期，我们在治疗这一类病症的患者呢，同样是百日周期，100天左右的时候呢，它这个已经呢掉了皮的，就好比这神经纤维线这个髓鞘呢，它一点点的开始改善。嗯
1: 啊，它能长上，就把掉皮儿那部分又长成，
0: 哎，
1: 原来的那个样子。
0: 哎，对了，它一点点的开始恢复。
1: 哦，
0: 这个通过现代药理学的检测呀，现代仪器的检测呢，是能够看到它这种脱掉的髓鞘呢，它一点点的开始改变。
1: 哎呀，太好了。
0: 那所以说呢，类似这样病症的患者呢，我说确确实实，为什么我们在这儿跟大家讲御医文化呢？因为毕竟呢，这是古代呢这些太医、御医，包括民间的高手。给皇帝在治病过程当中呢，形成了一门独特的中医文化。
1: 嗯，
0: 他在治病过程当中呢，有些疾病的治疗呢，尤其是民间无论中医、西医、蒙医、藏医呢，很难治的一些病症啊，我们从御医文化这儿呢，可能会找到答案的。
1: 嗯，
0: 那你看这脑白质脱髓鞘改变呢，确确实实，黄氏膏方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了，现在呢，全国部分城市有了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的供应以后啊。就这种脑白质脱髓鞘改变的病症的患者呢，我们治了不少了。
1: 那杨老，患者大概多长时间能够见效？
0: 一般的像脑白质脱髓鞘改变这种病人呢，我们用黄氏膏方在治的时候呢，一个疗程吧，快的患者可能有10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呢，他就会有一些改善了。
1: 他就会有感觉。
0: 哎，你们说呢？就像你提到这位这个老人家
1: 啊，
0: 头晕啊、迷糊啊、记性
1: 奇
0: 差呀
1: 啊。
0: 还有的人呢，感觉到头皮酥酥的，感觉不舒服呢，他这些方面就能够见到一些改善了。
1: 嗯，哦，那杨老还有个问题，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大概几个疗程，他们能上医院去复查？
0: 脑白质脱髓鞘改变的患者，我们一般的建议，病情不是特别重，没到了木僵啊、痴呆这个状态的时候呢，照着3到4个疗程就能上医院复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对于我们所有患有脑白质病变的患者朋友而言啊，我们说现在有一种区别于中医、西医，而且是大家非常苦恼的、没法治的这样一种很好的治疗手段摆在您面前，御医文化治疗脑白质病变，我觉得我们大家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这是我们脑白质病变患者朋友康复的一次机会。所有患有这种疾病的患者朋友，我们都不妨用它来试一试，因为毕竟我觉得这种疾病啊，它的危害性还是很凶险的哈。你说瘫痪，最后可能木僵，哎呦多可怕！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治疗啊。随时有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场外的栏目组热线，取得详细的沟通。
0: 确实呢，这种病症呢，现在检出率越来越高了。大家得了这个病以后呢，一定要及早的治。
1: 嗯，
0: 给我们打个电话的事情，能治疗的，说到了这个还没能治，脑白质脱髓鞘改变，一旦到了那个木僵状态呢，就治不了了。
1: 哦。
0: 但凡是没有到那个状态的患者的话呢，我说给我们打个电话，答应给你治的话呢，我们一定能让你见着，可能你治了3年、5年、10年、20年都没有的改善。
1: 嗯，
0: 这个病呢，重在早治。真正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呢，你就要找我，也没有什么办法。这一点呢，是需要提示大家的。
1: 哎，大家记好，尽早治疗啊！好，杨老，我们现在所有的线、所有的灯都在闪，你看那红灯闪的，我们赶快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不能多聊了。
0: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 大病，黄氏膏方轻松搞定。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
0: 哎，
3: 我是今年68岁。
0: 嗯。
3: 在服用您这药以前，就是那个脑白介质稀疏和那个脑干密度分布不匀，头皮发麻，眼皮都发麻，往下耷了，脑袋发紧。还有那个心脏二三尖瓣关闭不严，另外大便也有点不老成形。通过服用您这个膏方1个多月啊，逐步都有好转，头皮发麻发紧的现象几乎没有了。
0: 脑白质病变、脑白质疏松这个问题呢，现在恢复得非常理想。
3: 哎，对。
0: 嗯，脑白质疏松症啊，这现在在很多老年人当中都能够查出来这种病，这个一定要及早的去治它。脑白质疏松你严重了以后要控制不好了，容易导致木僵状态，最终的出现痴呆。
3: 我一看，我听您这个讲座，我赶紧服用您这个黄氏膏方子。这个头皮发麻是那个发紧的现象，现在几乎是没有了。
0: 那你好，那你这个脑白质病变的患者，脑白质疏松症啊，一点一点的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治病法呀，那很多脑白质疏松的呀，什么颈动脉长了斑块的患者，用它呢都能够恢复得非常理想。
3: 我怀疑我有那个嘛玩意儿，那个就是那个脑梗的弦曲菌嘛，我以前老流哈喇子，老是咬舌头，有时那个走不了。直线，右肩膀子撞门框，这个现象我都有。
0: 那你就有脑梗的前兆了。那现在这些情况怎么样啊？
3: 现在这些现象逐步都有好转。
0: 对，脑白质疏松的这很难治的病症，现在恢复的非常理想。那个心脏方面感觉怎么样？
3: 您说什么？
0: 就是用这1个月过程当中，感觉心脏跟原来比较起来有进步吗？
3: 有进步。
0: 原来是胸闷的，是气短的，是心慌的，是怎么难受？
3: 心前区疼痛，
0: 心绞痛。
3: 哎，对。
0: 那用1个月的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用下来，就很少犯心绞痛，心口前胸后背很少疼了。
3: 哎，对。
0: 哎，非常好。你看这慢慢的把那瘀阻的经脉就打通了，叫通则不痛啊。这个一点一点它就改善过来了，那个倒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3: 哦。
0: 那个大便汤泻，那个便汤那个问题呢？
3: 这个解决了，这个解决了，变得略微硬一点了，就是少了，
0: 成条了。
3: 以前那么便大便那么急啊，拉的特别多，破破糟糟的，这个也好多。
0: 哎，现在那变的那成条了。
3: 对，能成型了。
0: 成型了，而且变得少了，原来一拉呢一摊啊，整个呢就是这个大便破破糟糟的，它整个大便稀烂，整个就你。
3: 杨老师，你知道我打那个有病以后啊，这5年来的。由140多斤降到96斤、
0: 哎，
3: 现在这几天啊，倒涨了几斤。我昨天过了过秤，104斤了。
0: 用黄氏膏方1个月长了8斤肉了。
3: 我原来是2尺5的腰，后来减到好像1尺9。
0: 哎，
3: 现在
0: 啊，96斤
3: 呢，
0: 不就是瘦的皮包骨头了？
3: 对。
0: 啊，你现在大便汤泻这个问题改善过来了，心脏的功能包括脑部的功能改善过来了以后，你元气开始恢复了。
3: 哦。
0: 你身体开始复原了，人的元气恢复才能长肉的，得了大病的人都是一个劲儿的掉肉啊。
3: 对。
0: 因此，很多有些重病、老病、大病的患者用黄氏膏方，他发现的体重增加了。我说这好现象。这么好的效果，再接再厉。你看这一个方子，连脑白质疏松啊，包括心脏的二尖瓣闭锁不严、心绞痛啊、大便汤泻呀、
3: 啊，
0: 1个月的功夫都见成效了。
3: 一个半月吧。
0: 1个半月的功夫，这就是很多人奇怪说用这一个方子能治那么多的病症啊。因为寓意文化治病是讲症候的，只要你症候适合，确实呢，这一个方子能代替呢很多人吃那一大堆的药。
3: 对。
0: 再接再厉，坚持治疗吧。
3: 好嘞。
4: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谢谢谢谢。
4: 好好，再见。
3: 谢谢杨老师。
4: 哎哎。
1: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尊敬的杨老师您好。
4: 哎，
5: 我每天呢都按时间都打开这个半导体啊，我就专心的听您的讲座。您讲的特别的好，都通俗易懂啊。
4: 嗯，
5: 医学知识也很渊博的。
4: 不敢讲，我尽量的把我所学的东西啊能够告诉大家了。
5: 我们一听啊都挺明白的。我现在呀喝了三瓶多了。
4: 啊，刚用了三瓶黄氏膏方。
5: 哎，每天呢都按那个10毫克喝。我跟您报个喜讯呢。就是当我喝的那个5天的头上哈，我就感觉到啊，头脑啊特别清醒。以前呢，我早上起来以后，脑子里头啊是稀里糊涂啊，迷得马虎的。我光想这脑子怎么光不清醒呢。现在不那样了，喝了5天呢，脑子就特别清醒，我特别高兴。特别脑子里头清醒，有精神了。还有那个睡觉吧也有很大的改善。以前呢我那个夜里头啊2点那左右啊我才能睡着。咱自从喝了咱这个药膏后啊，天天就在那个12点以前呢就有了困意了。这一觉啊就能睡到早晨呢6点钟。
4: 哎呦，
5: 我太高兴了
4: 啊，能睡6个小时了。
5: 以前睡不好心里特别着急，
4: 后半夜2点才能眯瞪一会儿，4、5点、5、6点就醒来了。那你想，一个人的肝耗就耗坏了，肝熬也熬坏了，
5: 就是。
4: 哎，
5: 太好了！一叫我一睁眼呢，一看表6点，哎呦，我说好家伙，真好！
4: 我们治过60年失眠症的患者，用黄氏膏方都能治过来。因此，这失眠症的患者，你不管是失眠10年、8年的、3个月、5个月的，这个都可以试一试他们。
5: 咱这药膏是真好了。还有啊，我的眼睛啊也那个逐步的那个见好。以前看东西啊就是视物模糊，现在就喝了那么一段时间吧，眼睛啊看事物看东西啊有点明亮了。哎呀，透看东西清楚了，
4: 感觉眼睛透亮了。是吧。
5: 对，不那么模模糊糊的了。
4: 太好了，
5: 这黄氏药膏真好。这都是您的那个研究的好药，都救了我们这个上岁数的老年人。我反正那个嘛，衷心的感谢您吧。
4: 别客气。
5: 太好了。
4: 那就再接再厉，坚持往下治疗。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哎，杨老师您太辛苦了啊。我们坚决跟您走到底。
4: 别客气，应该的。
5: 那个嘛玩更健康。
4: 好。
5: 另外呢，让您全家都那个生活快乐，身体健康。谢谢您呢。
4: 感谢感谢，有你们每天的祝福啊，我再苦再累我也学值了。
5: 谢谢谢谢。
4: 保重身体，按时用药，祝你健康吧。
5: 哎，回见。
4: 好，再见。
5: 哎，再见。
1: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杨老师你好。
4: 你好。
6: 哎，我们家里头哈双侧脑梗塞。现在来说呢还能摸摸摸吗？就是走的来说特别慢。他那个喝这个西药喝的啊，胃口有点欠血， 挺厉害的，又住了十天医院，输液还干嘛的。现在来说弄的是嘛吧，现在还吃着雷贝拉唑，雷贝拉唑还吃着，还喝着汤药，就是调他的胃口跟肠道。现在来说呢，有好些个治他那个偏瘫的药来说呢，我们现在人家大夫也不让动。我得问问您了，我们能不能喝这个黄石膏方？
4: 双侧脑梗的患者得病多长时间了？
6: 昨天得了22年了。
4: 哎呀，病情犯过没有？复发过没有？
6: 他复发是那个又闹了右边。原来是左边，22年。10多年的时候来说又犯了右边。
4: 结果两次都梗了以后呢，就出现严重的半身不遂了。现在走路呢是，挪挪蹭蹭的走了。
6: 对对对。
4: 思维反应慢的厉害不厉害？
6: 现在来说脑子反应来说不如原来了。
4: 还有一个呢，现在比如说呢，他双脚啊，就是两侧都有问题了。那两只脚那个脚趾头现在动一动，抓个挠是动了动不了。
6: 哎呀，脚都变了形了。
4: 脚都变形了，这叫手足拘挛呢。他整个的筋呢，由于神经控制不了他。再加上肝风内动，肝血亏得非常厉害了，筋湿缩痒的经脉都往一块抽，两侧身体它的这个疼啊痒啊这种感觉有没有？
6: 没有，
4: 挠一挠不懂得痒，得掐一把不懂得疼。
6: 现在来说，碰着哪个疼啊？现在
4: 啊，碰着还知道疼是吧？
6: 啊，知道。
4: 啊，那就是痛觉、温度觉呀，这些感觉呢，前感觉中枢还都是有的。还能够活动活动，证明了肾感觉中枢受损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呢，这个神经线没有完全断开了。他这样的患者当然不能吃一些专治脑病的药了，因为专治脑病的药，尤其是中药，都是活血化瘀的，基本上是。你活血化瘀的药一活血，最后呢，他那个胃就又开始出血了，这就是两难的事情。但是黄氏膏方它本身就不是活血的药。黄氏膏方治疗中风偏瘫呢，它是既从脑子上治，也从五脏上治。通过从五脏呢清除这种风邪，通过治脑的经满髓生法，让肾经足，脑髓生，新的脑髓生出来以后呢，把它断开那个神经线啊，慢慢就连上了。这个时候呢，神经得到一个修复，脑子想要控制那条腿病腿的时候呢，这个神经信号能够传导下来了，慢慢的走路不利索的，它走路能够利索一些了。说话不清楚的说话能够改善一些了，喝点水吃点饭，呛咳的患者的呛咳逐渐的一点点的恢复。因此他这个情况你说治着能跑能跳了，不敢答应你。但是呢，通过这种寓意文化的独到的这种从脑子跟五脏上一起治疗这种脑中风呢，他将来简单的生活自理呀，这么重的病症的患者出去溜达溜达呀，这个应该是大有希望的。它重要的是同时呢，对这种高刺激型的药对那个胃的养护作用也非常的好，它不刺激胃，而且还养胃，慢慢的把它那个胃就调过来了，它这别的药就能越吃越少了。要不然呢，治着胃脑病犯了，治着脑病又伤了胃了，那你就没法弄啊。
6: 对对对，
4: 那适合给他用。
6: 行，谢谢您、
4: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6: 啊，谢谢您，谢谢您。
4: 好，
6: 谢谢
4: 好，再见。
1: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杨老师您好。
4: 你好。
7: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咱们这个膏方的事儿。我糖尿病现在血糖啊老是忽高忽低的。我问怎么用这个膏方的问题，请教一下。
4: 多的今年多大岁数？血糖高了多少年了？
7: 快20年了吧。64。
4: 64岁血糖就快高了快20年了。
7: 啊，对对对。
4: 有家族遗传史没有？
7: 倒是没有，父母在没的时候也没说有糖尿病，
4: 也那个时候的人也不测血糖，不知道有没有过这种病。
7: 对对对。
4: 那你二十来年的血糖了，主要是靠降糖药还是胰岛素控制呢？
7: 降糖药跟胰岛素都在用。
4: 每天打都多少个单位胰岛素？
7: 现在打30个多一点吧。
4: 嗯，
7: 早晚2次。
4: 血糖能控制在多少？
7: 控制不是很理想，就是10多个，13点多。但是昨天晚上睡前那是8点多，餐前7点多。可是这就是忽高忽低，也说不好。
4: 嗯，你胰岛素降糖药吃的多了，它还低血糖，有没有过低血糖的情况？
7: 有啊，有，原来出现过低血糖的问题，
4: 心慌啊，手抖啊，出冷汗呐、啊。
7: 那个倒没，就是最严重的就是这个有些糊涂了，有点糊涂了。
4: 你看多危险的。
7: 哎，
4: 那低血糖脑子都缺氧了，那当时都。
7: 那肯定是缺氧，那不因为他不知怎么回事了，自己都不明白了。
4: 嗯。大多数人低血糖的症状比较明显，心慌，赶紧想吃，恨不得什么东西呢放在嘴里面吃点儿的。你像你这个还出现头迷糊，这就容易晕倒了。这你万一出现这种情况，一旦说在外边你晕倒了，没人管，躺上2个小时就完了。
7: 嗯，对对对对。
4: 糖尿病病史超过10年以上的低血糖频繁出现，这个是另外一个危险因素。血糖呢忽高忽低，稳不住了。为什么稳不住呢？因为你自身的胰岛功能现在已经是衰退的非常厉害，几乎呢它不再起调控的作用了，光靠这个外界的胰岛素和降糖药、
7: 嗯、
4: 那个东西它是有数的，
7: 嗯，
4: 那是固定的，是死的，一天打多少个就是多少个，你不能每天呢随着你身体的需要呢来调节它，你不知道，所以说呢今天稍微打的多点低血糖了，明天呢打的少了又血糖高了，
7: 是。对，
4: 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很多糖尿病的患者用了它以后觉得好在哪，好就好在它一个是能把血糖的平稳的降下来，另外一个起到一个调控血糖，让血糖越来越平稳，而且呢不出现低血糖的这个情况。
7: 嗯，
4: 那、它有12味药才有养胰岛的作用，所以说呢这个方子对糖尿病患者来讲，我说不光是让你少吃降糖药少打胰岛素那么简单，它能够呢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一部分胰岛的功能啊，既不让血糖高了，也不让血糖低了，这是你用它一段时间以后你很快就能体会到这种作用的。
7: 嗯嗯嗯，
4: 而且你现在20来年了，你并发症多不多？
7: 我倒是没有什么并发症。
4: 嗯啊，这相对还好，但是呢20来年了，慢慢的并发症一点点都会出来了。
7: 嗯嗯嗯，
4: 糖尿病伤气伤血耗元精嘛，伤人的3种能量，一个是气，一个是血，一个是精。随着气虚了、血虚了、精亏了以后呢，一系列的症状呢，随着保养的好的人出的晚一些，保养的不好的人出的早一些，这些症候呢都能够一点点出来了。
7: 是。
4: 所以说现在呢，趁着那些大的并发症，心脏啊、大脑啊、肾脏啊大的并发症还没出来。提早的用黄氏膏方呢去调理一下子。现在呢当地要是有供应用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5脏6腑包括胰岛的功能呢整体改善一下子，这是比较适合的。
7: 嗯，那您看我怎么用呢？就是这东西
4: 买到了以后，你早晚你降糖药胰岛素你该用还用，那不暂时不用调整。
7: 嗯，
4: 你把黄氏膏方早晚各吃5克。
7: 早晨
4: 5克，晚上5克。
7: 哦，各5克，
4: 慢慢的往上调。对，
7: 那个需要有什么药引子之类的吗？
4: 引经药暂时啊，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如果说能够淘得到那种玉米须子，把它熬成水了，拿那个水把黄氏膏方调开了更好。如果说倒腾不着的那个东西的话呢，你暂时呢就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就行。
7: 哦，行，就是用玉米须泡的水。
4: 玉米须泡水，然后呢熬成水了，拿这个水把黄氏膏方调开了，早晚各5克，连续吃1个礼拜，测一个血糖，测一个血压。然后呢告诉我们。
7: 行行，
4: 嗯，听明白了吧？
7: 那我就先啊，听明白了，那我就
4: 先开始用。你用的过程当中有问题再来电话。
7: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4: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好，
7: 谢谢谢谢啊啊，
4: 哎，
7: 再见。
4: 哎，
1: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杨老师，你好。
4: 你好。
8: 回来以后，我呀，
4: 嗯，
8: 哎呀，特别想谢谢你，你可是我们家的救命人啊！
4: 哎呦，别客气。
8: 是我们家的恩人，我可谢谢你吧。
4: 别客气。
8: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4: 嗯。
8: 我也跟老伴儿，我们俩都80多岁了。
4: 嗯。
8: 拽着一个50多岁的病孩子。
4: 哎呦。
8: 就这个儿子啊，跟你说呀，50多岁的，连对象都没搞。
4: 嗯。
8: 得的嘛病了？强迫症。
4: 嗯。
8: 强迫症啊，我就哎。听你这个就天天讲课呀，
4: 嗯，
8: 杨老师，你别提我多谢谢你了。我原来种别墅的，我到门口全转到你这儿来了。
4: 嗯，
8: 回来以后我一听你讲课，水平特别高，特别有知识。还有一个嘛的，平易待近人，哎呀，感动的我就跟我老伴儿一商量，全转你这儿来了。我在你这儿，你知道买多少？买了好几十箱子。
4: 哎呦。
8: 回来以后，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
4: 嗯嗯。
8: 我们那个儿子啊，原来的时候啊，
4: 嗯，
8: 我哪哈都领他看了，中医西医，就是不见好。
4: 80多岁俩老人照顾一个50岁的强迫症的儿子，太难了。
8: 啊！回来以后啊，我跟你说，你知道我哭了多少场啊？我说谁要给我儿子治好病啊？我给他磕头啊，天哪！我说这个。
4: 嗯。
8: 回来以后到幕后啊，我就转到这儿来了。转这儿来以后啊，我听你讲完了以后啊，就吃的咱这个药膏，喝，吃了一段时间啊，不吃俺们药片他就能睡着觉了。
4: 嗯，
8: 他不光那个呀，跟你说，
4: 嗯，
8: 回来以后养老他呀，现在呀，我跟你说精神特别好了。
4: 嗯，
8: 原来呀看电视他都不看。
4: 嗯，
8: 现在呀跟我一块看电视。
4: 嗯，
8: 我也没下楼，他给我买菜。
4: 哦，
8: 天天他给我买菜，
4: 哎、
8: 买早点，
4: 哎、
8: 都他的事儿。
4: 嗯嗯。
8: 回来以后，你看看我也高兴的，我就得感激你呀、啊，跟您说。
4: 不用客气。
8: 哎呀，我太感谢
4: 你了。我能帮助你们，也是帮助这个家庭不容易的家庭啊，强迫症啊、抑郁症啊、焦虑症呀、
8: 啊，
4: 确实、
8: 啊、
4: 确实。
8: 我跟你说，我那就听完了嘛的，我、
4: 啊、
8: 我听的，我越听越入迷，
4: 嗯、
8: 最后我越听啊，
4: 嗯、
8: 你是实打实的给大伙治病啊。
4: 哎，
8: 不是说虚的假的呀，而且不是亲人当亲人啊，跟你说，拿大伙儿，我一看这个回来以后啊，我就叫我儿子吃的，我一开始我们俩不吃，叫他吃，哎，他吃的特别见好了。
4: 嗯，
8: 我一看他吃的特别见好了，我们俩也吃。
4: 嗯，
8: 我家里存了好些个了。回来以后、
4: 哎、三位都在用的量也比较大呀。
8: 啊，对，买那、
4: 嗯，
8: 我再说说我们老两口子，我们俩也吃。
4: 好。嗯、
8: 老伴儿啊，是嘛的，腰疼、腿疼，还有嘛的皮肤病。
4: 嗯。
8: 回来以后啊，吃不知花多少钱了，就这个皮肤病啊，我得花几万了。
4: 嗯。
8: 也没治好。
4: 嗯。
8: 天天呀，也不敢吃发的东西，还痒痒。
4: 嗯。
8: 回来以后，我一看这个呀，我说你就喝这个吧。
4: 嗯。
8: 他现在喝的好多了，皮肤病。
4: 嗯，
8: 回来以后腿疼腰疼也好多了。
4: 嗯，他那皮肤病主要是哪一种？在医院检查诊断过没有？
8: 那是叫毛这个嘛炎，叫嘛？
4: 神经性的皮炎呢？
8: 哎，皮炎回来以后就是痒起来以后别提了，哪医院都看了，跟你说吃那药啊，不、
4: 嗯、
8: 那中药西药也没个头了，跟你说，最后又上公安医院看去了。
4: 嗯，
8: 回来以后，这会儿现在哪也不看去了，就喝咱这膏了、
4: 嗯。
8: 回来以后再说我，
4: 嗯、
8: 我呀跟你说，病症多，血压高，心脏病，滑膜炎，腰疼，腰间盘突出。
4: 嗯。
8: 回来以后，我也是嘛的，心绞疼最厉害的，心绞疼的，想起上起来以后，前心后背全疼。从喝这个膏啊，我心绞一次也没疼。
4: 心绞痛不犯病了。
8: 啊，没了，不犯了。
4: 啊，心绞痛不犯病，证明叫通则不痛啊！啊，通了，这个地方堵的地方，慢慢的通过黄石膏方这种膏资给你通开了，才不疼了。
8: 是吧？
4: 既把这个一点一点的恢复了，而且还防止得心梗了。
8: 我现在喝咱这膏喝的，腰间盘突出，这一点不疼的。
4: 嗯。
8: 我现在反正就是我就依靠您了，我就拿你当亲人了，回来以后拿你当亲人，拿你当亲人。
4: 哎呦，感谢感谢，80岁的老姐姐了，
8: 哎呀，
4: 我一定会尽力的帮助你们，放心吧。
8: 回来以后啊，我也真是拿你真当亲人了。还有一个嘛呢，我就说你也表扬表扬啊，这个田老师，这田老师啊，这人啊挺好的，一个是态度好，还有一个嘛的。就我们啊买这个膏买的多呀，我们住的这房子没有电梯，他费了老大劲儿人才给我送来。
4: 嗯，
8: 所以还有一个嘛的，我有时候有事儿啊，我就给田老师打电话，我说田老师你看我们都那么大岁数了，有嘛事儿你就多给帮着点吧。田老师挺好的，一打电话就说阿姨你别管了，我给你办吧。
4: 好，我一定会表扬他们。
8: 杨老，我现在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了。我从我的内心里边，我一万遍的感谢你吧。
4: 别客气，老人家。跟你
8: 说，我这个孩子这样，就算我也，叫着心里特别特别知足了。跟你说，你知道吗？
4: 还能好，孩子还能好，慢慢的给他调。
8: 啊，杨老，你说咱要光喝这膏，他这个病能去根吗？
4: 能恢复了。照着目前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多用一段时间，孩子应该是能恢复了。
8: 行啊，是吧？
4: 对。
8: 嗯，他现在啊，我跟你说，精神啊，各方面都特别好了。
4: 嗯。
8: 回来以后，我一看着，我们一家子就全都喝，天天、一到晚上啊，早起啊，都说咱喝膏啊，快着就都喝。
4: 这就当成一个工作了，当成个任务了。
8: 当成任务了。
4: 单位呢，两位80多岁的老同志，一位50多岁的儿子，三位呢，都用黄石膏方呢，把身体上的病症恢复的这么好。给孩子好好的治疗吧，三口按时按点的用药，有问题再来电话。
8: 哎呀，我可谢谢你们杨老，杨老，我祝你身体健康，
4: 别客气，
8: 我祝你全家身体健康，我祝你这一生平安。
4: 感谢。
8: 回来以后，你为大伙可真是，哎呀，嘛样的人，我看你都给他解释。哎呀，我真感谢你啊。
4: 应该的，应该的，也祝你们一家能够那今年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吧。
8: 好嘞，谢谢你们杨老。
4: 好。咱下次再聊。
8: 好，回见。
4: 好，
9: 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哎呀，跟你通话太高兴了。
4: 别客气。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讲。
10: 我这主要的病啊，就是肌酐高，尿素高，睡不好觉，这是主要的大病啊，在我身上啊，晚上睡觉睡不了一两个小时，有时候可能都一宿都睡不着。我这睡不着觉也是老毛病了，好几十年了，能有30-40年了吧。以前嘛还好一点，反正也是睡不好，能睡点。哎呀，这年龄也大了，可能越来越睡不好觉，现在更睡不好了。因为我这个最近呢、这个街道又检查了。检查这个体检，我这个体检表我给你念一念哈。我这个肌酐呢现在是480多。尿素是16.89。高密度胆固醇有点低。尿蛋白有加号。尿糖有加号。尿糖有加号是咋回事？是糖尿病吗？
4: 尿糖几个加号？
10: 一个加号。
4: 尿糖一个加号，要测个血糖。尿糖只是诊断糖尿病的一个标准，它不是经标准啊。想要诊断糖尿病还得测血糖。现在呢只能说糖代谢出现问题了，尿里不应该有糖的，现在尿里边有了糖了，一个加号了，怕你那个血糖不好，所以说要重视起来。
10: 是啊。
4: 嗯。
10: 我还有那个双肾那个萎缩。反正这尿里还有蛋白，也是一个加号。
4: 对，双肾萎缩，这个肾功能不全，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10: 哎呀，肾功能不全，我这好早就有点肾功能不全，以前就没重视，也轻，就从打年初就严重了。我就住过这一次院，那阵就，就是痒啊，出现全身痒啊，哎呀，那给我痒的简直都睡不好觉啊。完了就到医院去那个住院去了，住医院说就是肾不好，完了说我肾衰竭。就在那开始。
4: 那现在主要是怎么治疗呢？
10: 现在我就是吃那个尿毒清。
4: 就吃尿毒清，别的药也没吃。
10: 别的也没有什么药啊吃啊。
4: 嗯，小便里边泡沫多不多？
10: 不多，有。
4: 有泡沫，肿的厉害不厉害？
10: 没肿。
4: 嗯，像你肾不好的人，你肯定睡觉不好。
10: 嗯，我还有那个，肾呐、囊肿。
4: 肾上还有囊肿。
10: 嗯。
4: 啊，因为你肾不好的人呢，
10: 这个、
4: 人呢是想要睡着觉了，必须要心肾相交、水火相济，人才能睡着觉了。你现在呢，肾呢不好，水不足了，火就旺，心火就旺，躺在那儿呢老琢磨事儿，或者说呢就睡不踏实，最终就容易出现失眠。
10: 啊，就是不琢磨也睡不着啊，这怎么也真的也睡不着。
4: 对，这就是这个肾病啊导致的，十个肾病的患者九个睡不着觉。
10: 嗯
4: 肾呢，作为先天之本出了问题以后呢，我们更应该按照这种呢，经典中医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通养的方法整体来治了。我建议呢，你用黄氏膏方好好的整体治一治它，好吧？
10: 我另外我再问一个，我那个我儿子他今年50多岁，他那个右腿啊，他是有点那个麻似的，还有点酸似的，他就去拍片子。那个把上那个医院腰上去拍片子，说腰没问题，没问题。他那腿，他说怎么有点酸，有时候麻呢？
4: 就一条右腿呀、
10: 啊？左腿好像是。
4: 就是
10: 一条
4: 腿。
10: 啊。
4: 腰没问题，就是一条腿酸麻。
10: 哎。
4: 主要是看的腰，膝关节这些地方都没看是吧？
10: 他那个拍片子说腰上没问题。说腰挺好的，
4: 腰没问题，但是你膝关节上出了问题，包括呢你的胯关节出了问题，它也会导致这个麻呀。
10: 是
4: 啊，
10: 胯关节哈。
4: 对，胯关节、包括你膝关节，它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啊，不见得说非得腰上。
10: 它不是关节，它就是这个腿。
4: 整个腿感觉这个肌肉麻。
10: 它就是这个，这个大腿到这个小腿，它就是说那个就是这上边这个。大腿在上边和这些到这个小腿这会儿，它就是有时候是
4: 这个在中医理论当中呢，认为中医怎么说的呢？说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嘛。气到不了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就麻；血到不了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就木。所以说呢，他这个人到了中年以后呢，气有点虚了。
10: 是吧？
4: 对，如果你拍片子，他腰椎上没有问题，用黄氏膏方给他治上一个月，你看一看，他这个应该比你那个好得快。
10: 是吧？
4: 对，孩子能用，孩子用的话，应该比你见效快。
10: 嗯，那谢谢王浩杨老师啊。
4: 啊，别客气，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0: 啊，你这挺笨，百忙中的个接的电话啊。
4: 都是应该的。
10: 谢谢
4: 祝你们健康吧。
10: 谢谢，好。
4: 好。
9: 好，再会，这位朋友。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4: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11: 哎，老师您好。
4: 哎。
11: 哎呦，盼着您的电话着呢。
4: 啊。
11: 您知道不？
4: 嗯。
11: 我今年76岁，周岁。
4: 嗯、
11: 您知我的病不挺多的，就是一体多病。
4: 嗯，
11: 他这个头年呀，他老晕，我照了这个头颅平扫，他说是缺血，还白纸，是怎么着？还有一个老年性脑梗，动脉粥样硬化，还有一血管彩超，我都做了，这颈椎上有点斑块。
4: 嗯，
11: 再有一个呢，我双侧的这个颈，这双侧颈部啊，那、这个脉呀、啊，他说是中膜不均。增厚半斑块，
4: 嗯，
11: 就是那个脖子两边的这个也都照了，
4: 那就是颈动脉斑块，
11: 这是一个毛病。
4: 嗯
11: 嗯，对，而且呢，他老晕，他老吐，黑的都得上那个急诊去，上县医院急诊。
4: 嗯，
11: 结果他又给我照了个脑，那叫脑什么？脑核磁，是脑袋上的东西都做了，他说我严重缺血。
4: 嗯，
11: 还有一个就是带缺血，他之后不就给我点药吃，还不行，又做了一个颈椎的核磁，颈椎核磁查出来是这个有突出，是这么回事儿。
4: 嗯，
11: 哎，这是脑袋上，他说是那个核磁是脑内多发缺血灶。
4: 嗯，
11: 我也不会说那个字儿，反正是那颈椎也有这个突出，腰间盘也有突出，还椎管狭窄，是这么回事，这是一类的病。您这还有一个什么呢？98年我查出来了干燥综合症，眼干鼻干嘴干，就那么治，连住院带捂的，也治不好。他现在鼻子嘴眼还是干的，也没有办法。他说没有药可治，无药可医。你要是什么的话，就得吃激素。我也不敢吃激素，您知道不？我就这么瘦着呢。这又是一种病，我还有一心脏病，心律失常，胸前期有点疼痛感，就不大。有时候这心脏跳得慢，有时候跳得快，还有间歇，它就是不规律，就是这样，您知道不？还有一个呢，我这血压呀，它不稳定，我就能到120。我们家族，我们姐儿几个都是那哥几个，一超过120以后，我还就血压就算高了。他就是恶心要吐，他就在100、120以下我就合适。我们这个哥们姐们全这样，您说是不是算这个特殊人群里头的呀？
4: 体质比较特殊，
11: 是不是？您说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他老不合适，您说是不是？我吃您这个黄石膏啊，我到今天吃了18天了，您说是不是？有所改善的呢，您这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心脏这个心律失常的这个呀，稍微好点儿，犯的次数少点儿，就是这样。剩下的呢，就这个颈椎嘛，他不来那个，有的时候我在沙发上坐着我都坐不了，老得贴膏药，这样我能老得靠那沙发背上的，那靠背上的。现在呢，我能好像靠的时间短点儿了，就是这样。我还得问您一个，我老头啊，您知道不？俺们俩人现在都吃着呢。我家这现在有7瓶的呢。那个我老头是心脏病，也是心律不齐，有间歇，他心跳得慢，他那脉搏，您知道不？这是一样病。还有一个耳鸣，他还严重失眠，他也一宿黑得有2-3小时的，不吃安眠药他都睡不着，您知道不？他有一个98年得了脑梗，左腿吧，左边腿是右边腿我也忘了，好像有点老打转儿，其他的那个后遗症倒没落下。那个四肢，他有时候他说他四肢不舒服，您知道吧？前列腺也尿水哩哩啦啦的，他就是这样。他现在也跟我一块吃着呢，我们俩人每天早晨晚上的饭后各1日5克。您知我刚才还忘说了，我有一个吃这膏最好的地方，您知在哪儿吧？您看我从脖子往下，就连着乳房，乳房上没有啊，在肚皮，您知一直到我的前腿的膝盖往上，所有的这一块，都是那叫什么呀？皮下脂肪小球，这是检查身体的时候给检查出来的。这好几年了，您知道，大夫说的不碍事，我也去外科都瞧了，他说不碍事的。可是呢，我自个儿有时候一抹擦肚子，或一弄哪儿，一动哪儿头，他动的小咕噜咕噜的那玩意儿，那个小个跟绿豆粒儿似的，大个跟黄豆似的，恨不都挤压在一块儿，您知道不？我摸着都疙瘩啰嗦的。我说老头子，你瞅我这长啥了？之后回头就瞧去了，他说是人家给照是皮下脂肪小球。这个，结果您看我吃您那刚10多天，18天今天的，我发现这小球，一点一点往下缩呢。
4: 原来硬的变软了。
11: 他没有那么恨个手了，他现在已经一点一点，就是说给我的感觉吧，一点一点往下消呢。您知我觉得这个乳房就上边的这个都一轮一轮的，那都成轮，现在他也往下消呢。
4: 对，那是痰湿太重了。
11: 这个是我没想到的。
4: 你体内的痰湿太重的一种表现，这个用黄芪膏方健脾利湿化了痰湿以后呢，确实这个 皮下这种脂肪肉瘤啊这类东西的话呢，慢慢
11: 哎呦对了，您还说这皮下脂肪肉瘤，我还忘跟您说了，我现在整个大关节他给我查出是重度关节重度关节炎，这大关节的膝盖跟这个腰这种肿的跟大老饼似的，您的发面饼似的，而且我这个胯上吧都肿的跟馒头一样，做出来就跟那小馒头一样，您知道我上协和上哪儿我都瞅了，也都照片子了，照那个核磁，您知道他说我是什么，是皮下脂肪水肿。
4: 嗯，
11: 我发现吧，您知道我吃这个药吧，他好像多少也要说点似的，我觉得
4: 你要是说五克，你这种特殊体质，你五克用了十几天下来以后呢，要是有这些表现的话呢，其实呢不错，接着往下用
11: 啊，就说
4: 这
11: 我
4: 为什么
11: 自己也挺高兴的。
4: 嗯，包括干燥综合征，很多患者呢，他这个体质一点一点的通过黄石膏方能调得非常好，慢慢嘴里就有唾液就多了，眼睛，
11: 啊，
4: 治疗过这种病症，每天接诊
11: 这
4: 样的病症的患者有多少啊？这种干燥综合征的患者，鼻子干、口干，严重的患者出现龋齿，那牙都黑了。
11: 对，我当时
4: 我们用黄石膏方啊。
11: 嗯，
4: 养足精气以后，你慢慢自身这个精液能够被人体所利用了，你那个口干就嘴里有唾液了，眼睛里面呢感觉湿润了，鼻子里呢鼻腔没有那么干燥了，一点一点的恢复。我们不敢说没所有的这种病症的患者都能治好了，但是确实这种病例的我们恢复的不少了。
11: 它能减轻就行啊，您说是不？
4: 对，
11: 我都70多了，您只是说治好了，咱说实在的反正也不容易，但是说他能减轻点痛苦，不活着也就行了嘛，是不？
4: 对，而且你首先的广症它不严重啊，
11: 嗯，
4: 这个病严重了以后呢，容易导致肾衰竭呀，你各个脏腑组织功能都没有水分了，它最后呢就整个五脏六腑功能就衰竭了。
11: 对，对对对，大夫也是这么说的，只能根据吃激素，他说的。
4: 激素也控制不了嘛，要激素能控制住那倒不说了，激素是一年半载行，时间一长了激素又吃出一大堆乱子来，
11: 就说是啊，回不是这儿坏就那儿坏的。
4: 对，
11: 我也害怕，为什么我打算我说要谢谢您啊大夫，
4: 别客气，
11: 确实挺辛苦的。
4: 嗯，
11: 而且
4: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11: 让老百姓能懂。
4: 好，别客气，有问题再来电话。
11: 嗯，
1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13: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14: 88.7 FM，
13: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15: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5: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5: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5: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9: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出现哪些症状需要警惕青光眼的发生。
2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
23: 虽然青光眼很隐蔽，擅长伪装，但只要大家多留心，就能捕捉到视神经发出的求救信号，早发现就能早止损。首先要关注视力和视野的异常，如果发现自己视力莫名下降，或者走路总爱撞门框，下楼梯容易踩空，看东西的范围越来越窄，不要总以为是近视加深了或者白内障加重了，这很可能是青光眼侵蚀视野的信号，一定要重视。还有咱们老年人要特别注意，如果原本一直戴着老花镜，哎，突然感觉不需要了，视力反而变得清晰，别高兴太早，这可能是白内障进展，诱发闭角型青光眼的预警，必须及时的检查。
2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15: 嗯，
1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21: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阿凡达：火与金》。
22: This is the only pure thing in this world. The fire came from the mountain, burnt our forest. My people cried for help.But Eva did not come.

又是卡神，在全世界都开始怀疑电影院是否还有必要的时候，他再一次站出来捍卫了大银幕的意义。潘多拉像是一个倾注了当下最强的技术资源想象力打造出来的一个平行世界，三部鸿篇巨制已经搭建起一个丰富立体的小宇宙。每隔几年，电影观众就有一次机会去看看那里发展得怎么样了。我们以为已经对视效大片司空见惯了，但当潘多拉清澈浪花扑到眼前，海底生物星光点点连缀成片，稀稀碎碎的丛林好像能闻到草叶的气息，风行商队御风起航的画面美到窒息，方才感叹这才是真正的 3D 视觉盛宴。怎么会有科幻片能把自然和科技结合得如此完美？这一部火与镜的人物关系更加深入和富有张力，人类、纳威人、混血、阿凡达化身、克隆人等都在发生新的自我认知，让这个故事并非简单的善恶分明二元对立，已经准备换个格式二刷了。 I call upon the warrior mother.

0: kill you! I swear!
1: Yeah! 推荐电影《阿凡达：火与镜》。

都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

0: 10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4: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3: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5: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6: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3: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7: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8: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9: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0: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9: 芬芳七月，大象心血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7: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心血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场，抓紧抢吧。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
14: 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出现哪些症状需要警惕青光眼的发生。
17: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虽然青光眼很隐蔽，擅长伪装，但只要大家多留心，就能捕捉到视神经发出的求救信号，早发现就能早止损。要留意眼部的各种异常感觉，比如傍晚的时分或者情绪波动之后，经常会出现间歇性的眼胀眼痛，看灯光时候会出现一圈彩虹一样的光晕，这可能是眼压升高导致角膜水肿的一个信号，千万不能忽视。如果感觉看东西变得模糊，像隔了一层雾，或者频繁的更换眼镜还是觉得看不清楚，这也有可能是眼压升高影响了角膜的透明度，需要及时去医院进行排查。
16: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4: 我讲个故事吧。
9: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0: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11: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9: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9: 你怎么不去上学？
11: 你怎么早恋了？
9: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4: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6: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4: 晒晒晒，
1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2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青光眼是一种需要终身陪伴的慢性病，它不能彻底治愈，但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患者和医生并肩作战，长期坚持。具体要注意这5点，大家一定要记牢。第一，遵医嘱用药是生命线，千万不能大意。青光眼的药物治疗关键就在于准时和持续，没有例外。很多患者觉得自己视力没有变化，或者眼压降下来了，就擅自停药减药，甚至想起来了才滴一次眼药水，这是非常危险的。不规范用药会导致眼压大幅波动，而每一次这样的波动都是对视神经一次额外的伤害，长期下来会加速视力的受损。
2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金色印象云纺店精英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12: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3: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2: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关门请当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御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推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地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您来聊一聊御医文化和咱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同时呢，我们通过御医文化教给大家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杨老您知道吗，我们这档专讲古代给皇帝治病形成的御医文化栏目的开播呀，现在据我所知在全国形成了一股御医文化的热潮。很多老年人就讲说，现在呀不听别的节目了他说我就一天一档不落的听杨老的节目您看哈，就光是我妈妈的老伙伴当中就有4-5位都是您的绝对铁杆粉丝。
4: 哎呦，
3: 哎呀，很多人啊他们一听说我和您做节目，哎呀都想托我找您来看病
4: 有什么问题尽管说，我能帮助的尽力而为。
3: 嗯，首先我要替这些老年人谢谢杨老。
4: 别客气。
3: 比如说杨老哈，就有一位老人他想让我问问您咨询您，说他自己最近呢在医院里查出一种非常奇怪的病。
4: 什么病呢？
3: 叫这个脑白质脱髓
4: 鞘改变。
3: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病，比较绕嘴。
4: 对，
3: 你看我记了好半天呢，我都没说出来。
4: 嗯，
3: 杨老您看啊，我们做这么长时间节目了，我发现这种病好像很少。
4: 对，发病率呢相对是比较低的。
3: 嗯，那杨老您是这方面的专家，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症？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权威的解答？
4: 脑白质脱髓鞘啊，其实这种病呢，现在这个随着这个现代这些检测手段的提高啊，这种脑白质病变、脑白质脱髓鞘改变的病症呢，临床当中检出率越来越高了。
3: 嗯。
4: 啊，就很多老同志被医院查出来是脑白质病变了，脑白质脱髓鞘改变了，确实一般老百姓啊真就不知道这个叫什么病。
3: 嗯，
4: 医生啊也不见得能给你解释清楚了。脑白质脱髓鞘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呢？就是说我们的脑组织啊，我们的大脑如果打开这个颅腔以后看呢，脑组织分白颜色的区域和灰颜色的区域。
3: 哦，白颜色和灰颜色这两种颜色。
4: 对，你要把颅盖骨打开了以后呢，做那个解剖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看得出来，脑子呀就跟那个豆腐差不多啊。简单打一个比方，从形态上来看，因为一边呢有一部分呢是那种发乳白颜色的这种，另外一部分呢是发灰颜色的。
3: 嗯，
4: 这种灰颜色的叫灰质。
3: 嗯，
4: 白颜色叫白质。
3: 哦哦，
4: 它就是由上亿个脑神经细胞所组成的。那么其实就是脑神经纤维线呢在这个脑组织里面呢纵横交错在这分布着。那么人的脑组织其实有很多的，像脑白质、脑灰质这两个部分都是分别管什么的。
3: 嗯，
4: 灰质这个地方啊是形成思维的。
3: 嗯，
4: 什么叫形成思维呢？我有一个想法，比如说呢，我听杨老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觉得这个老爷子这个讲课呀我还比较认可。我觉得这个老先生这个讲课呢跟其他老师的是比别的老师好呢， 但是比别的老师坏呢，这个想法首先是由灰质这个部分的脑组织呢形成。
3: 哦，是他来判断的，
4: 他来判断
3: 形成的。
4: 对。那么说是听这个养老这个节目呢还比较不错，我想拿起电话呢，关于我的病症问问养老，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这个病呢是怎么看，有没有希望，治疗的过程当中跟民间的治法有什么区别。
3: 嗯，
4: 然后呢脑子形成这个想法以后呢，指挥胳膊团来顺手拿电话拨号码，完了给我们直播间打个电话跟我通话，这一系列动作是由谁完成的？是由白纸来完成的。
3: 哎呦，那脑白质也很重要啊，
4: 它是传导式信号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3: 哦，它就是指挥让你完成这一系列动作。
4: 我们打一个比方，就好比那个灰质那个地方呢，就像一个变压器，这电的都聚在这儿了。
3: 嗯，
4: 变出来以后呢成了电信号，人指挥全靠这信号嘛。
3: 嗯，
4: 那个灰质白质像什么？白质就像这个电缆线是一个道理。
3: 嗯，
4: 你这个电流往出输的时候呢，由这个打的变电站呢输出来这个电以后呢，往全家往后送这个电呢，需要那一个个的电线的，就这个道理。
3: 哦，
4: 而那个脑白质呢，它其实呢就像一条条的电缆线一样，外面呢包着一层皮，那每根电线呢大家都知道里面是铜销呀铅销呀，但是外面它包着一层的胶皮的绝缘体的。
3: 嗯，
4: 啊，为了什么？就是这些线跟线之间呢如果并在一起呢，不打火星了，不短路了。
3: 嗯，就是这个脑白质这个线它是有无数根的。
4: 对。
3: 哦，它要保护每一根能够很好的传导。哎呦，我觉得养老这个比喻太形象了。你想那电线要它没有那外头那层皮儿包着，那不连电了吗？
4: 连电了它就打火星了，短路了。
3: 对呀，
4: 人的神经线呢其实它也是一个道理，就是外面包裹这一层东西的话呢，脑白质髓鞘，它叫髓鞘嘛，它包括这一层髓鞘呢，其实就是跟那电缆线那个外面那层绝缘体那层胶皮是一个道理。
3: 哦，
4: 所以说呢，所谓脑白质脱髓鞘，它是什么？它是就是脑白质就像那个电线掉了一层皮，有的地方就开始掉了皮了，掉了皮以后的话呢，人的神经信号在传导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出现什么短路的情况。
3: 嗯嗯嗯，
4: 就会打火星的，就会出现一系列症状。所以说这样的病症早期症状可能就是什么呢？很多人查出来脑白质脱髓鞘改变的，就是第一个就总感觉自己的脑袋老是不清亮。
3: 嗯，
4: 啊，稀里糊涂的晕晕沉沉的这个脑袋。
3: 对，好像你看哈，我妈妈这个老伙伴他就讲，他说吧，没有什么特别难受的地方，但是就是觉得什么呢，这脑袋不清亮。
4: 嗯，
3: 然后他记性还差，特别差，说手里经常是手里拿着钥匙找钥匙。
4: 对，
3: 拿什么找什么，然后有的时候他说有点好像恍恍惚惚的。
4: 哎，就这个毛病。
3: 哦，
4: 可是这个病发展严重了以后会导致痴呆。
3: 哎呦，
4: 而且很多脑白质病变的患者会合并有脑萎缩的。
3: 嗯，
4: 而且会出现瘫痪，出现目僵，这些严重的致命的病变。
3: 是吗？这么严重啊？
4: 对。
3: 哎呀，要不说养老啊，您是我们的专家，绝对权威的专家哈。只有我们患者问不到的，没有养老答不到的，回答不了的。
4: 其实也没什么，其实都是临床当中可以见到的一些病症，我只是能把这些东西给大家说清楚，有些人可能他自己也懂，他不见得能把这个病给你说明白了。
3: 对，我们听得太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哈。那养老您说他这病他究竟是怎么得的呢？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
4: 分原发性和继发性那么几个。原发性的就比如说先天性的，很多人呢有一定的遗传性，就是很多家族史的，就是那父辈上了爷爷辈啊父亲这一辈呢，很多人都是这个毛病。
3: 嗯，
4: 自己到一定岁数以后就这个毛病。
3: 嗯，
4: 还有继发性的，比如说呢一氧化碳中毒。

你看看他们家庭，只争是这个顶梁柱，或者这个家里的两个人，夫妻两口子一定都是这种体质极度偏颇、虚弱的人。只有这种类型身体体质的人，那么才会说多病多灾。很多人都讲究说家里的风水，但不知道真正最好的风水是在哪儿，是在身上，是在面上。这个面上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这个人身体。这是最好的风水。风水的核心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福人居福地，福地福人居。什么意思？就说这个有福的地儿，一定是有福的人才能住上。说有福的人住哪儿都是福地，那么这个是根据人来改变的，人改变了磁场，人改变了环境。说你这个人没福，你这个人状态不好，你住哪儿你风水都不好。这样的事儿在我们身边经常常见，特别自己家庭环境整个不好的，你看一看。说有的人今天搬这儿，明天搬那儿，今天改这儿，明天改那儿，就想改自己的家庭的风水。为什么？家里不是这事儿就是那事儿，不是这人有病了就是那有病了。我们接触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就体质虚弱的人本身就多病多灾，本身的问题就多，我遇到一个这么一个家庭，姓张，这个姓张的这个先生啊，身体本身就不好。体质虚弱，身体矮小，体质虚弱，没什么劲儿，一看就受气的命。人说一看就受气的命，没劲儿，老实巴交的。娶个媳妇儿，个挺高，比他高一头，但是这个媳妇儿，一看这个面相，面黄，萎靡，一说话长出短叹，面黄肌瘦，面色萎黄。这两口子结婚呢，说组建这个家庭，你说这个日子能过好吗？家庭能好吗？这男的倒挺勤劳，任劳任怨任干。你别看身材矮小，身体单细，但任劳任干。这个媳妇儿啊，就是这个女的呀，不行，一生气就犯病，一惊吓就犯病，就别人在那一喊，别人朝他一吼，他可能都会犯病。跟别人吵一架，他马上回家躺着，那就生病了，犯病了，上不来气就迷糊，就晕倒了。你看一生气他会犯病，一受到惊吓会犯病，就是谁家的小猫小狗一叫，朝他一扑，那就会吓病了，那就起不来了，那就得治治了。你说他这个身体弱不弱？一着凉也犯病，一受累还犯病。你说这不是小姐的身体，丫鬟的命吗？家里家外全靠这个男的。所以说呢，外人就给这个女性啊起了一个外号叫病秧子，天天病病秧秧，面黄肌瘦，说话都得喘一喘才能说，说男的身体不好，但是男的还能扛一扛，女的身体不好呢，就什么都不能干，生了这个孩子呀，也是铁人绕，随着两口子了。这两口生的孩子呀，也是一紧张就犯病，一生气就犯病。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第一个是姑娘，第二个是儿子，第三个还是儿子，第四个还是姑娘，就是一家四个孩子。但是这四个孩子没有一个身体好的，没有一个身体好的，从面相从体相你就能看出来，真正好的是身体啊，体脂结束健硕，面色红润，是不是一看就是精气神非常足。但这个孩子都不是，都不是。说这个家庭会怎么样呢？这个家庭由于这个孩子体质都不好，那么从小经常爱生病，再加上这个两口子，特别是个女主人公啊，这个女性，她也总生病，所以说呢就病病殃殃。她这孩子长大之后啊，就嫁不出去，没人敢娶。大家知道，头些年可不像现在。现在也可以出去，可以上别的地方。头些年呀，交通没那么便利，出一趟门都很困难啊。一般娶嫁呀，都是就着村啊，比较近的啊，都是亲人介绍的，没有像现在自由恋爱，不像现在。

在，你想想头一些年，几十年前哪像现在呀？然后这个姑娘啊就特别不好嫁，最后嫁到哪儿去了呢？嫁到一个农村偏远的地区。哎，据说这家里是养什么的？养牛养羊的地方，上那去了，嫁到这个地方去了，然后比她大还不少啊，比她大十好几岁。这个姑娘嫁到那儿去了，哎，这个姑娘啊，在家天天生病，天天犯病，跟前没人敢娶。你说她嫁到人家怎么了？这个体弱多病的这个姑娘啊，嫁到人家马上就变了，再也不犯病了。哎呀，在家呀，又是放羊，又是放牛，又是做饭，又是带孩子，到人家一连串生了三个孩子，哎，那也没犯任何毛病，在家里动不动就病倒，到人家一点毛病都没犯。你说这个怪不怪？啊，怪不怪？是吧？环境磁场，是吧？就是体质到那儿又能吃又能喝又能干了，什么活都能干了。干太多了，啊，像一个男性能干，这么能干。好，这个不说了，他嫁出去这样，说孩子嫁出去了，但这两口子怎么样呢？这个女性啊，就经常犯病，今天心脏不得劲儿，明天这不得劲儿，那不得劲儿，就是体质绕啊，病病殃殃。后期也就感觉身体明显不对劲儿了，一检查，检查出来一个不好的东西，口腔里长了一个东西，长了一个大疙瘩，长了一个疙瘩，一做穿刺，一做活检，恶性的。坏的东西，大家知道什么吧？长了不该长的东西，这个疾病找上他了。没过半年，这个媳妇就没了，年龄仅有四十多岁，啊，仅四十多岁，不到五十岁。这个孩子刚养育长大成人，大的刚嫁出去，老二正研究要结婚啊，娶媳呢，然后呢，自己就不行了，就走了。你说他走了，留下。这几个怎么过怎么办？这个老二后期结婚了，老二结婚了，你看这个老二是小子啊，也是老大小子，然后没过多久，哎，两口子离了，剩下这个老三处个对象结婚了，迟迟不生育，你看看，然后剩下最小的一个姑娘，然后嫁到人家也是天天生病啊，人家还不待见。说这个家庭的故事讲到这儿就结束了没有？这个老大离婚了之后啊，在外面干这个不顺干那不顺，欠了一堆外债。那说这个张先生媳妇儿没了，再娶一个又生病了，然后又离世了，这样再不娶了，到自己骑个三轮车啊，又摔倒了，这个腿也砸骨折了，脚也骨折了，还是粉碎性骨折。你看一看，就是这个家庭体质啊，两口子都绕，然后生了孩子体质绕，从来不调理体质，天天跟着治病，然后呢，生活多灾难，多疾病多灾难，是不是这样？非常怪吧？我告诉你，真的怪事很多，在咱们节目当中遇到很多。你看看啊，这个男的身体不怎么好，这个媳妇儿啊也是全是怪病，媳妇儿生病，孩子一堆病啊，要不是行为不正常，思想不正常，要不身体就不正常。是不是这样？我告诉大家，这样的例子很多，在咱们节目当中遇到很多啊，就是我遇到也很多，我给大家讲三天三夜这样的事我都讲不完。说为什么全是这怪事呢？啊，全都是接触这样说不好的事情呢，都在这个家庭当中产生呢。说这家庭当中身体不好，体质弱，多病啊，已经够难的了，为什么各种灾各种难啊，各种怪事也都能摊上呢？大家记住，中医有这么一句话，你们听好了，叫正气足，邪不可干也。这个正气指的就是充足的阳气，也就阳刚之气，明白吗？阳刚之气，男性有，女性也有，只是女性天生比男性就弱，但是很多男性现在阳气阳刚之气不足了，越来越阴柔了，知道吧？你看阳气很重，阳气非常重要，正气当中就包括这个阳气，当然不全指阳气，还有旺盛的神气，这个精气神，神气十足，神气旺盛啊！你看你的精神旺不旺盛，神气还有饱满的元气。如果说充足的阳气是指你这个身体

热量非常旺盛。说这个人没等靠近，你就感觉他身上迎面扑来这种火热劲儿，像小火炉一样。那么这个饱满的元气是什么呢？饱满的元气就身上特别有劲儿，气吞山河。关羽这样的类型的人，气吞山河，是不是？这就元气十足，非常有力量。这个叫元气，神气就是这个人精神饱满，印堂发亮，眼睛冒亮光，炯炯有神，因为眼睛是神出窍的地方。这个山气啊，山气就是正气，说一气化三清，三股清气就是正气，这个一气就是正气，化三清化了三股的清气，这个清气一个是阳气，一个是神气，一个是元气。听明白了吧？以后你们务必把这个过不足，阳气不足叫阳虚体质，元气不足叫气虚体质，体质弱。那神气不足呢，叫三宝亏虚。说天有三宝啊，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神，地有三宝水火风。那么人的三宝就精气神，这个元神啊、心神啊、这个神是驾驭这个身体的，就说这个是开这个船的。说身体是在生命长河当中如同这个船舶，那么谁在驾驭这个船呢？心神、元神啊，这是我们生命的核心啊，生命的核心也是借助身体这个载体才能存活的。如果没有身体了，那成什么了呢？中医讲成幽灵了，那不可存在了啊。那如果说没有元神，只有身体，那叫什么？叫尸体。只有形神合合才叫生命。所以说呀，这个人呀，一是要有充足的精神情志，二就是有强悍的体质体魄。如果说你正气不足了，大家想想，就是你的精神虚弱，体质差，这个期间就会受外在邪淫的侵袭。这个邪不可干，邪是什么？邪淫邪气，干是侵袭侵入的意思。正气足，邪不可干，就说你这个精神和体质比较强悍，外邪外淫是不可能侵袭你身体的，不可能在你身体当中存在的。因为你有充足的阳气，它是进不来的啊。这个邪淫，邪是什么？就外在非身体当中的，不论你的寒气还是贼风还是邪淫啊，你都不可以进入身体。如果说你元气不足，大家记住啊，元神元气不强，就怕受邪气。一受邪气，神受了邪淫啊，我们的元神心神受了邪淫，这个人的思想行为会变得怪异。这人说话办事思想行为是非常怪异，跟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明白吧？那么身体受到了邪淫，就体质弱受到邪淫，这个人就容易多病多灾，病情就多，灾难就容易找上自己。所以说呀，你看越是体质弱的人，家里有那么一个两个体质弱的人，你且看去吧，这个家庭你怎么过都过不起来，而且各种的病啊灾啊怪事全都找上自己，全都找来了。在以前节目当中，我给大家这个讲过《太上感应篇》，我不知道有多少学员朋友知道了，这是几年前的事了。《太上感应篇》，大家去看一看，《道德经》《太上感应篇》《心经》，哎，我都建议大家经常背、经常看的，包括无极大师的《心药方》，是吧？《太上感应篇》，你看开篇章怎么说？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就这个祸和福，它是没有门的啊。并不是说这个门打开了他就来了，全靠什么？全靠人自己招来的啊！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就人自己感召来的，什么人感召什么事儿。还有这里面又讲了积功累德，慈心于物，忠孝有地，正己化人啊，金孤续寡，敬老怀忧。然后呢，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纵邪远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依。这句话

0: 什么意思？你看这里讲的忠孝有弟啊，急功累德呀，慈心于物啊，正己化人的，这个正己是什么意思？正己化人什么意思？就改变自己。刚才不讲了，正气足，邪不可干，先把自己的磁场正气改了。当你自己改了的时候，所有都改了，你的人内心正、思想正啊、行为正的时候，记住就正气了。这个正气的人一定是心胸坦荡，一定是什么人呢？有德行的人，积功累德。你看，忠孝有弟，忠是尽忠职守，尽孝有弟，兄弟姐妹和睦，是不是？哎，就是这样的人啊，所谓的这善人呢，就是人皆敬之，天道佑之，老天都保佑，福禄就随之，纵邪就远之，就逃避远避你，那个神灵就会守卫你、护卫你，是吧？这个神灵指的是什么呢？不就你的神气、你的元气吗？是吧？他就守护你。所以大家记住啊，一定先改变自己，你的心、你的思想、你的正知正念建立起来了，你的元气就来了，你的元气、你的元神、你的元阳充足了，你的体质改变了，那你们家里的风水就改变了，你家磁场就改变了，你感召的一切都改变了，是吧？这就相当于冬天的阳光出来了，大地的雪就融化了，阳光一旦出现，就驱走了一片黑暗，迎来的都是光明。那么如果说我们身体体质弱、体质差，要精神没精神，要体质没体质，那么这就如冬天的太阳日落西山，最终我们会被黑暗所吞噬，最后留下的都是黑暗与寒冷。可见呀，这个体质对一个人这一生多么重要，它不单单是长寿，而是关系到您是否有一个正常的人生，关系到您的人生是否多病多灾多难。因此啊，呵护体质，关爱健康，要从我做起。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体质偏颇的危害，就为大家讲解到这儿。我们接下来还是稍作休息，把更多的时间交给这些朋友。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弱偏

0: 播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你好。
1: 欢迎您。
2: 谢谢你，麻烦你啊。
1: 不客气啊。今天参与节目，这个咨询健康的问题，主要是咨询谁的问题？
2: 我自己本人。
1: 你本人啊？都什么问题？说说我听听。
2: 主要是一个血糖高带起来了，心脏不好。有胸闷、气短，浑身无力。眼睛也开始模糊了，现在。大冬天的话也是。是再冷的天嘛，我也出汗。
1: 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2: 身高1.6米，体重现在在180。
1: 超重啊，湿气这么大呀。你这痰湿痰浊非常重啊。口渴吗？
2: 口渴这现象倒还不怎么厉害。口渴不严重。
1: 小便多不多？
2: 小便次数多，量少。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2: 今年66。
1: 66岁。糖尿病多少年了？
2: 10多年了。
1: 饥饿感强不强？
2: 很少觉得饿那种感觉。现在还有这种现象啊，夜里睡觉好像嘴角有那种流口水的感觉。
1: 便秘吗？
2: 不便秘。
1: 身体浮肿吧？
2: 有些浮肿呀。
1: 血脂高不高？
2: 高吧。
1: 有脂肪肝吗？
2: 有。
1: 燥热吗？
2: 燥热有。
1: 怕热也哈。
2: 嗯。
1: 血糖现在怎么控制的？打胰岛素还吃降糖药啊？
2: 吃降糖药的，我上来是一得那个糖尿病时候是打胰岛素。还有2年多了，又检查嘛，医生不建议打胰岛素，说我体型太胖了。说再打嘛，就说是肚子嘛越来越大了，就这都路都没法走了，就叫我改成吃药，就一直吃药的。
1: 餐前餐后多少？
2: 餐前好像就是不稳定，在8个多、9个多、7个多的这样。开后很少查过。
1: 平时运动吗？
2: 就做做家务事吧，就是说很少有大运动的，因为这个心脏嘛不允许那个运动，一动了就喘了受不了。因为我的那个心脏啊是叫二尖膜分泌不紧。
1: 二尖瓣关闭不严了是不是？
2: 对了。
1: 听完之后你所有的疾病我现在帮您分析啊。你生活饮食平时都要以益气除湿为主。你所有的疾病都是气虚痰湿发展来的。你严重的气虚，你气虚非常严重。不气虚的人很少有痰湿，不得痰湿的人他不会得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那么你想想，你现在活动也好，这个胸闷也好，它不单单是血糖导致的。你血糖为什么高？是因为你脾的运化上不行了。脾越亢进，运化越快的人，血糖越不高。胃越亢进的人，血糖越容易高。那么脾越虚，服务越慢，工作越慢，越容易血糖高，还越容易得湿气重，痰浊痰湿。整体调理自己的身体，改善自己的身体，调理这个痰湿气虚的这种身体啊。痰浊，你现在还不但痰浊了呢，你是痰瘀了，都堵住了，身体的这个血管血脉都堵住了啊。这个改善体质，调理体质啊。在这个前提下呵护好自己的心脏，保持这个精气神要足一点啊。然后呢，益气化痰除湿通络。我告诉你怎么办，就形神共调啊。然后呢，方法自己上药房去抓点中药。

0: 你拿笔记，你会写吗？
1: 写不来。
0: 写不来，嗯。
1: 你跟张老师那边，给他，你给他个单子，叫他发个微信在我丈夫手机上，他就可以了。
0: 好吧，呵呵，你丈夫的手机是吧？
1: 嗯。
0: 啊，那我标注一下。行，那就这样，好吧，跟你聊了这么多。
1: 哦，谢谢李老师。
0: 不客气，好，再见，嗯。
1: 嗯，好，麻烦你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
3: 哎呀，我早几年，3、4年前听你讲的，我觉得你讲的挺好，什么都听是，说话也挺实在的。前一段收音机坏了，有时候听着那个台不全。啊，盛老师，我特别相信你，我这中医啊，我这个老伴儿啊，我跟你说这情况，你这时间也紧。我有个老伴儿啊，是得脑萎缩失联的，他喝酒喝的，
0: 老伴儿脑萎
3: 喝酒喝
0: 缩，
3: 的，哎呀，他那个脑萎缩呀，1年得的，现在10年1年，从我脑子就摇气糊涂了，我也得了那脑梗了，特别累，一开始1、2、3都不知道，后来慢慢吃中药西药结合的又输液，后来这清醒了，又腰间盘突出腰中间狭窄还侧弯，他那个坏毛病养成了，咱叫他咋的不咋的，他不听话。现在那个腰直不起来了，推了个助力车，7、8年前就推上助力车了，就把那个腰不使劲儿，那个胳膊啊老在这个腿上放着，吃饭往前趴着，你要不吃饭往后躺着，躺到沙发后边儿我靠着，我你看电视干啥嘞？哎，就一不说他呀，他就在前面趴着，那两个胳膊放到腿上支着，那不是屁股撅着，他不那个腰越来越疼。后来我时间长了，他乱七八糟病也多了，他现在他有8、9种病了。我也不说他了，先说我吧。
0: 好。
3: 他主要是那个腰疼，我现在伺候他太累了，他就脑萎缩，一睡10几个小时，把我吓得够呛，这16个小时得了是脑梗。您说我这是陈旧性的，脑干上有个点儿。你说你能给我诊断的啊？
0: 好。
3: 脑梗是桥脑左半部，高血压3级的，极高危急，双侧静脉动脉颅内多发，轻度狭窄。我诊断的这个，我这个脾气急躁啊，有事儿好心神不定的，靠失眠吧。我说没睡好觉，那医生说那你回去再观察观察吧。结果到夜里又犯病了，走不好了，起不来了，后来就赶紧送医院了，住了半个月。现在我就说，跟你说我这个病，我怕我犯病，我犯了病了，家里指着我了，还有一个老外，还有我那闺女也都指着我了，老伴儿在等着我。我说我要有点好歹，我躺着不能动啊，我你这个家就算完了。
0: 是，没错。
3: 我说我先不看他了，你先给我看看，我怕
0: 对，
3: 到以后了。完了个邻居就是，2020年得了10月份得一次，3年前病得一次，
0: 那完
3: 就不
0: 了，
3: 能走了。第
0: 对，
3: 一次还能走，拖着轮椅；第二次就不能走了。
0: 对，没错，
3: 我
0: 没
3: 怕
0: 错，
3: 我到时候再弄个这个，我可是那愁死。
0: 你这担心是对的，不然他真会这样。你这个担心完全是对的，
3: 我一找着，
0: 对，
3: 下午是就反弹的了。
0: 没错，没错，没错，真是这样，那不可以，一定重视。
3: 哎呀，精神压力太大了，我睡不着觉。
0: 好，
3: 我现在吃的舒乐安定，天天一吃半片。哎呀，我没办法，我又还有气管炎，我父亲遗传给我的，健忘性的，我这脑子记忆力不好，就算拉稀了，给我出个方子吧。我说
0: 好，
3: 我这害怕呀。
0: 是这样哈，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2了，
0: 七十二了哈。您这个血管堵塞了，不通了。你看脑梗吗？你不是脑梗吗？对吧？你这个脑梗啊，就是血脉不通堵塞，这个血脉不通啊。我们也考虑几个原因，我在之前讲过体质的危害，一个是淤血，血脉堵塞不通，那么堵在心脏呢叫心梗，堵在大脑叫脑梗，千万不能总叫它堵，总堵就麻烦了。那么除了堵之外呢，我们还要看什么呢？手脚凉不凉，怕不怕冷？
3: 我本身就怕冷啊，
0: 你看，
3: 我就现在我的胃也不好，我干恶心，有反酸点酸水啊，或者是酸的，就是干恶心多一点。
0: 恶心是不是？
3: 老吃输了安定每天。
0: 不行啊，这个损伤你的精神神经啊，损伤你的精神状态啊，你到时候你精神都出现问题你怎么办啊？
3: 那咋弄？
0: 咱们不要总靠这些激素药西药啊去调理身体啊，它治不好，只能说控制，我们抓紧治疗啊。这一次跟咱们沟通上了，就好好治一治。这个西药导致你现在的病情不但没有治好，反而出现了肝功能异常、恶心呕吐的现象。你本身体质非常有问题，特别说现在一个淤血，另外你极度怕冷。我常在节目当中说，像淤血体质的人要经常考虑什么呢？有没有阳虚，就胃寒怕冷，有没有气虚，就乏力没劲儿。像气虚的、阳虚的都容易跟这个淤血狼狈为奸。什么叫狼狈为奸呢？就血液遇温则行，遇寒则凝，特别冷的人特别愿意得梗阻疾病，乏力没劲儿的人特别愿意得淤青疾病，看也是淤血的，不是这青就是那紫的。
3: 我现在啥也不愿意干，一个碗的啥我都不愿意刷，你不干吧没人干，我这要做好做赖，反正给他端到跟前，我要不动就没人动。
0: 我告诉你啊，也就是说你的问题是这些年呀、啊、照顾老伴伺候他伺候的透支了，体质太弱了，把身体透支没有了，
3: 都愁死我，天天拉到床上弄了，就脚光光俩起来，我后来累得我都哭了，我跟俺同事在那咕啦咕啦哭了，同事说你别哭了，咱那累得太狠了。
0: 对，你就透支的太狠了，太重了。
3: 你是别说你光为他活着吧，你要有点好歹，看谁管你啊？我说，你说了也是对的，咱说他要死吧，死快点也算，他也不死不活了。你说咱也不愿意，咱也想拽着，咱都是往前走。但是我特别累，你知道吗？我那个，陈老师，
0: 是我懂，我理解你，你要善良，你不恶毒。恶毒的人就不管了，死活不管你，
3: 是啊，
0: 是不是？咱们是看不下去，咱内心受不了，自己都会谴责自己。虽然说会说两句，虽然会抱怨不满，但我们还会去做。你差不了，放心吧。参与节目呢，盛老师了解你情况，就帮你全面的调一调，治一治。你看，你好心有好报啊，是不是？哎，你这样做得到盛老师的认可，那盛老师认可你就会为你很上心很用心的调理你身体。怎么少花钱呀、啊、怎么不花钱呢？怎么康复的快呀、啊、怎么康复的好啊？是不是盛老师会思考这些问题，尽可能叫你少花钱不花钱快点好起来呀、啊、因为你值得呀，因为你善良啊，你是好人呀、
3: 啊。相信你啊，别的医生我的都不相信的了。
0: 嗯，
3: 我说看你说的头头是道的，说的特别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话。
0: 嗯，光说的头头是道不行，光说的实在不行，得做的实在，行的实在。
3: 说你说的话都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怎么说呀？表扬你，怎么说你好啊？
0: 别人太能自吹自擂，太能吹了。是不是、
3: 啊、你都博士回国啊，不在国外回来了，这个那个我这个好几个这个说了、做广告了呢。
0: 嗯，行啊，咱不管他，你咱只管咱自己、咱们是真正的脚踏实地做事的人，真正追求健康的人，咱们效果只能不一样。
3: 你给我出个方子吧，我就这个情况你还有哪不明白我再跟你说，我也现在脑袋记不住了。
0: 现在呀你不用说了，你这个情况基本上也就这样了，乏力没劲儿。胃很怕冷，手脚冰凉、
3: 不愿意干活，不愿意干活没劲儿。
0: 对，梗阻。
3: 我就看电视，有时候不愿意看了，眼睛没劲儿，就闭上眼睛听声音。
0: 你所有的问题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身体透支太弱了，透支的太狠了。
3: 吃饭
0: 对，
3: 吃饭也吃不下去。
0: 你未来可以好好调理调理体质，我现在先把你这个身体的血脉先给你打通，不然你这个脑干呢、脑梗啊，很危险。
3: 你说我主要干到脑干上有个点儿，我这是陈旧性的，这要啥时候得了，咱也不知道。
0: 我告诉你拿笔记。
3: 啊，你说吧，盛老师。
0: 三棱。
3: 什么？
0: 三四的三，三棱。
3: 啊。三棱。
0: 三棱。你这样稍后呢我叫老师给你再发下去。这些为一剂给它放在一起混均打成粉。
3: 哦，打成粉。
0: 打成很细的粉，
3: 每天喝多少？
0: 每次呢，一小勺，汤勺。
3: 一天喝几次这个？
0: 早晚两次就行。对，
3: 是空肚子喝是吧？
0: 可以饭后。
3: 先洗好了，
0: 这个胃
3: 早晚各一次。
0: 对，为什么给你打粉？

0: 的呢，是因为怕你熬煎药忘了，所以说呢，就给你这个粉剂，比熬药呢稍微差一点，但是呢慢慢调一样。你最好调理调理体质，你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因为这一家老小靠你，你要身体垮了倒下了，什么都完了。
1: 对，
0: 所以这点钱你别心疼，你该给自己花的时候你花点，你该对自己好的时候你就得对自己好点，你天天对别人好，对别人舍得，对自己不好，对自己不舍得，你这不行啊。所以说你才有了今天，身体这么亏，这么累，这么疲惫，你对得起所有人了，就没对得起自己。先把自己好好调着，好好爱一下自己，给自己也应该好好打理打理，调理调理了。
1: 我给你念念，一会儿或者谁那个赵老师给我发过来，再说一遍，你发给他。
0: 我发给他，可以。
1: 郑老师，
0: 哎，
1: 啊，谢谢你啊。
0: 哎呀，快点把身体调理好。
1: 我这人还坐不到车，没福气，要不你去旅游也不能旅游。我一闻那个汽车味，我都吐。
0: 慢慢就好了。
1: 行，我吃了这个，到时候看那个，我买点啊。
0: 行吗？行。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再见啊。谢谢了。
0: 哎，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喂，
4: 你好，盛老师吗？
0: 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4: 好，哎，太高兴了，盛老师能和你对话了。
0: 是，今天咱们有幸沟通上了。今天沟通呢，主要是想跟盛老师沟通哪些问题？
4: 我现在我有两个方面，我一方面吧，我给你汇报一下我那个吃夏老师的那个药，最近的身体情况，再就是一个现在存在的问题，还得向您请教。
0: 行，可以。
4: 上两天我那个在那个向老师那儿吧，给我开了七副那个中药。吃了以后吧，感觉哎，这浑身舒服。那个我主要是就是胃不好。胃凉。
0: 胃
4: 十几年前就不敢吃那些凉东西。那个心脏呢，一有个着急上火的事儿，就噔噔噔噔就得跳一会儿。再就是这个骨关节这方面有问题。那个膝关节还有这个踝关节。更重的是这个髋关节。从哪我听了你的课之后吧，哎呀。

0: 我有一件很后悔的一件事儿，邓老师。
1: 嗯，
0: 我前二年吧，我做过一回那个置换那个髋关节手术。你说我要早认识你，
1: 哎、
0: 你说我何必还等那一场子呢？哎呀，那一场子遭老罪了。
1: 之前不懂，但
0: 是只好如此啊。现在我觉得和你相遇也不晚。
1: 嗯嗯
0: 还能解决我现在身上的一些个问题，
1: 嗯，
0: 也是够了幸运的了。
1: 是，现在呢，跟着学，跟着调啊，以前的事情后悔没用了，他已经置换了，
0: 你
1: 不要去纠结这个问题。我们先把自己存在的问题一点点改善。
0: 是，
1: 嗯，
0: 是。另外吧，听了你的课以后吧，哎呀、
1: 嗯，
0: 让我大开眼界，孙老师。
1: 嗯。是
0: 以前嘛，就在中医这方面，我知道的东西那真是少之又少。我得好好记，
1: 对，
0: 我得跟着你的步伐，
1: 对，
0: 讲的内容我都得把必须的得记下来。
1: 嗯、
0: 不但记下来，我还得重新温习一遍，
1: 嗯、
0: 还得
1: 对。可比说像你这个胃，为什么胃寒啊？不敢吃凉的，为什么会胃疼啊？为什么会胃酸？
0: 嗯、
1: 为什么会出现胃溃疡、
0: 嗯？
1: 胃溃疡治好了，为什么反复发作？啊，什么原因？
0: 嗯、
1: 怎么治？怎样标本兼治、
0: 嗯？
1: 包括腿的问题，为什么你会出现滑膜炎、关节炎？为什么你怕风？为什么他怕寒？怕风的什么原因？
0: 嗯、
1: 怕寒的什么原因？为什么会出现积液、
0: 嗯？
1: 积液抽取之后是不是就没问题了？都会给你们讲到。
0: 嗯、
1: 啊，就跟着学、
0: 嗯、
1: 啊，跟着记录。这样，今天咱们沟通上很难得啊！你这个胃呀、啊，逐步的在调理恢复，很好啊！啊，你说说今天。
0: 嗯
1: 跟我沟通主要是在哪块还存在这个问题需要我帮助啊、嗯、说说我听一听嗯
0: 对好好好好我现在存在的问题呢就是
1: 嗯
0: 这个骨踝吧有时候走到多了或者累一点还是疼
1: 啊
0: 就是不敢吃劲儿
1: 嗯
0: 嗯另外呢我这脸上哈、啊、最近一二年这个两颊耳朵前边这一片长了那么多斑
1: 嗯
0: 完了完了，我看发展的还挺快，原来是小点儿，后来变成大点儿、
1: 嗯，一片
0: 子，大点儿和大点儿、
1: 啊、
0: 一连一起就成了小片儿、
1: 嗯。对，
0: 我自个儿寻思，我这胃不是我这个肝是不是有问题了？
1: 你是肝阴肝血不足。
0: 哦。
1: 肝血不足，肝血亏的时候就会这样。那你不单单肝血，
0: 哦、
1: 你是身体整个血都不足。
0: 哦。
1: 我不讲吗、
0: 哦？
1: 我说，大河无水小河干嘛？大河有水小河流。
0: 哦
1: 你身体整个精血都属于亏虚空虚状态那你说你给肝就不能给心、
0: 嗯、
1: 给心你就不能给肾给肾呢你就不能给脾、
0: 嗯、
1: 你没发现吗、
0: 嗯、
1: 给它不够不够满足身体的需求、
0: 嗯、
1: 那么你这些精血都会回归养你的脏腑就不能养你的肌肤了那肌肤亏血就像河流一样它亏血慢慢这个河流会怎么样会不会慢慢干枯那么河流干枯，你看河岸上的这个花草树木会怎么样？
0: 那就
1: 枯萎
0: 不旺盛呗。
1: 枯萎了，干枯而死了，对不对？
0: 嗯嗯。
1: 你看，被这个精血得到濡养的，它比较滋润；不得到濡养的，它是枯萎。所以说，你就发现这个精血不足的人，肤色慢慢越来越干枯了，然后最后这个细胞啊、组织啊，慢慢就枯萎死亡了。它一死亡，变成紫褐素。紫褐素一个两个一多，它就成了点了。那么成点再多，那就成块了。
0: 嗯、
1: 成块再多，就成片了。
0: 你说的咋那么对呢？哎呀，
1: 嗯、
0: 行，盛老师，那你就给我开个方呗。
1: 嗯，可以啊。
0: 看看你、
1: 嗯、那这个方法给你发过去、啊。
0: 你给我发过去也行，我要向老师搁那边抓、
1: 嗯、
0: 抓了给我用药也行。
1: 嗯，行，我到时候给这样方法我给向老师，好吧？啊，
0: 好，
1: 嗯，
0: 好，
1: 这个时间关系呢、
0: 嗯，
1: 我就不在这里节目当中给你叨这个方法了啊，记还费事、
0: 嗯、
1: 啊、
0: 嗯，
1: 行吧，
0: 嗯，盛老师，万分的感谢呀，
1: 嗯，感谢什么呀？盛老师的学员一家人，感谢什么呀？你们是我的学子啊，不要感谢啊，
0: 咱们是有缘系，有缘来相会，盛老师，
1: 嗯、是
0: 啊，谢谢
1: 缘分。啊，缘分跟着学啊，
0: 好好好好，
1: 好了，哎，就这样，嗯，祝您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沈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欢迎你。
3: 我给你把病症再跟你说一下。
1: 好。
3: 一个就是寻常而言呗，有点管理不严。
1: 嗯。

0: 两周有腔隙性脑梗，右边颈动脉有斑块，还有这个泛酸的现象。后来经医院检查，说是有幽门螺杆菌。再一个还有个胸闷的现象，也就是供血不足。这个舌质比较暗，舌下有青筋，旁边有这个瘀点。这个舌头的后部还比较厚点，前边不好。另外一个这个有着干咳，杨柳咳嗽，而且平时感到这个里头有黏的现象。另外头部就这个前边好像平时有点那憋胀感，右侧这个大脑一侧有时候好像疼一下，右边的耳朵麻，通过说你这个给我开了方子以后都有好的现象。我想就陈老师再进一步给我指导一下，我该下面怎么用。
1: 首先说你心脏，你心脏怎么样？
0: 有时候你比如说上两三层楼吧，有点闷，
1: 鼻
0: 里没有啥感觉。
1: 头怎么样？
0: 有时候有点这个憋胀感。
1: 现在怎么调理治疗呢？
0: 现在就你给我开那方子，我用了20天以后，后来给这个新老师说了，没跟你联系上，他说你再用几天吧，我又抓了四副，现在一共用了24副。
1: 干咳好一些了，咳的不多是不是？
0: 不多，杨柳咳嗽。
1: 今年多大年纪？
0: 74。
1: 74是不是？
0: 啊。最近给老年人检查身体，他这个三高上面都没有，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血脂，没有高血糖。
1: 手脚不凉是吧？
0: 手脚也不在这凉，就是这个右腿还稍有点怕凉。
1: 脾胃感吃凉的吗？消化怎么样？
0: 脾胃我也消化比较好，一般我不吃凉东西。
1: 这个方法改一下子吧。是这样哈，你这个简单用的方剂，下次我再给你指导用小药粉啊。你最好把这个结合调理体质的给用上。你为什么要调理体质呢？你这个颈动脉呀，有瘀有堵啊，包括你二尖瓣关闭不全，这都是问题，这个必须得打通的，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明白。
1: 你说咱们心脏如果堵死了，不供血了，那不是心肌梗死吗？
0: 是，
1: 那个直接就要命，几分钟就要命。所以说很多人呀，这个出现心梗，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没等送到医院呢，人没了。还有你这个颈动脉哈，有动脉硬化，有斑块，这个很容易脱落，脱落直接往哪儿走啊？颈动脉脖子上的血脉很粗啊，可以往上走，走到大脑，脑的血管很细了，它直接就堵着那儿了，这就像脑梗了。你现在腔隙性本身就有脑梗啊，就有腔隙性脑梗，你说再加上一块脱落的血栓会怎么样啊？
0: 都会更困难，
1: 直接不就给脑堵死了吗？这不急性脑梗死吗？你要知道大脑缺氧啊，不用多1分钟3分钟，脑细胞就开始大量死亡，脑细胞一死亡，你的记忆力，存储的记忆力直接就丧失了，那么神经纤维直接就损伤了，所以说到最后你支配能力就没有了，半身不遂了。你千万别这样，你应该把整个身体调理一下子，你不单的心脏堵了，你脑也堵了，颈动脉也堵了，你甚至还有很多地方你没查，不代表它不堵，懂我的意思吗？所以那与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把身体所有的血脉打通它呢？调理体质，整体改善它呢？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你应该这么去做。因为什么呢？你已经70多岁了，70多岁就相当于这台车，你用了将近70年，这些油路啊水路啊基本上都有杂质在里面了，我们清洗清洗它，你就当给自己保养一下。你这车你用了70年，你不保养吗？你光往里加油，我今天补点这个，我明天补点那个，但是你没有说我全部清理一遍。
0: 对，
1: 你要知道你70年的身体了，你不保养一下，你不把你所有的血脉给清理一遍吗？
0: 是，
1: 然后你这块呢再用个方剂，方剂你方便剂吗？
2: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

0: 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1: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2: 887，听见自己。
3: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你累计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应景的歌。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一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在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1: 太靠近我，
2: 如果我是条船，前方是否有我渴望的新世界？
1: 空气是你，
2: 我将何时靠岸？也许漂泊就是我的命运，何必用强劲的帆开始伟大的历险？我的漂泊就是在向你靠近。
3: 八八七，听见自己。

舞台上温暖的小胖老师。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袁惟仁，他以吉他为笔，以深情为墨，为无数的歌手雕琢了佳作，也照亮了无数追梦人的道路。如今小胖老师虽然已经远行，但是那些流淌在旋律当中的真诚和温柔终将成为永恒的时代印记，也让他永远活在每一个被音乐打动的瞬间。

0: 1998年，那英和王菲合唱了这首《梦醒》。王菲给那英和声如同天籁，
1: 想爱着你一辈子。
0: 这首歌就是袁惟仁的作品，他是华语音乐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之一，他连接了很多人和很多故事。

一首歌与很多人是年轻岁月里的奇遇和机会。袁惟仁离开了，但是他近200首作品依然在时光当中流转。这位被明星好友歌迷亲切地称作小胖老师的音乐人，用半生的时光为乐坛写下了无数的经典，留下的旋律温暖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对一个音乐人来说，最好的命运就是他离开之后，人们依然在唱他的歌。这一点在袁惟仁写出《执迷不悔》的时候，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唱这首歌的时候，王菲还叫王静雯。虽然是都市伤心女性的形象，但是她的执迷不悔并不是被动的，而有一种叛逆的清醒。

0: 有音乐人认为是这首歌奠定了王靖雯转型之后的音乐底色，而袁惟仁也一定会因为他自己的作品而被所有人记住。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继续来听一听袁惟仁的作品。

1998年，《征服》这首歌同时来到了袁惟仁和那英的人生当中。大街小巷都在传唱的时候，袁惟仁正在伦敦，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写下的这首歌制造了一个不可复制的天后。

这首《征服》源自袁惟仁和当时女友7年的情感经历，而所有的歌词都是袁惟仁自己的感受。我像是一个战败的俘虏，有再多的武器都没有办法胜利，输赢的代价就是彼此粉身碎骨。

有为人用自己多舛的情路和灵敏的情绪助推了那英职业生涯的最高光的阶段。这张专辑《征服》据说在当时卖出了350万张的销量。2003年，袁惟仁给王菲写就了一首伤感的歌曲《玄牧》，此时听到的版本来自于袁惟仁自己的演绎。

这是一首浸满了忧伤的歌曲，作者如今已经离开。在这首歌的评论区，人们留下的是对袁惟仁的怀念，常常提到珍惜，珍惜我们记忆当中的每一

曾经征服过音乐的高峰，征服过听众的心灵，却终究没有能够征服命运的无常。但这些流淌在旋律里的喜怒哀乐，那些刻在歌词中的人生感悟，早已经超越了时光的界限。当旋律缓缓流淌，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对音乐的赤诚，感受到袁惟仁对世界的温柔。他曾经说，歌词是要讲到人家心坎里去的。一个歌者最关心的事情有三件，那就是感情、感情还是感情。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2: 在社交平台上，有无数的乐迷在自发地刷袁惟仁创作的经典歌词，也分享被他音乐陪伴过的青春岁月。一位网友说，在袁惟仁的歌里藏着一代人的心事，如今旋律依旧，写歌的人却已经成了歌里的故事重播。

袁惟仁留下的这些歌还会被反复的唱起，旋律也在不断的重播，这里面有一个时代的回响，也有一个凡人对音乐一生不曾悔改的执迷。

播，来自永卫人自己的演绎。感谢他留下的这些旋律，让我们在爱过、痛过、想念过之后，总是能够找到一首歌，替我们好好的收藏那一段时光。如今不断地回味这些歌曲，不仅是在怀念一个年代，更是在怀念那种用最简单的和弦却写出最复杂人心的创作初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0: 传承育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推出的一档以弘扬育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皇室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地为大家邀请到育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您来聊一聊育医文化和咱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同时呢，我们通过育医文化教给大家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杨老您知道吗，我们这档专讲古代给皇帝治病形成的育医文化栏目的开播呀，现在据我所知在全国形成了一股育医文化的热潮。很多老年人就讲说，现在呀不听别的节目了他说我就一天一档不落的听杨老的节目您看哈，就光是我妈妈的老伙伴当中就有四五位都是您的绝对铁杆粉丝。
1: 哎呦，
0: 哎呀，很多人啊，他们一听说我和您做节目，哎呀，都想托我找您来看病。
1: 有什么问题尽管说，我能帮助的尽力而为。
0: 嗯，首先我要替这些老年人谢谢杨老。
1: 别客气。
0: 比如说杨老哈，就有一位老人，他想让我问问您，咨询您，说他自己最近呢在医院里查出一种非常奇怪的病。
1: 什么病呢？
0: 叫这个脑白质脱
1: 髓鞘改变。
0: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病，比较绕嘴。
1: 对，
0: 你看我记了好半天呢，我都没说出来。
1: 嗯，
0: 杨老，您看啊，我们做这么长时间节目了，我发现这种病好像很少。
1: 对，发病率呢相对是比较低的。
0: 嗯，那杨老，您是这方面的专家，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症？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权威的解答？
1: 脑白质脱髓鞘啊，其实这种病呢，现在这个随着这个现代这些检测手段的提高啊，这种脑白质病变、脑白质脱髓鞘改变的病症呢，临床当中检出率越来越高了。
0: 嗯，
1: 啊，就很多老同志被医院查出来说脑白质病变了、脑白质脱髓鞘改变了，确实一般老百姓啊，真就不知道这个叫什么病。
0: 嗯，
1: 医生啊，也不见得能给你解释清楚了。脑白质脱髓鞘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呢？就是说我们的脑组织啊，我们的大脑如果打开这个颅腔以后看呢，脑组织分白颜色的区域和灰颜色的区域。
0: 哦，白颜色和灰颜色这两种颜色。
1: 对，你要把颅盖骨打开了以后呢，做那个解剖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看得出来，脑子呀就跟那个豆腐差不多啊。简单打一个比方，从形态上来看，因为一边呢有一部分呢是那种发乳白颜色的这种，另外一部分呢是发灰颜色的。这种灰颜色的叫灰质，
0: 嗯，
1: 白颜色叫白质。
0: 哦哦，
1: 它就是由上亿个脑神经细胞所组成的，那么其实就是脑神经纤维线呢在这个脑组织里面呢纵横交错的在分布着。那么人的脑组织其实有很多的，像脑白质、脑灰质这两个部分都是分别管什么的。
0: 嗯，
1: 灰质这个地方啊是形成思维的。
0: 嗯，
1: 什么叫形成思维呢？我有一个想法，比如说呢，我听杨老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觉得这个老爷子这个讲课呀我还比较认可。我觉得这个老先生这个讲课呢跟其他老师的是比别的老师好呢还是比别的老师坏呢？这个想法首先是用灰质这个部分的脑组织呢形成。
0: 哦，是他来判断的，
1: 他来判断
0: 的。
1: 对，那么说是听这个杨老这个节目呢还比较不错，我想拿起电话呢关于我的病症问问杨老，从育医文化的角度来讲这个病呢是怎么看，有没有希望，治疗的过程当中跟民间的治法有什么区别。
0: 嗯，
1: 然后呢脑子形成这个想法以后呢，指挥各个团来顺手拿电话拨号码，完了给我们直播间打个电话跟我通话，这一系列动作是由谁完成的？是由白质来完成的。
0: 哎呦，那脑白质也很重要啊。
1: 它是传导式信号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0: 哦，它就是指挥让你完成这一系列动作。
1: 我们打一个比方，就好比那个灰质那个地方呢，就像一个变压器，这电呢都聚在这儿了。
0: 嗯，
1: 变出来以后呢，成了电信号，人指挥全靠这信号嘛。
0: 嗯，
1: 那个灰质白质像什么？白质就像这个电缆线是一个道理。
0: 嗯，
1: 你这个电流往出输的时候呢，由这个打的变电站呢输出。

0: 断这个电以后呢，往全家往后送这个电呢，需要那一个个的电线的，就这个道理。
1: 哦。
0: 而那个脑白质呢，它其实呢就像一条条的电缆线一样，外面呢包着一层皮。那每根电线呢，大家都知道，里面是铜销呀、铅销呀，但是外面它包着一层的胶皮的绝缘体的。
1: 嗯。
0: 啊，为了什么？就是这些线跟线之间呢，如果并在一起呢，不打火星了，不短路了。
1: 嗯，就是这个脑白质这个线，它是有无数根的。
0: 对。
1: 哦，它要保护每一根能够很好的传导。哎呦，我觉得杨老这个比喻太形象了。你想，那电线要它没有那外头那层皮包着，那不连电了吗？
0: 连电了，它就打火星了，短路了。
1: 对呀。
0: 人的神经线呢，其实它也是一个道理，就是外面包裹这一层东西的话呢，脑白质髓鞘，它叫髓鞘嘛，它包裹这一层髓鞘呢，其实就是跟那电缆线那个外面那层绝缘体那层胶皮是一个道理。
1: 哦。
0: 所以说呢，所谓脑白质脱髓鞘，它是什么？它是就是脑白质就像那个电线掉了一层皮，有的地方就开始掉了皮了。掉了皮以后的话呢，人的神经信号在传导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出现什么短路的情况。
1: 嗯嗯嗯。
0: 就会打火星的，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所以说这样的病症早期症状可能就是什么呢？很多人查出来脑白质脱髓鞘改变的，就是第一个就总感觉自己的脑袋老是不清亮，
1: 嗯，
0: 啊，稀里糊涂的晕晕沉沉的这个脑袋。
1: 对，好像您看哈，我妈妈这个老伙伴他就讲，他说吧，没有什么特别难受的地方，但是就是觉得什么呢，这脑袋不清亮，
0: 嗯，
1: 然后他记性还差，特别差，说手里经常是手里拿着钥匙找钥匙。
0: 对。
1: 拿什么找什么，然后有的时候他说就有点好像恍恍惚惚的，
0: 哎，就这个毛病。
1: 哦，
0: 可是这个病发展严重了以后会导致痴呆。
1: 哎呦，
0: 而且很多脑白质病变的患者会合并有脑萎缩的，
1: 嗯，
0: 而且会出现瘫痪，出现目僵，这些严重的致命的病变。
1: 是吗？这么严重啊？
0: 对。
1: 哎呀，要不说杨老啊，您是我们的专家，绝对权威的专家哈。只有我们患者问不到的，没有养老答不到的，回答不了的。
0: 其实也没什么，其实都是临床当中可以见到的一些病症，我只是能把这些东西给大家说清楚。有些人可能他自己也懂，
1: 嗯，
0: 他不见得能把这个病给你说明白了。
1: 对，我们听得太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哈。那养老您说他这病他究竟是怎么得的呢？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
0: 分原发性和继发性那么几个。原发性的就比如说先天性的，很多人呢有一定的遗传性，就是很多家族史的，就是呢父辈上了爷爷辈啊父亲这一辈呢，很多人都是这个毛病。
1: 嗯，
0: 自己到一定岁数以后就这个毛病。
1: 嗯，
0: 还有继发性的，比如说呢一氧化碳中毒，煤气中毒了以后呢，很多人容易得这个病。
1: 哦哦哦，
0: 长时间的颅脑照射，动不动就做 CT 啊，做核磁，经常性的做，最后伤了脑子了。
1: 哎呦，
0: 肿瘤病的患者抗肿瘤药物做化疗的时候呢，时间长了伤了。
1: 嗯嗯嗯。
0: 最常见的就是脑血管病变，比如说呢长期高血压呀，长期的这个脑供血供氧不足呢，就容易导致这个病。
1: 是吗？
0: 对。
1: 那杨老这个病它究竟能治好吗？医院里现在查出这种病一般是怎么给治的呢？
0: 医院里查出来手段非常有限，一般呢建议大量用糖皮质激素来治疗啊，或者说对症性的给吃点甲钴胺呐、比拉西坦呐、奥拉西坦这些药物呢，其实对这种病症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很难控制。别说治好了，一旦查出脑白质脱髓鞘改变，你跑了北京，你说来协和医院来看的话呢，没有一个西医大夫告诉你这个病能治好的，
1: 又没法治，
0: 没法治，就是对症的给你处理一下子，到最后呢，那就一步步的越来越重了。
1: 呀，那最后就会出现痴呆、瘫痪。还有这个目僵这种状态吗？
0: 对。
1: 杨老，这目僵是什么样呢？好像也很少听说。
0: 目僵是什么？目僵就像一个人呢，说僵在那儿了。
1: 是那个木头的木，僵硬的僵吗？
0: 对，木头的木，僵硬的僵，就像什么？
1: 就
0: 像我们打一比方
1: 啊，
0: 就像那个电影里边那个会武功的人点住别人穴位了。
1: 啊，定住。
0: 定住了，一下给你定住了。这样的人的话呢，真正最严重的目僵状态呢，突然间呢出现这种目僵状态的时候呢，比如说他正好是一个跑步的姿势，你就给他扳倒了，
1: 嗯，
0: 躺在那儿他还是这个姿势。
1: 哦，
0: 所以说呢，你就想一想，这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病症，因此呢这是一定要及早的进行有效的治疗的，要不然的话呢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1: 哎呀，太吓人了。我们说这个脑白质病变一旦它要是被诊断以后，

0: 的就没法治了吗？养老用中药治疗效果怎么样？
1: 中药呢，效果也一般，因为这个病涉及到脑神经功能受损了，基本上呢，民间的中医也治不了这个病。
0: 哦，也不好办。那养老刚刚从清宫。

0: 果呢？
1: 效果可以讲非常好。
0: 是吗？
1: 对，因为黄石高发自打从庆功宴里面解禁以来呢，我们在玉医文化研究院专门进行过针对脑白质脱髓鞘改变的专项的药理学实验。
0: 哦，
1: 那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让我们满意。
0: 为什么呢？
1: 它玉医文化呢，你像黄石高发这个药方子解禁了以后啊，我们研究它，它在治疗这种脑病的过程当中是采取的玉医太医们给这些帝王们治病的过程当中呢，独有的一种叫什么呢？叫经满随生法。
0: 经满随生法。
1: 对，它这个治法就跟民间这些治法它不一样。
0: 嗯。
1: 它让肾经主脑随生啊，因为在玉医文化，在中医文化当中呢，包括也有这种讲法，说肾藏精，精生髓养脑，那么肾主骨生髓，同一脑，人的脑子究竟发育的好不好？脑神经显微、脑组织、脑细胞的功能发育的好不好呢？跟你肾精足不足密切相关。
0: 嗯，
1: 在西医呢，这个看呢好像是不可理解的事情，但是呢，确确实实，我们在所有的几乎呢所有脑萎缩的患者当中，都能够查出肾脏也出现萎缩。
0: 嗯，
1: 这都是挨着的，因此呢，说肾主骨生髓通于脑。黄石膏方这个方子从玉医文化解禁了以后呢，我们研究发现呢，说它可以让肾精充盈。比如说那方子里面有十味药材入肾经嘛，它肾经足了以后呢，上从脊髓以养脑髓，那么这个脑髓呢，其实就是西医所讲的什么呢？脑神经细胞。
0: 嗯，
1: 脑神经细胞得到了这种肾经的濡养以后啊，就髓鞘呢已经包裹的髓鞘呢已经有一部分掉了皮了。
0: 嗯嗯嗯，
1: 其实呢就像这个电线掉了皮这一部分呢，一点一点的在百日周期，我们在治疗这一类病症的患者呢，同样是百日周期，一百天左右的时候呢，它这个已经呢掉了皮儿的，就好比这神经纤维线这个髓鞘呢，它一点点的开始改善。
0: 啊，它能长上，就把掉皮儿那部分又长成，
1: 哎、
0: 原来的那个样子。
1: 哎，对了，它一点点的开始恢复。
0: 哦。
1: 这个通过现代药理学的检测呀，现代仪器的检测呢，是能够看到它这种脱掉的髓鞘呢，它一点点的开始改变。
0: 哎呀，太好了。
1: 那所以说呢，类似这样病症的患者呢，我说确确实实，为什么我们在这儿跟大家讲御医文化呢？因为毕竟呢，这是古代呢这些太医、御医，包括民间的高手，给皇帝在治病过程当中呢形成了一门独特的中医文化。
0: 嗯，
1: 他在治病过程当中呢，有些疾病的治疗呢，尤其是民间无论中医、西医、蒙医、藏医呢很难治的一些病症啊，我们从御医文化这儿呢可能会找到答案的。
0: 嗯。
1: 那你看这脑白质脱髓鞘改变呢，确确实实黄石膏方从庆功宴里面解禁了，现在呢全国部分城市有了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的供应以后啊，就这种脑白质脱髓鞘改变的病症的患者呢，我们治了不少了。
0: 那杨老，患者大概多长时间能够见效？
1: 一般的像脑白质脱髓鞘改变这种病人呢，我们用黄石膏方在治的时候呢，一个疗程吧，快的患者可能有十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呢，他就会有一些改善了，
0: 他就会有感觉。
1: 哎，你们说呢？就像你提到这位这个老人家
0: 啊，
1: 头晕啊、迷糊啊、记性
0: 极
1: 差呀，
0: 啊，
1: 还有的人呢，感觉到头皮酥酥的，感觉不舒服呢，
0: 嗯，
1: 他这些方面就能够见到一些改善了。
0: 哦，那杨老还有个问题，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大概几个疗程，他们能上医院去复查？
1: 脑白质脱髓鞘改变的患者，我们一般的建议，病情不是特别重，没到了木僵啊、痴呆这个状态的时候呢，照着3到4个疗程就能上医院复查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对于我们所有患有脑白质病变的患者朋友而言啊，我们说现在有一种区别于中医、西医，而且是大家非常苦恼的、没法治的这样一种很好的治疗手段摆在您面前。御医文化治疗脑白质病变，我觉得我们大家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这是我们脑白质病变患者朋友康复的一次机会。所有患有这种疾病的患者朋友，我们都不妨用它来试一试，因为毕竟我觉得这种疾病啊，它的危害性还是很凶险的哈。你说瘫痪，最后可能木僵，哎呦多可怕，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治疗啊。随时有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场外的栏目组热线，取得详细的沟通。
1: 确实呢，这种病症呢，现在检出率越来越高了。大家得了这个病以后呢，一定要及早的治。
0: 嗯，
1: 给我们打个电话的事情，能治疗的，说到了这个还没能治，脑白质脱髓鞘改变，一旦到了那个木僵状态呢，就治不了了。
0: 哦。
1: 但凡是没有到那个状态的患者的话呢，我说给我们打个电话。

0: 应给你治的话呢，我们一定能让你见着，可能你治了3年、5年、10年、20年都没有的改善。这个病呢，重在早治，真正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呢，你就要找我也没有什么办法。这一点呢，是需要提示大家的。
1: 哎，大家记好，尽早治疗啊。好，杨老，我们现在所有的线、所有的灯都在闪，你看那红灯闪的，我们赶快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不能多聊了。
0: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
0: 哎，
3: 我是今年68岁。
0: 嗯。
3: 在服用您这药以前，就是那个脑白介质稀疏，和那个脑干密度分布不匀，头皮发麻，眼皮都发麻，往下耷了，脑袋发紧。还有那个心脏2-3间瓣关闭不圆，因为大便也有点不老成形。通过服用您这个膏方1个多月啊，逐步都有好转，头皮发麻发紧的那现象几乎没有了。
0: 脑白质病变、脑白质疏松这个问题呢，现在恢复得非常理想。
3: 哎，对对对对对。
0: 脑白质疏松症啊，这现在在很多老年人当中都能够查出来这种病，这个一定要及早的去治它。脑白质疏松你严重了以后要控制不好了，容易导致木僵状态，最终的出现痴呆。
3: 我一看，我听您这个讲座，我赶紧服用您这个黄氏膏方子。这个头皮发麻是那个发紧的现象，现在几乎是没有了。
0: 那你好，那你这个脑白质病变的患者，脑白质疏松症啊，一点一点的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治病法呀，那很多脑白质疏松的呀，什么颈动脉长了斑块的患者，用它呢都能够恢复得非常理想。
3: 我怀疑我有那个嘛玩意儿，那个就是那个脑梗的先驱菌嘛，我以前老流哈喇子，老是那咬舌头，有时那个走不了。直线，右肩膀子撞门框，这个现象我都有。
0: 那你就有脑梗的前兆了。那现在这些情况怎么样啊？
3: 现在这些现象逐步都有好转。
0: 对，脑白质疏松的这很难治的病症，现在恢复的非常理想。那个心脏方面感觉怎么样？
3: 您说什么？
0: 就是用这1个月过程当中，感觉心脏跟原来比较起来有进步吗？
3: 有进步，有进步。
0: 原来是胸闷的，是气短的，是心慌的，是怎么难受？
3: 心前区疼痛，
0: 心绞痛。
3: 对对。
0: 那用1个月的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用下来，就很少犯心绞痛，心口前胸后背很少疼了。
3: 对对。
0: 非常好！你看这慢慢的把那淤阻的经脉就打通了，叫通则不痛啊。这个一点一点它就改善过来了，那个倒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个大便汤泻，那个便汤那个问题呢？
3: 这个解决了，这个解决了，变得略微硬一点了，就是少了，
0: 成条了。
3: 以前那么便大便那么急呀，拉的特别多，破破糟糟的，这个也好多。
0: 现在那变得那成条了。
3: 对，能成型了。
0: 成型了，而且变得少了，原来一拉呢一摊整个呢就是这个大便破破糟糟的，它整个大便稀烂，整个就你。

0: 你知道我打那个有病以后啊，这五年来的，由140多斤降到96斤，现在这几天啊，倒涨了几斤。我昨天过了过秤，104斤了。
1: 用恒氏膏方一个月长了8斤肉了。
0: 我原来是25的腰，后来减到好像1.9，现在
1: 就是六斤呢，不就是瘦的皮
0: 12
1: 包骨头了？
0: 对。
1: 啊，你现在大便溏泻这个问题改善过来了，心脏的功能，包括脑部的功能改善过来了以后，你元气开始恢复了。你身体开始复原了，人的元气恢复才能长肉的。得了大病的人都是一个劲儿的掉肉啊。因此，很多有些重病、老病、大病的患者用黄芪膏方，他发现呢体重增加了。我说这好现象，这么好的效果，再接再厉。你看这一个方子，连脑白质疏松啊，包括心脏的二尖瓣闭锁不严、心绞痛啊、大便溏泻呀，一个月的功夫都见成效了。
0: 一个半月吧。
1: 一个半月的功夫，这就是很多人奇怪说用这一个方子能治那么多的病症啊。因为御医文化治病是讲症候的，只要你症候适合，确实呢，这一个方子能代替呢很多人吃那一大堆的药。再接再厉，坚持治疗吧。
0: 好嘞，好嘞，
1: 我祝你早
0: 谢
1: 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谢谢，
1: 好，好，
0: 谢
1: 再见。
0: 谢杨老师。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尊敬的杨老师，您好。
1: 哎。
3: 我每天呐，都按时间都打开这个半导体呀，我就专心的听您的讲座。您讲的特别的好，都通俗易懂啊。医学知识也很渊博的。
1: 不敢讲，我尽量的把我所学的东西呀、能够告诉大家了。
3: 我们一听啊，都挺明白的。我现在呀，喝了3瓶多了。
1: 啊，刚用了3瓶黄氏膏方。
3: 哎，每天呢、都按那个10毫克喝。我跟您报个喜讯呐、就是当我喝的那个5天的头上哈，我就感觉到啊，头脑啊特别清醒。以前呢，我早上起来以后，脑子里头啊是稀里糊涂啊，迷了马虎的。我光想这脑子怎么光不清醒呢、现在不那样了，喝了5天呢，脑子就特别清醒，我特别高兴。特别脑子里头清醒，有精神了，还有那个睡觉吧也有很大的改善。以前呢，我那个夜里头啊2点那左右啊我才能睡着。咱自从喝了咱这个药膏后啊，天天就在那个12点以前呢就有了困意了。这一觉啊就能睡到早晨呢6点钟。
1: 哎呦，
3: 我太高兴了。
1: 能睡6个小时了。
3: 以前睡不好，心里特别着急，
1: 后半夜2点才能眯瞪一会儿，4、5点、5、6点就醒来了。那你想，一个人的肝耗就耗坏了，肝熬也熬坏了，
3: 就是。
1: 哎，
3: 太好了！一觉我一睁眼呢，一看表6点，哎呦，我说好家伙，真好！
1: 我们治过60年失眠症的患者，用黄氏膏方都能治过来。因此，这失眠症的患者，你不管是失眠10年、8年的、3个月、5个月的，这个都可以试一试他们。
3: 咱这药膏是真好了。还有啊，我的眼睛啊也那个逐步的那个见好。以前看东西啊就是视物模糊，现在就喝了那么一段时间吧，眼睛啊看事物看东西啊有点明亮了。哎呀，透看东西清楚了，
1: 我感觉眼睛透亮了。是吧？
3: 对，不那么模模糊糊的了。
1: 太好了，
3: 这黄氏药膏真好。这都是您的那个研究的好药，都救了我们这个上岁数的老年人。我反正那个嘛，衷心的感谢您吧。

0: 别客气。
1: 嗯，太好了。
0: 那就再接再厉，坚持往下治疗。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杨老师，您太辛苦了啊！我们坚决跟您走到底。
0: 别客气，应该的。
1: 让您身体啊，那个嘛玩更健康。另外呢，让您全家都那个生活快乐，身体健康。谢谢您呢。
0: 感谢感谢，有你们每天的祝福啊，我再苦再累我也学值了。
1: 谢谢，
0: 保重身体，按时用药，祝你健康吧。
1: 哎，回见。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我们家里头哈，双侧脑梗塞。
0: 嗯。
3: 现在来说呢，还能磨磨磨吗？
0: 嗯。
3: 就是走的来说特别慢。
0: 嗯。
3: 他那个喝的西药喝的哈，胃口有点欠血，挺厉害的。又住了十天医院，输液干嘛的？现在来说弄的是嘛吧？现在还吃着雷贝拉唑，雷贝拉唑还吃着，还喝着汤药，就是调他的胃口跟肠道。
0: 嗯，
3: 现在来说呢，有好么些个治他那个偏瘫的药来说呢，我们现在人家大夫也不让动。我得问问您了，我们能不能喝这个黄氏膏方？
0: 双侧脑梗的患者得病多长时间了？
3: 昨天得了22年了。
0: 哎呀，病情犯过没有？复发过没有？
3: 他复发是嘛吧？又闹了右边。原来是左边，22年。10-6年的时候来说又犯了右边。
0: 结果两次都梗了以后呢，就出现严重的半身不遂了。现在走路呢是，挪挪蹭蹭的走了。
3: 对对对。
0: 思维反应慢的厉害不厉害？
3: 现在来说脑子反应来说不如原来了。
0: 还有一个呢，现在比如说呢，他双脚啊，就是两侧都有问题了。那两只脚那个脚趾头现在动一动，抓个挠是动了动不了。
3: 哎呀，脚都变了形了。
0: 脚都变形了，这叫手足痉挛呢。他整个那筋呢，由于神经控制不了他。再加上肝风内动，肝血亏得非常厉害了，尽失所养的经脉都往一块抽抽，两侧身体它的这个疼啊痒啊这种感觉有没有？
3: 没有。
0: 挠一挠不懂得痒，得掐一把不懂得疼。
3: 现在来说碰着哪个疼啊？现在
0: 啊碰着还知道疼是吧？
3: 啊，知道
0: 啊。那就是痛觉温度觉呀，这些感觉呢，前感觉中枢还都是有的，还能够活动活动，证明了肾感觉中枢受损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呢，这个神经线没有完全断开了。他这样的患者当然不能吃一些专治脑病的药了，因为专治脑病的药，尤其是中药，都是活血化瘀的，基本上是。你活血化瘀的药一活血，最后呢，他那个胃就又开始出血了，这就是两难的事情。但是黄氏膏方它本身就不是活血的药。黄氏膏方治疗中风偏瘫呢，它是既从脑子上治，也从五脏上治。通过从五脏呢清除这种风邪，通过治脑的经满随生法，让肾经足，脑随生。新的脑髓生出来以后呢，把它断开那个神经线呀，慢慢就连上了。这个时候呢，神经得到一个修复，脑子想要控制那条腿病腿的时候呢，这个神经信号能够传导下来了。慢慢的走路不利索的，他走路能够利索一些了。说话不清楚的说话能够改善一些了，喝点水吃点饭，呛咳的患者的呛咳逐渐的一点点的恢复。因此他这个情况你说治着能跑能跳了不敢答应你，但是呢通过这种寓意文化的独到的这种从脑子跟五脏上一起治疗这种脑中风呢，他将来简单的生活自理呀，这么重的病症的患者啊，哎，出去溜达溜达呀，这个应该是大有希望的。它重要的是同时呢对这种高滋剂型的药对那个胃的养护作用也非常的好，它不刺激胃，而且还养胃，慢慢的把它那个胃就调过来了，它这别的药就能越吃越少了。要不然呢治着胃脑病犯了，治着脑病又伤了胃了，那你就没法弄啊。
3: 对对对，
0: 那适合给

0: 给他用。
1: 行，谢谢您、啊。
0: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啊，谢谢您，谢谢您。
0: 好，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咱们这个膏方的事儿。
0: 嗯，
3: 我糖尿病现在血糖啊老是忽高忽低的，我问怎么用这个膏方的问题，请教一下。
0: 多的今年多大岁数？血糖高了多少年了？
3: 快20年了吧，64。
0: 64岁血糖就快高了快20年了。
3: 啊，对对对。
0: 有家族遗传史没有？
3: 倒是没有，父母在没的时候也没说有糖尿病，
0: 也那个时候的人也不测血糖，不知道有没有过这种病。
3: 对对对。
0: 那你20来年的血糖了，主要是靠降糖药还是胰岛素控制呢？
3: 降糖药跟胰岛素都在用。
0: 每天打多少个单位胰岛素？
3: 现在打30个多一点吧。
0: 嗯，
3: 早晚2次。
0: 血糖能控制在多少？
3: 控制不是很理想，就是10多个，13点多。但是昨天晚上睡前那是8点多，餐前7点多。可是这就是忽高忽低，也说不好。
0: 嗯，你胰岛素降糖药吃的多了，它还低血糖，有没有过低血糖的情况？
3: 有啊，有，原来出现过低血糖的问题，
0: 心慌啊，手抖啊，出冷汗呐、
3: 啊。那倒没，就是。最严重就是这个有些糊涂了，有点糊涂了。
0: 你看多危险的。
3: 哎，
0: 那低血糖脑子都缺氧了，那当时都。
3: 那肯定是缺氧了，他不因为他不知怎么回事了，自己都不明白了。
0: 大多数人低血糖的症状比较明显，心慌，赶紧想吃，恨不得什么东西呢放在嘴里面吃点的。你像你这个还出现头迷糊，这就容易晕倒了。这你万一出现这种情况，一旦说在外面你晕倒了，没人管，躺上2个小时就完了。
3: 对对对对。
0: 糖尿病病史超过10年以上的低血糖频繁出现，这个是另外一个危险因素。血糖呢忽高忽低，稳不住了。为什么稳不住呢？因为你自身的胰岛功能现在已经是衰退的非常厉害，几乎呢它不再起调控的作用了，光靠这个外界的胰岛素和降糖药，那个东西它是有数的。那是固定的，是死的，一天打多少个就是多少个，那你不能每天呢随着你身体的需要呢来调节它，你不知道，所以说呢今天稍微打的多点低血糖了，明天呢打的少了又血糖高了。
3: 是，对，
0: 用皇室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很多糖尿病的患者用了它以后觉得好在哪，好就好在它一个是能把血糖的平稳的降下来，另外一个起到一个调控血糖，让血糖越来越平稳，而且呢不出现低血糖的这个情况。它有12味药才有养胰岛的作用，所以说呢这个方子对糖尿病患者来讲，我说不光是让你少吃降糖药少打胰岛素那么简单，它能够呢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一部分胰岛的功能啊，既不让血糖高了，也不让血糖低了，这是你用它一段时间以后你很快就能体会到这种作用的。而且你现在20来年了，你并发症多不多？
3: 我倒是没有什么并发症。
0: 这相对还好，但是呢20来年了，慢慢的并发症一点一点都会出来了。糖尿病伤气伤血耗元精嘛，伤人的3种能量，一个是气，一个是血，一个是精，随着气虚了血虚了精亏了以后呢，一系列的症状呢，随着保养的好的人出的晚一些，保养的不好的人出的早一些，这些症候呢都能够一点点出来了。
3: 是，
0: 所以说现在呢趁着那些大的并发症，心脏啊大脑啊肾脏啊大的并发症还没出来，提早的用黄水膏方呢去调理一下子。现在呢当地要是有供应用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五脏六腑包括胰岛的功能呢整体改善一下子，这是比较适合的。
3: 那您看我怎么用呢？就是这东西
0: 买到了以后，你早晚你降糖药胰岛素你该用还用，那不暂时不用调整。你把黄水膏方早晚各吃5克。
3: 早晨
0: 5克，晚上5克。
3: 哦，各5克。
0: 慢慢的往上调，对。
3: 那个需要有什么药。

0: 引子之类的吗？
1: 引经要暂时啊，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如果说能够淘得到那种玉米须的，把它熬成水了，拿那个水把黄石膏方调开了更好。如果说倒腾不着的那个东西的话呢，你暂时呢就用温开水调开了松下就行。
0: 哦，行，就是用玉米须泡的水。
1: 玉米须泡水，然后呢熬成水了，拿这个水把黄石膏方调开了，早晚各五克，连续吃一个礼拜，测一个血糖，测一个血压，然后呢告诉我们。
0: 行行，
1: 嗯，听明白了吧？
0: 那我就先听明白了，那我就
1: 先开始用。你用的过程当中有问题再来电话。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好，
0: 谢谢谢谢啊啊，
1: 哎，
0: 好，再见。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回来以后，我呀，
1: 嗯，
3: 哎呀，特别想谢谢你，你可是我们家的救命人啊。
1: 哎呦，别客气。
3: 是我们家的恩人，我可谢谢你吧。
1: 别客气。
3: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1: 嗯，
3: 我也跟老伴儿，我们俩都80多岁了。
1: 嗯，
3: 拽着一个50多岁的病孩子。
1: 哎呦！
3: 就这个儿子啊，跟你说呀，50多岁的，连对象都没搞。
1: 嗯。
3: 得的嘛病了？强迫症。
1: 嗯。
3: 强迫症啊，我就哎，听你这个就天天讲课呀。
1: 嗯。
3: 杨老师，你别提我多信任你了。我原来扔别墅的，我到门口全抓到你这儿来了。
1: 嗯，
3: 回来以后我一听你讲课水平特别高，特别有知识，还有一个嘛的平易带近人，哎呀，感动的我就跟我老伴儿一商量全转你这儿来了。
1: 啊，
3: 我带你这儿，你这都买多少？买了好几十箱子。
1: 哎呦，
3: 回来以后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
1: 嗯嗯，
3: 我们那个儿子啊，原来的时候啊，
1: 嗯，
3: 我哪儿都领他看了，中医西医就是不见好。
1: 80多岁俩老人照顾一个50岁的强迫症的儿子太难了。
3: 啊，回来以后啊，我跟你说，你知道我哭了多少场啊？我说谁要给我儿子治好病啊？我给他磕头啊，天哪！我说这个。
1: 嗯。
3: 回来以后到门后啊，我就转到这儿来了。转这儿来以后啊，我听你讲完了以后啊，就吃这咱这个药膏，喝，吃了一段时间啊，不吃安慰药片他就能睡着觉了。
1: 嗯，
3: 他不光那个呀，跟你说，
1: 嗯，
3: 回来以后养老，他呀现在呀，我跟你说精神特别好了。
1: 嗯，
3: 原来呀看电视他都不看。
1: 嗯，
3: 现在呀跟我一块儿看电视。
1: 嗯，
3: 我也没下楼，他给我买菜。
1: 哦，
3: 天天他给我买菜。
1: 哎，
3: 买早点都他的事儿。
1: 哎，嗯嗯，
3: 回来以后你看看，我也高兴的，我就得感激你呀，跟你说。
1: 不用客气。
3: 哎呀，我太感谢
1: 你了。我能帮助你们，也是帮助这个家庭不容易的家庭啊，强迫症啊，抑郁症啊，焦虑症呀，
3: 啊，
1: 确实确实。
3: 啊，我跟你说，我那就听完都嘛的，我听的，我越听越入迷，
1: 嗯，
3: 最后我越听啊，
1: 嗯，
3: 你是实打实的给大伙治病啊，
1: 哎，
3: 不是说虚的假的的，而且不是亲人当亲人啊，跟你说，拿大伙，我一看这个。回来以后啊，我就叫我儿子吃的，我一开始我们俩不吃，叫他吃，哎，他吃的特别见好了。
1: 嗯，
3: 我一看他吃的特别见好了，
1: 嗯，
3: 我们俩也吃。
1: 嗯，
3: 我家里存了好些个了。
1: 哎，
3: 回来以后
1: 三位都在用，
3: 啊，
1: 用的量也比较大呀。
3: 啊，对，买那个，
1: 嗯，
3: 我再说说我们老两口子，我们俩也吃。
1: 好。嗯，
3: 老伴儿啊，是嘛呢，腰疼腿疼，还有嘛的皮肤病。
1: 嗯，
3: 回来以后啊，吃不知花多少钱了，就这个皮肤病啊，我得花几万了。
1: 嗯，
3: 也没治好。
1: 嗯，
3: 天天呀也不敢吃发的东西，还痒痒。
1: 嗯，
3: 回来以后我一看这个呀，我说你就喝这个吧。
1: 嗯，
3: 他现在喝的好多了，皮肤病。
1: 嗯，
3: 回来以后腿疼腰疼也好多了。
1: 嗯，他那皮肤病主要是哪一种？在医院检查诊断过没有？
3: 这是叫毛，这个蔓炎，叫嘛？
1: 神经性的皮炎呢？
3: 哎，皮炎回来以后就是痒起来。

0: 了，以后别提了。哪个医院都看了，跟你说吃那药啊，问那中药西药也没个头了。跟你说，最后又上公安医院看去了。回来以后，这会儿现在哪也不看去了，就喝咱这膏了。回来以后，再说我呀，跟你说，病症多，血压高，心脏病，滑膜炎，腰疼，腰间盘突出。回来以后，我也是嘛的，心绞疼最厉害的。心绞疼的，想起上起来以后，前心后背全疼。从喝这个膏啊，我心绞一次也没疼。
1: 心绞痛不犯病了。
0: 啊，没了，不犯了。
1: 啊，心绞痛不犯病，证明叫痛则不痛啊。啊，痛了，这个地方堵的地方，慢慢的通过黄石膏方这种膏子给你通开了，才不疼了。
0: 是吧？
1: 就把这个一点一点的恢复了，而且还防止得心梗了。
0: 哎，我现在喝咱这膏喝的，腰间盘突出，这一点不疼了。我现在反正就是，我就依靠你了，我就拿你当亲人了。回来以后拿你当亲人，拿你当亲人。
1: 哎呦，感谢感谢，80岁的老姐姐了。
0: 哎呀，
1: 我一定会尽力的帮助你们，放心吧。
0: 回来以后啊，我也真是拿你真当亲人了。还有一个嘛呢，我就说你也表扬表扬啊，这个田老师，这田老师啊，这人啊挺好的，一个是态度好，还有一个嘛呢。就我们啊，买这个膏买的多呀。我们住的这房子没有电梯，他费了老大劲儿，人才给我送来。所以还有一个嘛的，我有时候有事儿啊，我就给田老师打电话。我说田老师，你看我们都那么大岁数了，有嘛事儿你就多给帮着点吧。田老师挺好的，一打电话就说：“阿姨，你别管了，我给你办吧。”
1: 好，我一定会表扬他们。
0: 养老，我现在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了。我从我的内心里边，我一万遍的感谢你吧。
1: 别客气，老人家。你
0: 说我这个孩子这样，就算我也，叫着心里特别特别知足了。跟你说，你知道吗？
1: 还能好，孩子还能好，慢慢的给他调。
0: 啊。杨老，你说再要光喝这膏，他这个病能去根吗？
1: 能恢复了。照着目前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多用一段时间，孩子应该是能恢复了。
0: 行啊，是吧？
1: 对。
0: 他现在啊，我跟你说，精神啊，各方面都特别好了。回来以后，我一看着我们一家子就全都喝，天天一到晚上啊，早起啊，都说咱喝膏啊，快着就都喝。
1: 这就当成一个工作了，当成个任务了。
0: 啊，当成任务了。
1: 单位呢，两位80多岁的老同志，一位50多岁的儿子，三位呢，都用黄石膏方呢，把身体上的病症恢复的这么好。
0: 啊。
1: 给孩子好好的治疗吧，三口按时按点的用药，有问题再来电话。
0: 哎呀，我可谢谢你们杨老，杨老，我祝你身体健康，我祝你全家身体健康，我祝你这一生平安。回来以后，你为大伙可真是，哎呀，嘛样的人，我看你都给他解释。哎呀，我真感谢你啊。
1: 应该的，应该的，也祝你们一家能够呢，今年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吧。
0: 好嘞，谢谢你们杨老。
1: 好。
0: 咱
1: 下次再聊。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石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跟你通话太高兴了。
1: 别客气。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讲。
3: 我这主要的病啊，就是肌酐高，尿素高，睡不好觉，这是主要的大病啊，在我身上啊。晚上睡觉睡不了一两个小时，有时候可能都一宿都睡不着。我这睡不着觉也是老毛病了，好几十年了，能有30-40年了吧。以前嘛还好一点，反正也是睡不好，能睡点。哎呀，这年龄也大了，可能越来越睡不好觉，现在更睡不好了。因为我这个最近呢，这个街道又检查了，检查这个体检，我这个体检表我给你念一念哈。我这个肌酐呢现在是480多，尿素是16.89，高密度胆固醇有点低。尿蛋白有加号，尿糖有加号，尿糖有加号是咋回事？是糖尿病吗？
1: 尿糖几个加号？
3: 一个加号。
1: 尿糖一个加号要测个血糖，尿糖只是诊断糖尿病的一个标准，它不是经标准。

0: 然后诊断糖尿病还得测血糖。
1: 哦，
0: 嗯，现在呢，只能说糖代谢出现问题了，尿里不应该有糖的，现在尿里边有了糖了，一个加号了，怕你那个血糖不好，所以说要重视起来。
1: 是啊，
0: 嗯。
1: 我还有那个双肾那个萎缩，
0: 嗯，
1: 反正这尿里还有蛋白，也是一个加号。
0: 对，双肾萎缩，这个肾功能不全，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1: 哎呀，肾功能不全，我这好早就有点肾功能不全，以前就没重视也轻，就从打年初就严重了，我就住过这一次院，那阵就，哎，就是痒啊，出现全身痒啊，哎呀，那给我痒的简直都睡不好觉啊，完了就到医院去那个住院去了，住医院说就是肾不好，完之后说我肾衰竭，就在那开始。
0: 那现在主要是怎么治疗呢？
1: 现在我就是吃那个尿毒清，
0: 就吃尿毒
1: 天
0: 清，
1: 天，
0: 别的药也没吃。
1: 别的也没有什么药啊吃啊，
0: 小便里边泡沫多不多？
1: 不多有，
0: 有泡沫，肿的厉害不厉害？
1: 没肿，
0: 嗯，像你肾不好的人，你肯定睡觉不好。
1: 我
0: 那因为是
1: 还有那个肾呐、囊肿，
0: 肾上还有囊肿。啊，因为你肾不好的人呢，人呢是想要睡着觉了，必须要心肾相交，水火相济，人才能睡着觉了。你
1: 是
0: 现
1: 啊，
0: 在呢，肾呢不好，水不足了，火就旺，心火就旺，躺在那儿呢老琢磨事儿，或者说呢就睡不踏实，最终就容易出现失眠。
1: 就是不琢磨也睡不着啊，这怎么想怎的也睡
0: 对，
1: 不
0: 这
1: 着，
0: 就是这个肾病啊导致的，10个肾病的患者9个睡不着觉。肾呢，
1: 我
0: 作
1: 这
0: 为
1: 怎么？
0: 先天之本出了问题以后呢，我们更应该按照这种呢，经典中医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整体来治了。我建议呢，你用黄氏膏方好好的整体治一治它，好吧？
1: 我另外我再啊，
0: 嗯。
1: 我再问一个，我那个我儿子他今年50多岁，他那个右腿啊，他是有点那个麻似的，还有点酸似的，他的排去拍片子，那个把上那个医院腰上去拍片子，说腰没问题，没问题，他那腿，他说怎么有点酸，有时候麻呢？
0: 就一
1: 这是
0: 条
1: 怎么？
0: 右腿呀，
1: 左腿好像是，
0: 啊，就是
1: 就
0: 一
1: 一
0: 条
1: 条腿，
0: 腿，腰没问题，就是一条腿酸麻，主要是看的腰，膝关节这些地方都没看是吧？
1: 他那个拍片子说腰上没问题，说腰挺好的，
0: 腰没问题，但是你膝关节上出了问题，包括呢你的胯关节出了问题，它也会导致这个麻呀。
1: 是吧？
0: 对。
1: 胯关节哈，
0: 对，胯关节包括你膝关节，它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啊，不见得说非得腰
1: 他
0: 上
1: 不
0: 啊。
1: 是关节，他就是这个腿，
0: 整个腿
1: 就
0: 感
1: 是，
0: 觉是个肌肉
1: 他就
0: 麻。
1: 是这个，这个大腿到这个小腿，他就是说那个就是这上边这个大腿这上边和这些到这个小腿这会儿，他就是有时
0: 这
1: 候
0: 个在
1: 是
0: 中医理
1: 他
0: 论
1: 有
0: 当
1: 时候
0: 中呢，
1: 犯
0: 认
1: 麻，
0: 为中医怎么说的呢？说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嘛。气到不了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就麻；血到不了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就木。所以说呢，他这个人到了中年以后呢，气有点虚了。
1: 是吧？
0: 对，如果你
1: 是不是？
0: 拍片子，
1: 那
0: 他
1: 吃
0: 腰
1: 点
0: 椎上
1: 膏
0: 没有
1: 方
0: 问
1: 也
0: 题，
1: 挺好。
0: 用黄氏膏方给他治上一个月，你看一看，他这个应该比你那个好得快。
1: 是吧？
0: 对，孩子
1: 是。
0: 能用，孩子用的话，应该比你见效快。
1: 那谢谢王浩梁老师啊，
0: 啊，别客气，
1: 谢
0: 祝你
1: 谢。
0: 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你这挺笨，百忙中这个接的电话啊，
0: 都是
1: 谢
0: 应
1: 谢
0: 该
1: 了，
0: 的，
1: 谢
0: 祝你们健
1: 谢。
0: 康吧。
1: 谢谢谢谢，好，
0: 好，
1: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老师您好，哎
0: 哎，
3: 呦，盼着您这电话着呢。
0: 啊，
3: 您知道不？我今年76岁，周岁。您知我的病不挺多的，就是一体多病。他这个头年一个头年呀、啊，头年啊，他老晕。我照了这个头颅平扫，他说是缺血，还白纸，怎么着？还有一个老年那个老年。

0: 性脑梗，动脉粥样硬化，还有血管彩超物都做了，这颈椎上有点斑块。
1: 嗯，
0: 再有一个呢，我双侧的这个颈这双侧颈部啊，这脉呀，他说是中膜不均，增厚半斑块。
1: 嗯，
0: 就是这个脖子两边的这个也都胀了，
1: 那就是颈动脉斑块，
0: 这是一个毛病。
1: 嗯
0: 嗯，对，而且呢，他老晕，他老吐，黑的都得上那个急诊去，上县医院急诊。
1: 嗯，
0: 结果他又给我照了个脑，那叫脑什么？脑核磁。
1: 嗯，
0: 是脑袋上的东西都做了，他说我严重缺血。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带缺血，他之后会给我点药，他还不行。还不行，又做了一个颈椎的核磁，颈椎核磁查出来是这个有突出，是这么回事儿。哎，这是脑袋上，他说是那个核磁是脑内多发缺血灶，我也不会说那个字儿，反正是那颈椎也有这个突出，腰间盘也有突出，还椎管狭窄，是这么回事儿，这是一类的病。您这还有一个什么呢？98年我查出来了干燥综合症，眼干、鼻干、嘴干，就那么治，连住院带捂的，也治不好。他现在鼻子、嘴、眼还是干的，也没有办法。他说没有药可治，无药可医。你要是什么的话，就得吃激素。我也不敢吃激素，您知道不？我就这么瘦着呢。这又是一种病，我还有一心脏病，心律失常，胸前期有点疼痛感，就不大，有时候我这心脏跳得慢，有时候跳得快，还有间歇，它就是不规律，就是这样，您知道不？还有一个呢，我这血压呀，它不稳定，我就能到120，我们家族我们姐几个都是那哥几个，一超过120以后，我还就血压就算高了。他就是恶心要吐，他就在120以下我就合适，我们这个哥们姐们全这样，您说是不是算这个特殊人群里头的呀？
1: 体质比较特殊，
0: 是不是？您说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他老不合适，您说是不是？我吃您这个黄石膏啊，我到今天吃了18天了，您说是不是？有所改善的呢，您这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心脏这个心律失常的这个呀，稍微好点儿，犯的次数少点儿，就是这样。剩下的呢，就这个颈椎嘛，他不来那个，有的时候我在沙发上坐着我都坐不了，老得贴膏药，这样我能老得靠那沙发背上的，那靠背上的。现在呢，我能好像靠的时间短点儿了，就是这样。我还得问您一个，我老头啊，您知道不？俺们俩人现在都吃着呢。我家这现在有7瓶子呢。那个我老头是心脏病，也是心律不齐，有间歇，他心跳得慢，他那脉搏，您知道不？这是一样病。还有一个耳鸣，他还严重失眠，他一宿黑得有2-3小时的，不吃安眠药他都睡不着，您知道不？还有一个98年得了脑梗，左腿吧，左边腿是右边腿我也忘了，好像有点老打软儿，其他的那个后遗症倒没落下。那个四肢，他有时候他说他四肢不舒服，您知道吧？前列腺也尿水哩哩啦啦的，他就是这样。他现在也跟我一块吃着呢，我们俩人每天早晨晚上的饭后各1日5克。您知我刚才还忘说了，我有一个吃这膏最好的地方，您知在哪儿吧？您看我从脖子往下，就连着乳房，乳房上没有啊，在肚皮，您知一直到我的前腿的膝盖往上，所有的这一块，都是那叫什么呀？皮下脂肪小球，这是检查身体的时候给检查出来的。这好几年了，您知道吧？大夫说的不碍事，我也去外科都瞧了，他说不碍事的。可是呢，我自个儿有时候一抹擦肚子或一弄哪儿，一动哪儿头，他动的小咕噜咕噜的那玩意儿，那个小个跟绿豆粒儿似的，大个跟黄豆似的，恨不得都挤压在一块儿，您知道不？我摸着都疙瘩噜噜的。我说老头子，你瞅我这长啥了？之后回头就瞧去了，他说是人家给照是皮下脂肪。

0: 要求。这个，结果你看我吃您那刚18天今年个，我发现这小球，一点一点往下缩呢。
1: 原来硬的变软和点了。
0: 他没有那么恨硌手了。他现在已经一点一点，就是说给我的感觉吧，一点一点往下消呢。您知道，我就这个乳房就上边的这个都一轮一轮的，那都成轮。现在他也往下消呢。
1: 对，那是痰湿太重了。
0: 这个是我没想到的。
1: 你体内的痰湿太重的一种表现。这个用黄池膏方健脾利湿化了痰湿以后呢，确实这个皮下这种脂肪肉瘤啊这类东西的话呢，慢慢就化
0: 开。哎呦，对了，您还说这皮下脂肪肉瘤，我还忘跟您说了，我现在整个大关节啊，他给我查出是重度关节炎，这大关节的膝盖跟这个腰这种肿的跟大烙饼似的，您的发面饼似的，而且我这个胯上吧都肿的跟馒头一样，做出来就跟那小馒头一样，您知道，我上协和上哪儿我都瞅了。也都照片了，照那个核磁。您知道他说我是什么？是皮下脂肪水肿。
1: 嗯。
0: 我发现吧，您知道我吃这个药吧，它好像多少也有缩点似的，我觉得。
1: 你要是说五克，你这种特殊体质，你五克用了十几天下来以后呢，要是有这些表现的话呢，其实呢不错，接着往下用
0: 啊，就说
1: 这一点点
0: 我
1: 越来越好。
0: 自己也挺高兴的。
1: 嗯。包括肝燥综合症，很多患者呢，他这个体质一点一点的通过黄石膏方能调得非常好，慢慢嘴里就有唾液就多了，眼睛治疗过这种病症，每天接诊这样的病症的患者有多少啊？这种肝燥综合症的患者，鼻子干、口干，严重的患者出现龋齿呢，牙都黑了。
0: 对，
1: 我们用黄石膏方啊。养足精气以后，你慢慢自身这个精液能够被人体所利用了，你那个口干就嘴里有唾液了，眼睛里面呢感觉湿润了，鼻子里呢鼻腔没有那么干燥了，一点一点的恢复。我们不敢说没所有的这种病症的患者都能治好了，但是确实这种病例的我们恢复的不少了。
0: 它能减轻就行啊，您说是不？
1: 对，
0: 我都70多了，您只是说治好了，咱说回实在的，反正也不容易，但是说他能减轻点痛苦，不活着也就行了嘛，是不？
1: 对，而且你首先的保证它不严重啊，这个病严重了以后呢，容易导致肾衰竭呀，你各个脏腑组织功能都没有水分了，它最后呢就整个五脏六腑功能就衰竭了。
0: 对，对对对，大夫也是这么说的，只能根据吃激素，他说的。
1: 激素也控制不了嘛，要激素能控制住那倒不说了，激素是一年半载行，时间一长了激素又吃出一大堆乱子来，
0: 就说是啊，回不是这儿坏就那儿坏的。
1: 对，
0: 我也害怕，为什么？
1: 放心用吧，
0: 所有谢谢您啊，大夫，
1: 别客气，
0: 确实挺辛苦的。 而且
1: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0: 让老百姓能懂。
1: 好，别客气。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6: 心愿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7: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6: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

0: 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金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至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中华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7: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中华。青光眼是一种需要终身陪伴的慢性病，它不能彻底治愈，但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患者和医生并肩作战，长期坚持。具体要注意这5点，大家一定要记牢。第二，要像监测血压一样重视眼压的监测，定期复查必不可少。复查的时候不只是测眼压那么简单，还要定期做视野的检查和视神经 OCT 等检查。大家要知道，有时候眼压看着正常，但视野可能还在悄悄地缩窄。只有通过这些全面的检查，医生才能准确地判断目前的治疗方案是不是真的有效，需不需要进行调整。第三，掌握正确的滴眼液使用技巧，能让药效更好，副作用更少。滴完眼药水后，建议大家用手指按压眼角的鼻流感处2到3分钟。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能让药物在眼睛里停留时间更长，提高治疗的效果；二是能减少药物进入全身的循环，避免引起心率改变、呼吸不适等副作用。
6: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4: 蓝色。
15: 航天蓝。
13: 海军蓝。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4: 白色。
15: 天使白。
13: 科研白。
1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4: 绿色。
13: 军旅绿。
1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4: 橙色。
16: 消防橙。
1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

0: 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鲜血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1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6: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17: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
18: 我妈生病长期住院，医院的伙食太差太难吃了。
19: 那你为啥不在家里做饭？
18: 我没家了。
20: 这个西北小城叫玉门，是我生活的地方。
17: 真正的友情无关身份，而是两个迷茫的灵魂恰好相互照亮。生活失意的老郑和无处可去的亮亮相遇，
20: 就在这个
17: 老郑意外成为网红，而亮亮成了他身边最坚定的搭档，也在彼此的生命中照进光芒。
20: 成就
17: 一段身份悬殊的特殊友谊，在笑泪交织中悄然生长。然而当老郑在流量中逐渐迷失，走向失控，这段关系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能否成为彼此最特别的那束光呢？
20: 可命运却安排他只能像其他人一样，继续面对自己并不满意的生活。我一直搞不懂，像他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我在意的，甚至让他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
17: 推荐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5: 400-690-5。 5869 400-690-5869。
4: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话题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呢你们有时间呢多来关注一下李老师的节目，因为现如今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呢是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威胁。那么咱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能够快乐。说实话，就连儿女啊都跟着咱们省心，对吧？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像老患者、老听众啊，应该张嘴就来了，那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它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或者说是能不能够长寿。那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咱们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李老师告诉你们，我说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人活着就得靠从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来维持生命，但是一旦你的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麻烦了。毕竟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呢。我没说吧，这人要是七天不吃饭他都能饿死啊。咱们虽然每天都在吃饭，可是你怎么样，你吃了之后你吸收了吗？

你利用上了吗？哎，那你这个时候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吃饱了喝足了？时间长了之后啊，就算咱不死，它的功能也得下降。哎，这就是脾胃上了年纪的人吃饭怎么样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十七八、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啊，能把老子给吃穷了，一顿呢两三碗米饭。哎，但是等到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小半碗、多半碗够了。即便是没有病，脾胃的功能也会下降。所以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会逐渐的去淤堵。啊，我们要保障身体的健康，保障长命百寿的话，我们就一定要保障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而脾胃则是基础。这就是中医为什么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的原因所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脏啊，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同时，脾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等等这些物质，啊，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老师没说吧？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什么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首先就要先顾及这个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费，啊！我们再说这个血脉，啊，咱们大家伙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我们脾胃化生的这个气血，它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思维、运动、语言，哪怕说是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可是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啊，你看，不论我们感觉到哪儿疼，或者是麻，或者是肿胀僵，全都说明什么？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血脉不通，肿胀酸麻僵，遭罪不遭罪？严重的包括心梗、脑梗、肺栓塞，要命不要命啊？所以说，这给咱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它通了，咱们才能活；它通了，咱们才能保持健康，不至于残废。啊，再说我们的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代谢通道，专门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没说嘛，就好像说是这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城市的垃圾处理中心，一般人体来讲的话，这都属于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把摄入进来的，还有一些残留下来的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清理掉，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方面呢，都凸显出了它绝对的优势，缔造了多少的医学奇迹。我们不是单独去治疗你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什么呢？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把整个这个身体给你捋顺了，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焕然一新。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的，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李老师啊，就这么告诉你们吧，不管大家伙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啊，咱们只要是给自个儿的这么一个机会，及时的使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咱们最多就是三副药，我就能够让咱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了。而且，听众朋友们，咱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啊，国家相关部门呢，能够给咱们批准"延寿"这两个字作为这个商品名，那都是经过多少权威部门把关呢？

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你就说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药，你在市面上你能找到第二个吗？对不对啊？如果说是急症你别找我，李老师不治急症啊。急症去哪儿？去西医那儿，该手术的手术，该住院的住院。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西医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各种老慢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老底子了，哎，我们不怕啊，你就赶紧来给我来电话，你信任李老师你就不会错，我就能够保障你药到病除啊，你自个儿去感受，千万不要胡乱的吃一些西药，因为剪不断理还乱，越吃西药脾胃越不好，越吃西药肝肾越亏虚。你看我们这些老患者，尤其是常年吃西药的，他哪个脾胃好了，哪个肝肾好了？而且你这么一来的话，你营养吸收不了，毒素排泄不掉啊，你血脉能不淤堵吗？那这个三大生命通道都出现问题了，你说你的病情能不越发的加剧吗？你身上的这个疾病能不越来越复杂吗？而且你们一天吃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药，咱说句实在话，花的钱少吗？我们前两天有个患者还说呢，说李老师啊，我都快赶上药罐子了，这一年的药费啊，他自个儿算了一下啊，10000来块啊，就这么吃个十几年了啊，十几万也就吃没了，病还没好啊。所以多数老人都在说，说我这些年我没攒下钱，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大家伙记住，这就是用药不对的结果。治疗慢性病必须得是人体三通，你不这么治就是瞎耽误功夫，瞎浪费钱。我有的时候看到咱们这些患者平时啊，说实话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省着那点钱呢，都搭在了错误的治疗上的时候，我真的我特别心疼大家伙，既心疼又恨。李老师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全都是看在眼里，但是我也着急呀。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是家乡的父老乡亲的帮衬，才能够让我从一个山沟沟里来到北京完成学业，不然李老师哪有今天呢？正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所以学业有成之后吧，我就只想多一点的去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回馈一下这个社会。每一个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啊，都感受到了李老师的这份真诚啊，因为他是真的能够给咱们治病的。关键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他价格良心呢。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再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凭借文玉堂延寿方里边的成分，凭借咱们这个工艺，凭借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延寿这两个字，再凭借它的疗效和口碑，我敢说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也有的是人抢着用。你看咱们出口海外24个国家，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了。哎，就这个价格，还多少国家因为咱们这药源紧张排不上号的，国内有钱人也不在少数啊。啊，那咱们在国内要是卖这个价的话，我告诉大伙同样也会供不应求。我前两天还跟大伙说呢，我说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这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下去癌细胞清零，那一针多少钱呢？120万。可是即便这么贵依然有人用，但是它终究啊，它是有局限性的。有钱人有没有？有，但是少。没钱人多，你叫谁能拿出120万来打那么一针呢？啊，那有钱人能打得起他们活命了。有钱人的命是命，咱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刚才也说了，我说我是从最底层出来的，当年施恩于我的都是普通的朴素的老百姓，是最普通的。所以说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把我研发成功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但这一片1块钱属实来之不易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的药材，它要求得必须得是地道的啊，必须得是鲜活的才能入药。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就咱们方中的人形手物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这都是极其珍贵的。再加上鲜活的药材的成本更高，你还得筛，哎，不能够直接入药。它一片达到纯度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甚至有一小麻袋。而且我们采用的这个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啊，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供氧。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的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就这样的一条生产线，投资 5.3 个亿，整个的这个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每一片的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的。所以说为什么它药劲儿大呀？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呢？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从头给我们治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呀？要不说这个好药不便宜，这都是真材实效的，到处都是成本，到处都得花钱，那李老师怎么办？可以说那是外国媒体帮了我的忙。因为我研发成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呢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几乎都是啊，标题非常明显，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以后，中国中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研发成功延寿方，这就是又一个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这一下子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出了名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吧，我决定找个靠谱的厂家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厂家自然也是愿意的，因为什么？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么硬核的产品呢？另外呢，就算给国内的患者补贴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呢。也许听众朋友并不知道啊，国外对于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啊非常的高啊，甚至于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有那么一阵都炒到了好几百了，供不应求啊？原因就在这儿，老外来买了。何况咱们这是一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这样的一个药品。所以说就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文玉堂的这个待遇。你这样的话，咱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啊？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说卖房的卖地救不回自个儿宝贵性命的地步了？这是不是也能减少一些人间悲剧了？哎，话说到这儿啊，我估计有一些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了，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只能订三副？因为我们买多了，哎呀，厂家他就贴的多，三副药给你治好了，你赶紧停药吧。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呢，想说我长期用，
那都换着名上这来登记啊。所以说只要是咱们当地有

0: 要的，我都会尽快的啊给咱们患者朋友用上啊，这都是我们的福气，花小钱儿治大病。那咱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要是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咱们也算是一种缘分。咱们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有问题了，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啊！因为我们现在呢，不用再为治不起病犯愁了，咱们也不用怕将来啊给孩子添负担了，把病治好了，好好的活着。其实你看我们老年人啊，就现在这个生活。咱要是没病没灾的，咱想想那得多好啊！有退休金的就不用多说了，啊，每个月你一看呢，日子一到，钱马上到账，是吧？从来不拖欠。就算没有退休金的，咱有个好身体，再不济我拿个袋子，我去外边捡捡这个瓶子、罐子，咱卖点废品，自然也能养活自己。所以说，什么是福气？福气就是老了以后还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哎，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么一个愿望，靠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靠的就是这句话。好了，我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这个文艺堂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呢，我现在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啊，
4: 用下来我感受就是吃得香，排得畅，而且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真的就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确实是好药。李老师
0: 可以这么说啊，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都对他是赞不绝口
4: 啊。
0: 因为我们是通过自己服用，我们是亲身感受到了三代延寿方这个疗效的神奇，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治好疾病最终康复的希望啊。那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包括之前呢，咱们都是有哪些问题？您说一下。
4: 李老师啊，我今年65，年龄不是很大。我感觉一上了岁数啊，身上的毛病都来了。首先，我有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这个血压始终下不来。药也没少吃啊，钱也没少花，比如说是奥美沙滩啊、硝苯地平啊、安诺地平啊，连后用药，这个血压都下不来。高压始终是在160，情绪波动一下就180，始终降不下来。低压呢就将近100了，这一天到晚啊，精神头都一点都没有，受那个地方就很蔫，不愿意说话。整天啊就闭着个眼睛，时不时还迷糊头痛。再一个呢，记忆力也不行了，记忆力下降，前面说的话后面就记不住了，而且心脏呢，有时候心率呢都跳了120多下，尤其是慢的时候，一下子跳40-50下，就时快时慢，
0: 就是心律不齐这个事儿。
4: 对对对，像这个心律平啊、文心颗粒啊，还有这个心脑康啊，哦，家里没断过，但是吃上呢只能缓解，而且嘛，是因为我这个药啊也挺多的，就是胃也吃坏了，总是 胃胀啊，胃痛啊，很严重。
0: 嗯，
4: 还有便秘也让我头疼啊，有些时候三天四天才便一次，有些时候最长的是一个礼拜都便不下来。
0: 嗯嗯，
4: 你说我这个本身就有高血压，大便一使劲啊，我太阳穴的两边啊就是冲着的疼，眼冒金花，我真就是害怕，那一下子就过去了，真的是有点后怕。
0: 其实你有这个担心是对的。有很多患者像你这样就在卫生间里边突然发生意外的，还有就是心脏病猛如虎，要命的是悄无声息
4: 啊！
0: 晚上睡觉突然之间犯心脏病了啊！身旁有人睡觉的时候你叫不到他，这人就过去了啊！所以说突发危险的概率很高的。嗯，
4: 是啊，李老师，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哎呀，有好多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病就是这样走的。
0: 嗯，
4: 你看前几天我还参加我们邻居的这个葬礼，这个人啊早晨还好好的正在刷牙，一下心梗，你看多可惜啊。
0: 确实如此啊，你看现在呢咱们可以计算的就是每死亡的五个人当中啊有两到三个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4: 哦，
0: 这个病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来得快啊，你头一天这个人还好好的活蹦乱跳呢，到第二天没了，变成冰冷的尸体了，第三天出殡了。所以说就这个是很可怕的。要不我讲，我说心脏病没有什么轻和重，有的人说老师我就有点胸闷气短，有的人说老师我有点心绞痛，有的人说我前胸后背疼痛，甚至于有的人说我就是有点心慌，晚上睡不好觉。我告诉你，不要把它评定为哪个轻哪个重，因为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是你心脏不舒服的话，那都应该及早的治疗，而且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不然的话就是心慌都有可能导致心脏麻痹，也我们说的就是心脏不跳，明白了吧？
4: 对呀、啊，真的是这样，你真的是说不好，什么时候你会就是这个病要了你的命。
0: 嗯，
4: 但是你说的，不治嘛也不行，谁不怕死啊？关键是没碰上好药啊，李老师。
0: 你像西医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他确实是不在行，他们看待疾病的这个角度啊，可以说是非常片面的。啊，而普通的中药呢，包括你之前吃的那几个心脑康啊，为啥说它这个效果也不好呢？就是因为啊，它没有这个药力，药劲儿不够大，治不好也治不坏，吃上有效果，但是呢，吃的时间长了以后了就没效果了，就白费功夫，啊，所以说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治疗任何的慢性病。啊，一定要用发酵的中药，啊，因为发酵的中药，我们简单用个例子来打比方，啊，粮食可以酿成酒，对吧？酒是粮食精嘛，但你吃多少粮食，你醉不了，你酒量差的人，你喝一口酒的话，你就晕了，啊，这不就是发酵以后给带来最直观的这个感受吗？发酵以后的中药，它的药性很大，药力很猛，所以说呢，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提升了80倍，你这样的话作用在病灶才能发挥其强大的作用啊。
4: 对呀、啊、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回我不是在节目里面听你讲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发酵中药，
0: 嗯，
4: 而且嘛我还听你讲了发酵中药药劲特别大，
0: 嗯，
4: 那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4: 那关键是从这个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
0: 嗯、对，
4: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虽然说我不懂医啊，我说不好，但是我听你讲呢我就能听明白。
0: 嗯嗯，
4: 而且不仅药劲大还便宜，这一片才卖1块钱，我听说了在国外是50多块钱一片。
0: 对，
4: 李老师你好不容易给我们创造了这个福利，那我要是不用的话那我不傻了吗？所以呢我就买了一副先试一试。
0: 好好好啊，咱们要说李老师这一生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啊，就是替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办成了这件事儿，把本应该是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让所有的患者呀、啊、都能够用得起啊，这真的就是福利了啊，让咱们花的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您这样老朋友说说您的这个具体情况，什么时候见效的？
4: 我是头天下午收到的药，晚饭以后呢我就吃上了。
0: 嗯，
4: 当天晚上我就感觉睡觉就比以前就踏实一些了，见效特别快，好像没那么憋气了。
0: 嗯，
4: 第二天早上起来啊， 就是上厕所大便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而且吧拉的也特别多，又黑又臭的，那个味道特别冲。
0: 嗯，
4: 但是拉完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啊就像把这个包袱卸下来似的。
0: 嗯嗯。
4: 再一个呢，慢慢的感觉我这个胃呢也舒服多了，吃东西的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吃的香一些，逐渐我感觉这个心跳呢也稳当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哆嗦一下，一下快一下慢，现在感觉就稳当多了。
0: 嗯，
4: 然后喘气也轻盈，除了心脏，脑袋也清亮多了，吃喝拉撒睡都有好转。现在呢，我就佩服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点，是一种药，全身都管用的一种药。你看我前天测的血压，高压在135。
0: 嗯，
4: 这立马就降下来了，低压没超过90，就是80-85这样。
0: 嗯，
4: 这些年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转过。李老师，
0: 嗯，
4: 你说我现在这个血压也稳当了，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我的生命了呢？
0: 只要是你用的三代延寿方，那你最终达到健康就是健康，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呢，它每一粒里边都含有丰富的叫863种活性多肽，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劲儿，药效猛，见效快，啊，同时呢我们又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呢不也是吃嘛嘛香了吗，对吧，这感受到了，能吃能睡了，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心脏怕就是怕在气滞血瘀供血不足，那么咱们血管经脉给你打通了之后呢，我们完全就没有这个顾虑，没有这个担心了。那第三呢就是通我们的肝肾啊，让你解毒代谢好。我们说人为啥会高血压，除了摄入体内的这个肥脂油肝呢，咱们没有及时的消化，变成废物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我们一化验的时候，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就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脂蛋白也高了啊，那很多病呢是吃出来的。另外一方面呢，跟我们这个肝肾解毒代谢的能力差，血液的垃圾代谢不掉啊，有直接关系。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不掉，血流速度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不充足了，所以说它就得加大血压，哎，同时呢血压就不平稳了。那这些垃圾悬挂在咱们血管壁，就会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这就是我们疾病的病根。所以治病一定要追根溯源，得抓住病根啊，你看我们三代延寿方现代强化了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以后你吃什么能消化吸收得了，有毒的垃圾能给我们帮助排出去代谢掉，然后呢再给咱们血液来一个疏通，叫净化我们的血液，确保我们病治好了以后不犯。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现在恢复的还是可以的，而且你之前本身的病啊也不是很重啊，虽然是老病根子，但是咱们用对了药了，药到病除没有问题，我再给你开一副，再开一副咱这病就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啊。
4: 那行行行，李老师，我一听你的，再买一副药，感谢你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呀，李老师啊，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要不是听您的节目，知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5: 那可以说就没有我们老两口的今天呢。哎呀，今天呢能跟您通上话，我是怎么说呢，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感谢您呢，我表达我这个激动的心情啊。
0: 嗯，别激动啊，慢慢说，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一下。
5: 哎呀，怎么说呢，这主要是我老伴儿，他吧马上就这个三副药快用完了，这发酵中药不得不说呀，这确实是效果太好了。
0: 嗯，
5: 就是我之前你可不知道，我都要崩溃了，做梦啊都没想到我老伴儿还能站起来，还能跟我一起出去溜达溜达。
0: 您老伴儿是怎么回事，脑中风后遗症？
5: 哎呀，他之前脑出血
0: 啊，出血，
5: 那出血量当时就是人家大夫都说26毫升，
0: 嗯，
5: 能救过来呀、啊、就算是挺好的了，这真是大难不死啊。
0: 嗯，
5: 可虽然说是人是救过来了，但是走不了路，偏瘫呢。
0: 嗯嗯，
5: 3年多呀，全在我就是怎么说呢， 伺候下吃喝拉撒。你说我这岁数吧也不大，我才59岁，身体吧没啥大毛病，但是你说也架不住天天那个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成天24小时照顾他这个病人。
0: 嗯嗯，
5: 你说这时间长了谁能受得了啊？哎呀太遭罪了，你说吧累点倒没啥说，关键磨人呢。
0: 嗯嗯，
5: 给你气的我恨不得跟他俩一死百了那种。
0: 其实这病就是这样，家里边要是有一个瘫痪的病人呢，不仅是患者痛苦，我们作为家属呢去照顾患者的时候也很痛苦啊，因为患者的一个精神状态是消极的，他基本上呢已经没有什么求生的意志了，而且这个时候的患者呢由于吃喝拉撒都得是家人照顾啊，基本上也没有任何尊严，所以患者内心很脆弱也很敏感，对我们照顾患者的这个家人来说就特别的磨人，你是在磨我吗？你是在搅和吗？就这种感觉给我们这些家属带来的。所以说说一句实话哈，就像你这样能够照顾一位瘫痪的这个病人的好些年啊，这一点就很难能可贵了。有一句话嘛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这个绝对不是说把这个老话拿过来啊，就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个栏目，这个健康栏目里面啊，我几乎是每天都能够听到一个人得病了，另一个人就不跟他过了，就这种事情几乎是每天都有听到，每天都有发生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很佩服你，那嘴上说的是啊我真的恨不得一死百了怎么样，但是你不管怎么说你该照顾还是照顾，刀子嘴豆腐心。
5: 哎呀李老师啊您说太对了。你说咋说呢，我老伴儿吧那时候就是没病的时候，咱得这么说，他对我可好了。
0: 嗯，
5: 你说他现在有病了我能把他甩下了吗？是不是？
0: 对。
5: 哎呀您说他这一倒下我就是说不管了，那谁管他呀，那人不能没良心吧，对吧？孩子们吧都在外地还有自己的家庭。
0: 嗯，
5: 现在生活压力呢怎么说呢，现在都已经很大了，你说我也不能给他们再给孩子啥的添麻烦呢，让他们有负担。不过李老师哈，要不说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看我老伴现在好了，生活呢也能自理了，我也算是熬出头了。
0: 啊啊，
5: 这一切呀、啊、都得多亏您呐、啊、李老师啊，要不然呐、啊、还不知道啊得熬到啥时候呢。所以说李老师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得好好的感谢您。
0: 您不用感谢我啊，治病救人呢这是一个医者啊应尽的义务，而帮助每一位患者度过难关呢，这也是我们最愿意做的事情。所以说呢你们也不用感谢我啊，电话打到直播间能跟我分享一下你老伴儿的这个恢复的情况康复的过程啊，这个不仅是对于我的一个认可，也是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老慢病患者的一种鼓励啊。所以说我最想听到的是这个问题，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5: 现在吃喝拉撒都行了，自己能够自理了。
0: 嗯，
5: 就是慢点，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痛快利落。
0: 嗯，
5: 但是能从过去吧瘫在这个病床上那个程度，
0: 嗯，
5: 到现在能自理，而且吧天好的时候，我俩还能一起上公园慢慢的溜达。
0: 嗯，
5: 这在以前呢，我想都不敢想，而且现在他这病好了，也能出门了，他的心情啊也好了。碰上老邻旧居的，
0: 嗯，
5: 哎，也能跟人家说说也笑的了，
0: 嗯，
5: 要是放假了，孩子们回来，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叫，他还特别的高兴，
0: 嗯嗯，
5: 还从兜里呢，还给孩子们拿点零钱买好吃的，
0: 嗯，
5: 一天呐可乐呵了，所以啊，李老师啊，我打心眼里感谢您。不过李老师，你说我现在有个担心，
0: 嗯，
5: 就是毕竟他这个病挺厉害嘛，我也怕他再反弹啥的。我就想着再给他多用一段时间，现在就是1块钱一片，我俩哈、啊、也没负担，能吃得起，毕竟都还年轻嘛，老头也才64岁，那以后还有20来年的活头呢，对吧？
0: 没错，你讲得很对，就是因为我们差点失去，所以才更加的珍惜。我之前也跟大伙提到过这个事儿，我说这老两口哈、啊，如果没病没灾的啊，彼此搀扶走完一生，其实也是很幸福、很浪漫的事儿。不然你说一个人形单影只的，啊，这边让孩子牵挂，那边自己过得也寂寞。
5: 是。
0: 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够帮助广大的老年朋友实现相濡以沫白头到老的这个愿望啊。咱们看你老伴现在恢复的多好，我也跟大家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主要就是我们的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啊，那就说明了脑细胞损伤。

0: 的养料的供应，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同时呢，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这个脑部它需要大量的血氧供应，那脾胃通了就可以足量的生产气血，哎，让咱们这儿不缺粮。再有就是通血脉，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能够吃饱喝足，自然脏腑之间的协调就好了啊。你看你老伴现在为啥说这胳膊腿有劲儿啊？他这脑袋想着啊，我要抬胳膊了，哎，胳膊抬起来了，啊，我要抬腿了，哎，能出去走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的结果。那我们三通肝肾，肾是藏精的，精能生髓，髓聚于脑，哎，又是来帮助他修复脑神经的。同时呢，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哎，这就确保了血液的干净良性循环，自然呢就不会复发和反弹。所以说你老伴儿这儿啊，即便不用药了，咱们也依然能够保持住健康，依然能够享受健康长寿的这种生活，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1: 那你说我还用再给他拿一副药来巩固巩固吗？
0: 是这样的啊，你老伴现在恢复得很好啊，基本上呢就不用再巩固了啊。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像你提出这种要求的，咱们很多的就是老朋友都有这种要求，1块钱一片，它也不贵。最主要的是呢，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啊，还有就是咱们之所以叫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健康长寿，这是咱们这个药的一个真材实效、真正的效果，国家批准的唯一的一款，你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老师你为什么强调说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说三副药用完啊，一般的大病、重病都给你治好了，你不需要再用了。那我要是长时间用的话，我益寿延年没问题吗？理论上讲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从实际出发，咱们现在各大市场药源都非常紧张，啊，有很多的老百姓就等着用呢，排不上，之前就断货了，现在到货了也不一定什么时候又断，所以说呢，咱们就发扬一下风格。你知道有很多跟你老伴一样的脑梗、脑出血的，现在就等着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救命呢，你们这儿呢就不要再用了，明白了吧？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就停药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好，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我是呢，头一次给你打电话。这我以前那个老同事给我介绍的我这个老同事呢，他有肺系统好多年了，那个时候把他整理在屋子里面蹲着也不错，脸色也不好看，看到他吧都像个病殃殃的样子，我都有好多年没有看到他了。不过呢，在前两天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啊，诶，我突然看到了我这个老同事，我这个老同事吧看起来啊这个状态特别好，他也不咳嗽也不喘了，跟我说话这个嗓门也大了。那我就问他，就我说老李啊，你这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跟以前大病样了？哎呦，他就高高兴兴的跟我说，吃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3天延寿方。我就详细的问了一问，他就跟我说，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延寿药，效果可好了。说这个在国外都得要50-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家的老百姓吃这个才1块钱一片。
0: 对，
3: 我听他这么说，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问问了。
0: 好，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啊，我能够保障说让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可以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命运的啊，而且我们用这个笨方法啊，我们去琢磨，如果它不具备这个真材实效的话，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批准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你看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
3: 对。
0: 所以说呢，1块钱就能够让我们用上益寿延年的药品啊，怎么算它都是划算的。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岁了。本来呢我个身子呢还可以。也没有什么三高，但是呢就是这个腿脚不行，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还有

0: 这个骨质增生。另外呢，总是啊感冒什么的，要是呢总是感冒什么的，我倒是不怕。但是呢，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啊，疼点我也忍，也忍忍。但是呢，现在我的右腿就不敢使劲，不敢走路了。而且我的腰呢，也是摸上去吧，都是冰凉的，就像不过血似的。
1: 这就是血脉不通的一个典型症状。
0: 你看我呢，我又是贴膏药，又是做按摩，还做了这个牵引，就是为了这些病，我什么方法我都想过，都用过，但就是呢，当时缓解一下症状，虽然要不了我的命，但是呢，特别的遭罪，我就怕我这么下去不能动弹了，那可怎么办啊？
1: 换作是谁啊，他都是这么想，就担心自己了，以后万一要是不能动了，瘫痪在床上了，哎，这躺一辈子，害怕拖累家人，拖累孩子，啊，有这样想法的是人之常情，也可以说呢，是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所有人对于未知的一种恐惧。那我们看看你的问题啊，老先生，就是你的情况很显然的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啊，还有就是合并了腰腿部的退行性改变。你看这个病，它是在骨骼，其实这个根儿在哪儿呢？在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首先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是风寒湿邪侵袭，然后产生的这个病症，包括这个骨质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的范畴。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你为啥感觉到腰发凉啊？啊，为什么感觉到膝关节疼啊？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啊，只不过呢，风湿性关节炎产生的这个病症啊，跟我们自身机体的免疫低下有关，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那骨髓是在哪儿产生的？肾脏，肾主骨生髓，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骨病跟脾和肾都有关联。另外，这个骨质疏松啊，之所以叫退行性的骨病啊，它跟我们年龄大了、肾精不足啊、精气血运行不畅，无法给这个骨骼充足的养分，继而引发骨质的改变，形成了增生。这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你要想治疗咱这个病啊，你得从脾肾还有从血脉入手，而且要求呢，还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你治骨治不透，必然它会出现反复。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说是不是正好把咱们这个病根给咱们治上了？哎，再加上呢，我们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没有这个药力，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可以说呢，是既有方向了，又有能力了。就像你这个情况，一旦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几天之内就可以让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起码咱们通了脾胃之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上来了啊！你变个天的着个凉啊，咱就不会那么敏感了啊！同时呢，也能保障咱们对药品的吸收，所以它来的就快啊！那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疼，咱给你解决了；凉也给你解决了，是不是就不遭罪了？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把体内的这些蛊毒给它瓦解掉。肝主筋，肾主骨，自然咱这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所以说，这个腿包括这个关节，到时候啊，就跟抹了这个润滑油似的，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就不用担心，就定两副就可以，明白了吧？
0: 啊，我明白了，李老师，我这个情况吃两副就可以了，是吧？
1: 对，我说了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只需要两副啊！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抓紧把这两副就全定上了，也不用说单等了啊！
0: 哎，好的，谢谢你啊，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先问一下啊，就是现在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这哈尔滨能？

0: 买到吗？
1: 哎呀，你这个得打场外电话去问，啊，因为全国各地这么多城市地区，老师还真不清楚说厂家那边把货发没发到位，啊，但是陆陆续续的会给大家配送。哎呀，一说到配送这个事儿，我得跟大家伙说一句，就是我这块接收到配送的消息了，比如说我今天接到的配送的消息已经到哈尔滨了，当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在询问我这个事儿的时候了，有可能就被人抢光了。或者是被之前人订购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你问我是不准确的，必须得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的这个指导老师啊。
0: 好好，那我知道了。
1: 嗯。
0: 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有个事儿吧，我想麻烦你，就是你给我看看，就是我得用几副药哈。
1: 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0: 这咋说呢？就是算是新患者吧。
1: 嗯。
0: 因为我这不才用了有半个月嘛。但是吧，就是虽然说用了这个半个月哈，时间不长，哎，但是我感觉这个还真是挺好的。
1: 嗯
0: 1块钱一片儿，你说真是那个花小钱治大病啊。要不的话，我就是，哎，整天就得扎这个胰岛素啊，完了还得吃些乱七八糟的药，
1: 嗯。啊。
0: 我这没少花钱了。但是呢，你说钱也花了，也解决不了啥问题呀。
1: 对，最主要的是，不管花多少钱啊，他能不能给我们治病，这才是最重要的。啊，你说你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了，用了半个月，你感觉怎么样？
0: 哎，现在这不首先我这个血糖下来了吗？
1: 哦，你是糖尿病啊？糖尿病多久了？
0: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查出来有7年多时间了。
1: 嗯嗯。
0: 开始吧，我就是那个吃药控制，后来这不吃药吃的这个胃里老是觉得不舒服嘛，
1: 啊。
0: 后来我就改成打胰岛素了。这个胰岛素吧，你说打上以后，那个扎上就是那个量就是越来越大。
1: 嗯。
0: 刚开始我是扎24个单位，后来都扎到42个单位了，都有那个胰岛素抵抗了。最主要是啥？这个血糖还是那个忽高忽低的。
1: 嗯嗯，
0: 哎呀，关键是现在是啥呢？这个并发症你说太吓人了。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现在就是看东西，就明显就是特别模糊，看什么也那个灰蒙蒙的，看
1: 嗯，
0: 啥吧就有那个好多个那个投影似的，就好像那个东西就是有好几个似的，就成
1: 嗯嗯嗯，
0: 这样了。
1: 你这是有白内障了呀？
0: 哎呀，对，就是的。而且还有啥呢？我现在这个手和脚我都发麻，最要命的是啥？我现在这个人已经是浮肿的挺厉害的，
1: 嗯
0: 就今天早上起来吧，哎呀，我就感觉到胖头肿脸的，完到医院一检查呢，哎呀，他说我那个什么肌酐呐，那个尿素氮呐，说我都高啊。
1: 这肾功能也出问题了，你这糖尿病确实，你这并发症都快出来了。
0: 哎呀，没错，医生说就是说我肾功能已经有问题了，
1: 嗯。
0: 就给我愁的。这不那个我姐，她就是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嘛，她是啥呢？低血压，就是不怎么吃东西，
1: 嗯，
0: 哎，就是看上去就是可瘦可瘦的那种了，不过呢，人家现在这个血压也正常了，那个脸色现在看着可好了，而且就是看上去明显就这个人那个有点肉了，有点胖了呗。
1: 嗯嗯。
0: 然后这不他就给我拿了2盒嘛，他说那个让我先试着吃吃，然后我这就吃上了，这不我这吃了有那个半个月了嘛，我现在胰岛素现在已经减了一半了，主要这不血糖现在正常了，
1: 啊，
0: 昨天我这还特意测了测，就是空腹我是个5.2，那个餐后才7.3，多好啊！
1: 这非常好了，
0: 啊。
1: 啊，你在这个稳定几天的话呢，胰岛素就差不多可以不扎了，
0: 是吧？
1: 嘿
0: 哎呀，所以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1: 嘿，嗯，
0: 这那个半个月的时间吧，哎，我就明显感觉到自己这个身上可轻快了，
1: 嗯。
0: 哎，就感觉好像就明显有劲儿了。就这个眼睛，哎，也那个清亮点儿了呢。
1: 嗯
0: 那个浮肿现在也明显减轻了，我眼睛不是那个肿眼泡了。
1: 嗯，
0: 这个手啊和脚啊，就是没有以前似的，就像那个针扎似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啊啊，
0: 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我真的我就是看到希望了嘛，真的就是有效果了。而且我姐吧说咱们这个药，她说还那个不太好买。哎呀，我就寻思，我说这不好买可不行，我可得接着用啊。我就想着那个让您给我看看，我那个现在我得那个需要多少，我赶紧把它买够了。
1: 行，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实际上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 合并了很多，确实非常棘手啊。
0: 嗯。
1: 如果用西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来治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啊。但是中医药学呢博大精深啊，老师也跟大伙讲过，说人呢你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五种病八种病啊，其实追根溯源的话呢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有直接的关联。比如说你这个糖尿病，糖尿病从咱们中医上来讲的话呢，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啊，你看我们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再一个来讲的话呢，糖尿病是代谢病啊，代谢紊乱了跟肝肾有关啊。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血糖居高不下，然后我们这个血液就会粘稠，你肝肾功能又不行了，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了，糖分你吸收不了了，利用不上了，它扩散了你的血液当中，那这就是糖毒啊。你这个糖它又代谢不掉了，它就会黏糊，它就会淤堵，它就会堵在全身的各个部位，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所以说你看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就在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血糖就能下来啊，因为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变好了，这就从根儿上给咱们治了。二通血脉呢，就让全身的气血运行畅通，这个时候并发症就逐渐的好转了啊。三通肝肾，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强了，哎，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给你排出去了，给你代谢掉了。所以说短短的这十几天，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比你吃那个7年的药啊，打7年的胰岛素，甚至10年20年这都要强啊。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了，我们下了个猛药啊。像你这种老病根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老师建议呢是用三副啊，你连续用，中间呢也别断药啊。怎么买药我不管啊，如果说担心这个药啊有时候紧张买不到，咱们就一次性把它备齐了，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啊，然后呢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啊。现在要是有药直接打场外电话，1块钱一片，我觉得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
0: 嗯，行行，那我明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峰峰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
4: Hot damn！
5: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灵。

0: 10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

0: 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你，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5: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5: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4: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6: 妈妈，
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0: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青光眼是一种需要终身陪伴的慢性病，它不能彻底治愈，但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患者和医生并肩作战，长期坚持。具体要注意这五点，大家一定要记牢。第四，在生活细节上要时刻防范眼压升高，平时要避免做一些会增加眼部压力的动作，比如系领带、穿内衣不能太紧，便秘的时候千万别用力屏气，还有萨克斯等管乐曲也建议尽量避免去吹奏。喝水依然要坚持咱们之前说的少量多次，每次饮水量控制在300毫升以内，避免一次性的大量饮水诱发眼压升高。第五，做好心力建设和全身管理，对病情控制同样重要。保持情绪的稳定是关键，过度的焦虑烦躁反而会加重病情。大家要学会调整心态，与青光眼和平共处，好好相伴余生。
9: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啦！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6: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所有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天。心愿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7: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18: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9: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20: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5: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5: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4: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3: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5: 妈妈，
1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7: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8: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9: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8: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
12: 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7: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青春里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中华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4: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青光眼是一种需要终身陪伴的慢性病，它不能彻底治愈，但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患者和医生并肩作战，长期坚持。同时还有一个细节一定要注意，去看其他科室的医生，比如内科、骨科时候，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自己有青光眼病史，因为有些感冒药、肠胃药或止咳的药物可能会诱发眼压的升高，影响病情控制。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句，青光眼虽然无法治愈，但只要咱们坚持规范的管理，它就完全可以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被稳稳控制住。大多数患者只要严格听从医嘱，长期坚持治疗和随访，一辈子都能保留有用的视力，不影响正常的生活。
3: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鲜血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6: 嗯，
7: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鲜血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1: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7: 情人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8: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19: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前来了，专区全场7折。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7: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7: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金色印象云纺店精英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昆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11: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1: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9: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8: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9: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0: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1: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7: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金色印象云纺店精英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1: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2: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3: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2: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3: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2: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0: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

0: 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 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这次您说要为大家搞一次感恩节的活动。
1: 对呀、啊、
0: 就好多朋友啊都发来疑问，
1: 嗯，
0: 说西方感恩节具体是哪天咱都不清楚，咱怎么还搞上感恩节这样的洋节日呢？
1: 洋节了是吧？
0: 嗯，
1: 其实哎呀怎么说呢啊，大家伙不要误会啊，
0: 嗯，
1: 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的这个全国范围内的这个大型的感恩节的活动啊，叫是感恩节的活动，其实跟这个西方国家的那个感恩节，我告诉你，就是压根儿没有任何的联系，
0: 压根儿没联系，
1: 没联系，没关系。咱们核心目的不是跟那个洋风过那个洋节，其实就是想借着这个感恩的这个由头，我们也是抱着一个就是实打实的这种心意吧。给大家伙儿送点真正的实惠，
0: 哎，
1: 来表达一下感谢。
0: 对、
1: 啊、这一点咱得先说明白是吧，别让大家伙误会了，咱还过什么洋节是不是，
0: 就是单纯的想谢谢大家。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档节目在国内已经开播5年多的时间了吧，
0: 嗯，
1: 为什么能够这么长久？
0: 嗯，
1: 我们是有基础的，我们的基石的是吧，这个基础这个基石是啥呀，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一句一句的信得过的这种基础。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节目才有这么长的时间。
0: 嗯，
1: 是吧，很多人打电话说梁老师，哎呀，教教我什么样的节目是靠谱的，什么样的这个老师是靠谱的。
0: 嗯，
1: 我说怎么说，因为咱们都不是专业人士。
0: 嗯，
1: 我说这其实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一招，你就能看出来这档节目这个老师他是不是靠谱的。
0: 嗯，
1: 什么呀，看这个节目多长时间了，
0: 陪了您走了多久的路。
1: 对，那有的半年老师也没了，节目也没了，你找人都找不着了。
0: 是吧，
1: 就是奔理想呗，咱买个电视买个冰箱咱还得有售后呢。
0: 是的，
1: 还得挑一个有点品牌的呢。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同样的道理，靠不靠谱就靠你看这档节目在这个媒体当中播放了多长时间。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这次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啊，我觉得这是第一重意义，就是这5年多的时间了，对大家伙儿啊，一个回馈，感谢大家伙这么多年对我们的这种支持。
0: 嗯，
1: 没有这份支持，我说实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是走不到今天的。
0: 对呀、
1: 啊，
0: 谢谢大家给予我们鼓励和动力。
1: 对，但是这是第一重目的，还有第二重目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更想给咱们一些一直支持咱们、信赖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包括咱们讲的一些理念的这些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我们要给大家伙再次的注入一些信心。
0: 嗯，
1: 很多哈，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听节目，有的是天天到点就听，
0: 嗯，
1: 可能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平时事儿比较多，时间比较忙是吧，偶尔听一听，碰上了自己需要的这样的好产品咱们就买啊，有的呢不需要，可能就偶尔听一听啊，这样的人群也不少吧。
0: 对，
1: 那好了，对于这样的听众朋友，一不小心就很有可能错过非常适合自己的一些好产品了。
0: 对呀，他错过了，没听到，他自然就错过了。
1: 对呀，然后等回过头来想起来之前说的，哎呦，那款产品自己需要，然后一打电话，还有吗？
0: 没了，
1: 没有了。
0: 嗯，
1: 真的就没有那名额了，你说这多可惜呀。
0: 嗯，
1: 所以说这一次咱们说这个感恩节的活动，不管是大家伙之前不小心错过的，还是咱们新给大家伙整理出来的一些全世界前沿的好产品，我们都特意的集中的梳理了一遍。
0: 嗯，
1: 就是借着这个感恩节的这一段时间，让大家伙再多一次抓住健康的机会。
0: 对，再多一次。
1: 对，
0: 老师这话也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了。
1: 是的，
0: 老朋友们本来就忙，之前呢错过的好东西本来就很可惜了，
1: 嗯，
0: 现在特意把您错过的或者是新整理的一些好宝贝，我们集中的再梳理一下。
1: 对，
0: 等于呢是又给了大家一次抓住健康的机会，为大家来着想。我们再反观一下现在市面上啊，多少节目就根本 不管这些，
1: 嗯，
0: 今天买这个，明天。

0: 对，那个，甚至是有的节目，就是您刚买完的东西，过俩月你想问问或者想复购，结果呢，节目没了，打电话空号，对面呢，那之前接电话的小张、小李、小王也找不着人了，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挺糟心的？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靠谱不靠谱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识别的方法，而且静止，你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了，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给咱们反映说，梁老师，我发现了健康全球购有一些产品，哎，我在别的地方也能听得到，也有，包括。有的人还反映说：“梁老师，哎呀，你家这个怎么就没有人家那个便宜呢？”这一点啊，我不想多说别人，我也不想多说这个行内的一些内部的信息。记住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一句话：选择权在大家手里。
0: 对。
1: 你要觉得别人家的比咱们这个便宜，那你大可选择便宜的东西，对吧？我只能做好我手头的事儿，因为什么？因为我向大家伙说过，我们做的。品质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然后第二位就是零距离、零差价。我不知道别人家怎么同样的东西，他能比我们的便宜，我觉得就不可思议，是吧？你想一想，我们也是零距离、零差价了，是吧？那他差在哪儿啊？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呀？
0: 细思极恐
1: 是
0: 啊！
1: 不是？所以说，我就问问大家伙吧，别人家能不能保证明年你还能找到他，他还在不在？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嘛。
0: 对。
1: 咱们大家伙要知道，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在国内开播5年多了，马上6年了，还始终大家伙能听到我老梁的声音？为什么咱们节目当中很多听众朋友买完产品之后，第二年你随时打电话，包括大家伙的所有的这个疾病的备案，我们都有存根。甚至我告诉你，就是咱们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甚至都比咱们听众朋友更了解咱们的听众朋友。
0: 对，
1: 因为他所有的信息、所有的档案都建立得非常的完善，
0: 是的，
1: 他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是非常清楚的，什么时候都能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你包括咱们的热线电话，你什么时候打都能接通。咱不敢说咱们这东西是最便宜的，但是我一定保证是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产品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的，没有中间商赚一分钱差价的。
0: 对，实打实的。
1: 对，但你要说。就像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辅酶 Q10，人家卖50、80的，是吧？梁老师，你们家的辅酶 Q10 怎么就比他们家的贵？好了，我就说咱们的辅酶 Q10 每粒260毫克，那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那种便宜的50、80的辅酶 Q10，还有30、20的，还有免费赠送的，一拿过来每粒连10毫克都不到。我说过吧，我说这样的辅酶 Q10，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想要的话，我5块钱就能给你拿到。
0: 那咱也不能吃啊，你给我都不要。
1: 我能给你推荐这样的产品
0: 那
1: 吗？
0: 不能啊。
1: 是吧？那种产品，咱不说这差这5块钱的事儿，你耽误事儿啊，
0: 对，
1: 对吧？我们心脏，你说你耽误了怎么办呢？
0: 对，
1: 所以说这些我就不再跟大家伙多说了。还是那句话，选择权在咱们自己手里，我保证的就是咱们的产品质量，而且是零距离、零差价，没有任何中间商挣一分钱差价。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还觉得别人家便宜，你可以去试一试，是吧？咱们试一试就知道了。但是还提醒大家伙儿，我们上了岁数了，有些弯路年轻的时候可以走，岁数大了，弯路你要走多了，可能我们就追悔莫及了，
0: 真的是，
1: 是不是？
0: 这话说的太实在了。
1: 对。
0: 你说花里胡哨的宣传谁都会讲，但是长久的陪伴啊，帮大家少留遗憾这件事情，不是说谁都能够做得到的。
1: 对。
0: 有一些奸商呢，他就想着我多赚一笔是一笔，别管你后续怎么样，什么吃着效果好不好的，你更
1: 是，
0: 别说感恩节，感恩谁呀？回馈老朋友，哪有啊？
1: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你看你们健康全国怎么从来没有免费给我们送东西呢？我说过，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0: 是的，
1: 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你领那个什么什么这个鸡蛋那个报纸的，免费领这个药那个产品的，你想想，这不羊毛出在羊身上吗？
0: 对的，
1: 你以为你就占那个便宜了？可能吗？是不是？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5年多了，直接实实乎乎的把价格打到最低，
0: 对，
1: 这比什么都强。这次感恩节的活动，第三重的这个意思，就是让大家伙看清楚这个差别。咱不是说模仿西方的感恩节的形式，而是真真正正的把这种感恩放在咱们行动当中，
0: 对呀，
1: 回馈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的这种信任，也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偶尔收听的听众朋友， 补上以前错过的一些好产品，
0: 嗯，
1: 这些调理健康的好机会，更是想让那些还在犹豫的听众朋友知道，健康全球购和你听的任何的节目、任何的讲座都不一样。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一锤子买卖，
0: 对
1: 对吧？你想个？

0: 让大家明白，真的是啊，发自真心的，我们不是在作秀。
1: 那可不。
0: 对，别家可能是图一时的热闹啊，可是我们真的是想让大家也能够用得长久，放在心上，都可以安心。
1: 是，所以说咱们从来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噱头，
0: 没有意义。
1: 是不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可能听过很多的节目。那上来，哎，就免费给你大量的这个东西，
0: 嗯，
1: 然后再卖你任何的产品，你买完了之后再找人都没了，
0: 嗯，
1: 说白了，免费给那个东西，那不就是鱼钩吗？
0: 对，
1: 那不就钓鱼吗？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说，在咱们这儿啊，是把真正的大家伙用的放心、用的长久放在咱们的第一位，
0: 嗯，
1: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为大家伙着想。我们也不跟别人比什么宣传做得好不好，我们就比。咱们谁能陪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走得更久，是吧？谁能够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更踏实？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所以说，这次活动的优惠也好，福利也好，实实在在的摆在大家伙面前，没有任何的套路，是吧？不管是长期支持的咱们的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还是怕错过的一些新朋友，都能够趁着这次机会选到适合自己的一些好产品，这是我真心的一种愿望。说到底，咱要的不是那个过节的形式，是让大家伙真心的知道，跟着健康全球货走，不光能够拿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好东西，更能够拿到不管什么时候都在咱们这儿安心放心的这种踏实，这才是咱们感恩节最实在的一种初衷。
0: 是呢，可能别人家想的是怎么多卖一单，但是我们想的是如何来回馈，如何来感谢朋友们，帮大家少留遗憾。
1: 对
0: 啊，这样的话差别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说，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老朋友一直跟随着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大家图的就是这份踏实，这份真心嘛。
1: 是为啥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聊了很多就是相关的话题哈，就是因为最近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说，之前买过别人家的一些，比如说模仿咱们的这个蜂王浆皂的，模仿咱们家的耳苗油的，
0: 还有关键是有 Q10
1: 啊，模仿咱们的辅酶 Q10 的，
0: 这个有点坑人。
1: 哎呀，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模仿得了我们的形，但是模仿不了咱们的魂呢。
0: 嗯，
1: 那很多听众朋友买完了之后觉得占便宜了，哎呦，比健康全球购便宜多得多呀，结果用完了啥效果没有，
0: 我的天呀，
1: 是吧？后续呢全是麻烦，再找人家人家都不搭理你。
0: 对呢，
1: 我记得还有一个老大哥说，之前啊听别人的节目买那个什么铁皮石斛，
0: 嗯，
1: 对方说能调理心脏，结果他吃俩月，不光心脏没好，反而越来越没劲儿了，啊，心慌的反而更明显了。这你花这个钱，我告诉你，你这不买病的吗？这不是吗？
0: 是吗？
1: 是不是？
0: 你说这么坑人的事儿，怎么就能干得出来呢？他没问问人家怎么回事儿？
1: 哎呦，问人早就没了，是吧？节目也停播了，再打那个电话号码早就空号了，
0: 哦，
1: 是吧？当初推荐他什么什么李主任、张院长的，早就没影了。你说这位老大哥本身心脏他就虚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冠心病的这个苗头。心脉早就有淤堵了，本应该是啥呢？补益气血，排除这个淤堵。
0: 嗯，
1: 结果呢，用了不对症的这个所谓的石斛，这个石斛到底是不是真石斛，咱都不敢说。
0: 嗯，
1: 结果呢，成了身体的负担。
0: 对呀，
1: 这不越调理越糟糕。
0: 你这是雪上加霜。
1: 对，
0: 但是确实好多叔叔阿姨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啊，本身自己身体就不舒服，
1: 嗯，
0: 还因为找不着人来咨询，就又焦虑又上火的，这样的事儿真的很熬人啊。
1: 对呀，所以说大家伙啊，可以说啊，这个什么这样的节目咱们都听过，
0: 嗯，
1: 老梁在这说呢，大家伙呢也可以不听不信，但是记住了，有什么问题我们永远都在这儿，
0: 嗯。
1: 啊，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你什么时候打电话，什么时候有人接听，
0: 嗯，
1: 是吧？你找我都可以，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我们真真正正做到这儿的。所以说，大家伙琢磨琢磨，那些今天叫张老师，明天叫王大夫的，明天喊李主任的，你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你找去，你能找着几个？是不是？
0: 还真是啊，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5年了，朋友们一直都在您的身边，有问题随时能够找着咱呢。
1: 5年多了，马上奔6年了，是不是？
0: 嗯，
1: 人这一辈有几个6年的，是不是？所以说嘛，那些今天换个称呼，明天换个身份的，

0: 听众朋友真的有问题了，连人影找不着的，咱们健康全球工从来不干那样的事儿、
1: 嗯，
0: 咱们完全不一样。不管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心气虚，
1: 嗯，
0: 冠心病，还是乏力没劲儿的那些听众朋友，只要你有需求，你找我来，随时咱们帮助大家伙解决。
1: 对，
0: 而且咱们随时随地的也能坐下来，好好的帮助大家伙分析分析，你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怎么调理才是最佳的选择？
1: 嗯，
0: 不会让大家伙求助无门的。
1: 嗯，
0: 对不对？
1: 不会让大家求助无门的，朋友们，有毛病，老年人常见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就好多叔叔阿姨都被这些老毛病折腾得够呛了，
0: 就是心气虚嘛，太多人有这样的问题了。
1: 正因为如此，大家更害怕什么？胡乱的去试用，
0: 对，
1: 本来身体就已经很糟糕不舒服了，要是调不对了，不说钱白花，你身体就更遭罪，
0: 这是最主要的。
1: 所以像心气虚这样的情况啊，怎么调才管用？
0: 嗯，
1: 我们不要去碰运气。
0: 你说对了，
1: 对吧？要找真正懂得的人。
0: 没错，静石，因为心脏的事儿可是大事儿。
1: 嗯，
0: 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够在那儿瞎试。你不能把自己当成小白鼠啊，
1: 对，
0: 对不对？你帮人家试验能行吗？
1: 嗯，
0: 我们必须要找到靠谱的人，咱们抓住病根儿来进行调理。其实我们说心气虚、心气虚这样的冠心病啊，什么乏力啊这样的问题，表面上表现出来是没劲儿，
1: 嗯，
0: 其实背后的原因是啥呀？气血亏空，这是最主要的。
1: 嗯，
0: 再加上你的冠脉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中医上说的心脉当中，一定是有淤毒的问题在那儿堵着呢，
1: 有根儿。
0: 对，这两方面其实是我们这个冠心病啊、乏力啊最主要的问题所在。
1: 对呢，
0: 说白了，心气虚了，心脏就跟没有那个油的机器似的，它运转起来就没劲儿。
1: 嗯，
0: 对不对？就我们心脏跳的就没劲儿呗。然后这个时候，心脉当中如果有大量的毒素堆积的话，它是不是就堵死了？
1: 对，
0: 你仅有的这种不足的气血，你更送不到该去的地方，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对，
0: 你症状不就越来越严重了吗？
1: 那是不是得先把那个堵的地方给通开呀？
0: 我告诉你，静石，你要是先通再补，或者是先补再通，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1: 啊，这还有疑问。
0: 摁下了葫芦起了瓢。其实我告诉你，
1: 哦，
0: 对于心气虚的或者是有淤堵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岁数大的人，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一个疏通，一个补益气血，同时进行，效果是最好的。
1: 同时，
0: 对，
1: 哦，
0: 你不能光补气血不排瘀，不行，
1: 明
0: 因为淤堵在那堵着呢，你补进什么东西你也进不去。
1: 嗯，
0: 这大家伙能明白吧？
1: 明白。
0: 可是你光排瘀不补气血，你身体还会越来越虚。
1: 嗯，
0: 你心脏反倒是越来越没劲儿。所以说一定要双管齐下，同时的进行，效果才有，对吧？
1: 嗯，
0: 所以说静石，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咱们说心脉里的这个瘀，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个瘀你知道是啥吗？
1: 那是体内堆的毒素。
0: 对，你猜对了。
1: 哦，
0: 从西医的角度来讲，我们心脉当中这个瘀就是体内堆积的毒素。
1: 明白。
0: 而且这个毒素其实是我们常年累月积攒下来的毒素堵在你的这个心脉当中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调理，一边补气血的同时，给我们心脏提供上动力，
1: 嗯，
0: 一边也要做好排毒的工作，把淤堵的地方你给疏通开了。
1: 嗯，
0: 而且同时顾好这两头才行。
1: 嗯，
0: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那么这样的产品有没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
1: 嗯，
0: 只是咱们不知道而已。这两天提到的雄风涌就能够做到同时补益气血、疏通我们的心脉。
1: 雄风涌它就可以做到兼顾这两样。
0: 对。
1: 那真厉害。但是话说回来啊，咱们好多朋友在市面上可能也试过不少的东西了。
0: 嗯。
1: 那雄风涌它真的就比其他的东西管用吗？
0: 哎，静石，你说的这个疑问可能很多收音机前的地方也有这个疑问。
1: 嗯。
0: 因为大家伙以前没听过。
1: 啊，对。
0: 是吧？之前啊，华西康复中心人家收录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我跟你说一个人啊，
1: 嗯，
0: 就是他们当时有一个病例，姓高，一个老大姐，她的情况就是典型的心气虚的患者。
1: 哦，
0: 而且她的心气虚啊，比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普通的心气虚的患者，我告诉你还更加的严重。
1: 是吗？那高阿姨什么情况？
0: 她的心气虚啊，将近有10年的时间了，然后换成这个西医确诊，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
1: 嗯，
0: 它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晚上根本就不能够平躺， 就一平躺一躺下去，胸闷气短憋气，气儿倒不上来。比如说强行的躺下来了，我告诉你他就睡着了，20分钟准醒。为啥呀？
1: 嗯，
0: 气儿倒不上来，憋醒的。然后只能这10年来他就是靠那个床头坐着，每天晚上眯那一会儿。白天就更别提了，走个30米我告诉你扶墙喘半天才能缓过来。
1: 就身体只能越来越弱。
0: 对。连端碗吃饭都得让老伴递到手里才行。
1: 嗯。
0: 稍微用点劲儿，哎呦浑身出汗，然后心慌的厉害。
1: 嗯。
0: 瘦的特别厉害。而且最让人揪心的是什么呀，当时啊，据他的主治医师向我们介绍，他才75斤呢。
1: 哦。
0: 脸色是蜡黄蜡黄的。那手背上啊，那血管啊都是干瘪的。
1: 嗯。
0: 然后到医院检查呢，心电图显示啊，他的这个 ST 波哈明显的异常。
1: 哦。
0: 就是已经表现出来了，他的这个心肌供血严重是不足的。
1: 嗯。
0: 而且心功能衰弱到3级的阶段。
1: 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稍微动一动肯定喘得厉害。最后怎么办呢？要出门得靠坐轮椅。
1: 关键是这身体虚的也太重了。
0: 对啊。
1: 那之前就没说好好调理调理过。
0: 呵，怎么没调理过呢？西药治心脏的那都吃遍了。
1: 嗯。
0: 中成药是吧，补气血的也用遍了。你中药什么熬那种汤药的，是不是成药的，我告诉你大半年大半年的吃。
1: 嗯。
0: 甚至他还专门做了3个月的心脏康复理疗。
1: 嗯。
0: 可是效果一直都不明显。反倒因为常年的吃这样的药物把他的胃都给吃坏了。
1: 嗯。
0: 后来你知道吗，为啥那么瘦呢，就是他吃不进东西去。
1: 嗯。
0: 一顿饭是吧，喝2口粥人就吃不下去了。
1: 明白。
0: 所以说整个人瘦的就剩一把老骨头了，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1: 是呢。
0: 然后后来他女儿嘛，不就听说那个康复中心连那些什么脑梗偏瘫卧床的，甚至这个半植物人的那种虚的厉害的人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调理作用。
1: 嗯。
0: 然后他女儿就抱着就最后一点希望吧，就把老太太送到那儿去了。那当时你知道吗，光排队就等了小半年的时间他才住上院。
1: 嗯。
0: 然后去的时候这高大姐是被他老伴和女儿驾着轮椅给他送到那儿的。据说他的主治医师跟我们交代说，当时老太太来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
1: 这也是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到那儿了。
0: 对啊。
1: 那到了康复中心用熊凤勇给他怎么调的呢？
0: 在人家康复中心吧，有一整套的严格的调理方案。
1: 嗯，很完整。
0: 对。就是对于这种身子骨极虚的患者来讲，你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只要虚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每天3餐前半个小时必须要给患者用这个高浓度的药用级别的熊凤勇。
1: 嗯，
0: 结果你知道吗，给老太太用了才2个多月，有天早上高大姐她就跟那个护工说，说昨天晚上居然说我没醒。
1: 哦
0: 啊，
1: 睡了一宿好觉，
0: 睡了一整觉，你知道吧。然后呢他说呢，早上起来之后呢，一看那个时间呢，整整睡了7个小时。
1: 嗯，
0: 这可是他这10年来第一次睡了一个完整觉。
1: 嗯，
0: 而且更让他惊喜的是啥呀，哎，这俩多月他这个胃口也越来越好了。
1: 嗯
0: 啊，以前不说了吗，喝2口粥都费劲儿吗，俩月之后哎吃小半碗米饭没问题了，还能就着点吃那个什么炒青菜，那挺好。这不一称他的体重吗，居然说长了3公斤呢。
1: 嚯，
0: 是吧，6斤呢整整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手背上那个血管哎有点血色了，
1: 你看
0: 也有点弹性了。
1: 你说这效果真明显。
0: 对呀。
1: 那肯定他坚持用，那不就越用越好。
0: 可不就是越用越好吗，效果越来越好。
1: 嗯。
0: 等他用到第4个月的时候，这高大姐不光是这个可以慢慢的不用那个轮椅了，
1: 嗯，
0: 还能跟这个护工啊在那个楼道里头慢慢溜达个10分8分的了。
1: 嗯，
0: 然后走的时候这胸口也不闷了，
1: 嗯，
0: 也不慌了，
1: 嗯，
0: 是吧。这个时候在复查心电图的时候 ST 波明显的改善，
1: 嗯，
0: 说明心肌的供血明显的好转了。对，等到他用第10个月的时候再复查，心脏的功能原来不是3级吗，
1: 嗯，
0: 直接升到1级了。
1: 嗯， 嗯，
0: 心肌没谱，还有这个 BNP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脑纳肽哈，这俩指标是反映我们心脏功能的关键指标，全都恢复到正常值范围内。
1: 哇，
0: 体重这个时候啊长到了98斤，原来才75斤呢。
1: 那这太好了。
0: 你看看， 这小脸开始
1: 红润了，
0: 哎，透着这个红润了，
1: 嗯，
0: 说话有底气了，
1: 嗯，
0: 医生说了，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出院了，
1: 嗯，
0: 啊，因为你得腾房了，给更需要的人准备了，你现在基本没问题了，回家正常的调养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高大姐就自己扶着那栏杆啊，人家慢悠悠的自己从住院大门走到大门口的，
1: 嗯，
0: 然后临走之前是吧，还跟那个护士说，说过几天呢我还来，干嘛呢？给你们送锦旗来。这可跟他刚来的时候那比换个人一样，是不
1: 是？
0: 是
1: 呢，难怪您说啊，熊逢勇他合适，他既能够补气血，又能够清毒素，
0: 对，
1: 真的是把大问题给解决了。那老师您说，其实市面上也有不少说能够补充气血的东西，
0: 嗯，
1: 为什么熊逢勇他的效果就能够更好一些呢？
0: 如果说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熊逢勇啊，补虚啊，它关键在于什么呢？它补的是实在的，补的是深层次的虚。
1: 嗯，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100克的熊逢勇里头啊，光是能够促进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大量增生的，还有这个铁元素，我告诉你就占了将近40克。
1: 哦，
0: 啊，这可不是说普通的我们一些这个所谓的补药能够比得了的。
1: 嗯，
0: 它能够直接把我们人的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高3倍。
1: 嗯，
0: 是吧？新的造血的这种速度也会比以前快上3倍之多。
1: 嚯，3倍可不少。
0: 那当然了，
1: 相当于是之前一天，比如说挣100块钱工资，现在秒变一天挣300。
0: 对，
1: 那差距可太大了。
0: 那可不是吧？一天100块钱，那一个月就3000块钱。
1: 嗯，
0: 那你一天挣300，那就是
1: 9000块钱，
0: 一个月就是万元户，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效果从我们的化验单上是能够看得明明白白的。在验血的时候有一个指标叫网织红细胞的百分比，
1: 嗯，
0: 这个指标啊是反映出我们新生红细胞的一个能力的，
1: 嗯，
0: 气血虚的人一开始这个网织红细胞的占比可能只有1%左右，
1: 嗯，
0: 咱们这个熊逢勇用好了2月之后你再查，它可能就升到2.5%的这个级别了，
1: 嗯，
0: 还有可能更高。
1: 对，
0: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骨髓的造血的能力被激活了，
1: 嗯，
0: 新生的这个血液又快又足了。还有你比如说这个血红蛋白的这个指标，之前可能比较虚的人是110克每升，
1: 嗯，
0: 那你用上熊逢勇一阵子之后，你可能再一检查130克、150克了，往上走了，
1: 嗯，
0: 这说明什么？气血充足了，
1: 嗯，
0: 那你气血一足了，其实从我们的脸色上自然而然的就能看出那种红润感来，连身体那种内在的一些炎症的问题都能够明显的减轻，这就是我们虚改善了之后明显的身体变化。我告诉你，这是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到的。
1: 哎，这个听着就觉得好厉害呀。
0: 对啊，
1: 那您说像人参啊、黄芪啊这种传统的一些补药，
0: 嗯，
1: 它怎么就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呢？
0: 就这样的补药啊，我告诉你啊，因为我是搞中医出身嘛，我太了解就这样的药材了。
1: 嗯，
0: 这样的药材呢，我告诉你，它是有时效性的。
1: 时效性
0: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1: 嗯，
0: 就用完了可能当时好一点，有点力气，它的药效只要一过，马上你还恢复原来的状态。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它是强行的调动我们的这个机器运转的。
1: 嗯，
0: 等这个药劲儿一过了，你这个机器该有毛病还是有毛病，
1: 嗯，
0: 你身体虚还是虚，而且这种强行的调动我们身体的这种运转的话，它会把我们用来保命的一些元气都给你耗尽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就眼巴前的事儿，你看的挺好，但你往后想都是坑。所以说，你看我在临床上对于这个气血虚，尤其是比较严重的中老年朋友，我很少给大家伙用什么呢？像人参、黄芪、鹿茸啊这样的补药。
1: 嗯，
0: 但是熊逢勇它不一样。
1: 嗯，
0: 熊逢勇它直接激活的是我们骨髓的这种生血造血的能力。
1: 嗯，
0: 让我们身体自己能够重新造出新的油来。
1: 明白。
0: 把亏虚的这个底子实实在在的给你补上。要不怎么说我说它补的是实在的，补的是那种深层次的呢？这就是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1: 就是道理核心是在这儿摆着呢，大家一听就能明白了。
0: 而且熊逢勇我告诉你，就是不光是能够把我们气血补在实处，
1: 嗯，
0: 它最主要还能够清除掉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毒素和垃圾，这是它第二大的厉害。
1: 嗯，
0: 我刚才不讲了吗？对于我们心脏气血虚的患者，补心气的同时你得疏通我们的心脉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中医上对于心脏的患者，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 叫气滞
1: 血
0: 瘀。你看看，气滞血瘀这是同时的。
1: 嗯，
0: 那为啥会瘀呢？

0: 是吧？啥是淤啊？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脉当中毒素垃圾堆得太多了，
1: 嗯，
0: 把你气血的这个通路都给堵死了。但是咱说这个凶风蛹，为啥它是个好宝贝呢？因为像这个我们说蜂毒肽呀、抗菌蛋白呀，还有这里面有稀有的那种药物代谢酶呀，这些酶都是专门对付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毒素的。
1: 明白。
0: 那这些我刚才说的这个蜂毒肽、抗菌蛋白，还有这个药物代谢酶，这都在这个凶风蛹当中，
1: 嗯，
0: 含量极高，能够把我们常年吃的那些，比如说药毒那些残留，快速的代谢出体外。哇，我们临床是有数据的，
1: 嗯，
0: 它能够提升到80%以上。
1: 嚯！
0: 你想一想，是吧？毒素没了，通路通了，
1: 哦，
0: 你再补进去的气血，
1: 那自然就能输布全身了，
0: 顺顺畅畅的运到全身，
1: 对呀，
0: 心脏、四肢都能分配得到，
1: 嗯。
0: 那这个效果不就更好了吗？
1: 对呢，你说药毒没了，气血上来了，身体自然就能够好转了，这个逻辑才通顺嘛。
0: 要不然的话，人家这个康复中心为啥把这个凶风蛹当成是专药专用专供呢？
1: 是的。
0: 它不是市面上随便就能够买到的那种我们常见的那些补品，
1: 嗯。
0: 是吧？是人家康复医院专药专用专供的产品。什么概念？养殖得是专业的基地，采集得是卡准时间点，一年就那一批，晚一天早一天都不行，就为了保住那份凶风蛹当中的活性成分。那加工更得是委托专业的药厂，
1: 对，
0: 还有他的自己的一些保密的流程，
1: 嗯，
0: 那普通产品根本就模仿不来的，是吧？这也就是他能够在人家康复医院帮助那么多重症患者调理好身体的关键所在。
1: 嗯，他这个是重点哈。
0: 嗯。
1: 你说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他绝对是有绝活的，
0: 对。
1: 他也是配得起这个称号的。
0: 可不是嘛，要不这么好的东西，人家医院也不能把它当成宝贝一样捂着呀。
1: 对呢。
0: 一般人想知道、想用上那都难，对吧？
1: 嗯
0: 但只要用上了，那效果咱们都能够体会得到。
1: 嗯，
0: 啊，就说体质改变这个事儿吧，医院有多少常年吃药的、身体虚的、扛不住的那样患者呀？让人家调理中心300天就能够帮助你把体质给你翻转过来，是吧？以前爬2层楼都喘，后来慢慢自己能遛弯儿；以前脸色蜡黄，后来透着红润。我告诉你，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效果，都是很多数据显示的。
1: 还真是这样，300天能够改变体质，朋友们听着是不是太让人心动了？尤其是那些心脏不好，总觉得自己身上没有劲儿的，还有卧床不起的老人，那我们要是能用上，确实可以少遭不少罪呢。
0: 对，尤其是心脏虚的人、冠心病的人，因为心脏是大事儿啊。还有那些比如说卧床久了、气血都快干枯了的那样人，
1: 嗯，嗯，
0: 那凶风蛹都可以尽早的用上，
1: 是，
0: 它特别对症，
1: 是
0: 是
1: 的。
0: 吧？补气血的同时，它能够补到实处，
1: 是的，
0: 快速的帮我们身体找回这个我们五脏六腑功能的这种能量出来，
1: 嗯，
0: 清除我们体内的这种毒素，让我们的气血运行得更畅通。你不像有一些啊，所谓的这补虚的产品，吃着没感觉，然后身子骨还发虚，而凶风蛹是真能够让你从里到外感觉到我们重新活过来的一股劲儿，
1: 是啊。
0: 帮助咱们摆脱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1: 嗯，真是这样的，朋友们，其实听到这儿呢，是不是好多朋友都想，我想赶紧用上了？你看高阿姨用的效果那么好，还能够排毒，300天还能够改变体质。要是家里面有心脏虚呀、气血差的朋友，能够用上康复医院专供的雄风蛹，那一定能够少遭不少罪，能够早点好起来。就是不知道啊，老师，我们这次感恩节活动能不能也把雄风蛹给大家？带到里边来，给大家争取争取。
0: 放心吧，我能让大家伙干等着吗？是不是？其实为了回馈这5年多大家伙对我们的信任，不让咱们听众朋友错过那些对症的好产品，咱们健康全球购团队早就跟人家这个康复中心已经谈合作了。你也知道，这个雄风蛹是人家的专药专供的产品，
1: 对的。
0: 不是随便就能够拿给咱们的。
1: 对。
0: 咱们得一点一点对接这个流程，
1: 嗯。
0: 争取大量的名额。那具体什么时候能用上啊？大家伙别着急，等咱有消息了的话，我会第一时间让大家伙用上，既能够补益气血，又能够清除药毒的实在的好产品，好吧？
1: 嗯，太好了，大家听到了老师的话，是不是心里也就更放心了？接下来呢，如果大家有更多关于说自己的心脏虚啊、气虚差这样的情况想要咨询，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如果您想。

0: 想更多的了解雄风泳条里的细节呢，也记得关注节目，打来电话
1: 400-6949-789，400-6949-789。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949-789，400-6949-789。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3: 梁老师你好啊。
12: 哎，你好。
13: 哎呀，梁老师，这下可想打通你电话嘞。
12: 哦。
13: 哎呦，我呢，我真的我有点激动啊。
12: 啊，别激动。
13: 我呢是老徐，你可能就是记不得我嘞。之前呢，我在你那儿呢，就是买过那个八珍糕。
12: 哦，这样是吧？这个我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每天吧，这个接的电话太多了，是吧？我可能这个有很多人记不住啊，你别往心里去，好不？
13: 哎，没事没事没事，林老师，哎呀，我知道你忙啊，
12: 嗯，
13: 每天呢那么多人找你，就是调理身体的那个事儿，
12: 嗯，
13: 记不住的那是正常嘞，
12: 嗯，谢谢。
13: 这不呢，之前呢就是用你推荐的这个八珍糕
12: 啊，
13: 感觉呢还真的是特别管用，
12: 是吧？哦，
13: 现在呢这个身子呢比以前呢，哎呀，我就感觉利索多了呀。
12: 哦，
13: 人呢也有劲儿了。
12: 哎，挺好。
13: 可就是最近呢，就是感觉呢调理的那个效果，哎，它

0: 现在就好像停住了，没再往好的那个方面再走。哎呀，我就纳闷了，我就所以打电话过来问问你。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来调理，再进一步，你看看让我这个身体能够再更加的那舒服一点，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1: 明白明白。你这样，你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比如说这个你感觉没有进步，还有什么其他的不舒服的没有？直接都跟我说一说啊。
0: 是这样的，就是吧，偶尔就感觉的呢，就是人呢没劲儿，
1: 偶尔没劲儿，
0: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心跳总是感觉呢，有怎么说呢，就是要么快，要么呢就是感觉就是乱的那种感觉。
1: 哦，乱跳，没有没有没有规律。
0: 之前呢就是想洗洗碗啊，哦擦擦桌子呀，刚站着呢就是忙活十分钟，就感觉这个心口啊，就感觉这一块呢就有点发慌。
1: 哦，
0: 手呢也感觉就是没劲儿了。
1: 明白。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有的时候就那个碗啊都拿不住
1: 啊，拿不住，
0: 拿不稳要摔的那种。
1: 明白
0: 啊。还有一回呢，就是我那个孙子嘛，就是放假想回来在家里住嘛。哎呀，我呢挺想陪着他在那个小区里边，哎，咱逛一逛，比如说玩会儿球啊。可每次呢，就是刚陪他走上两圈，哎呀，我呢就喘得厉害
1: 啊。
0: 并且呢，这个心跳啊，就好像要蹦出来那种感觉。
1: 啊啊！
0: 只能够呢，赶紧找个地方，哎，我就坐着，坐在那里，哎呀，看着那孩子那眼巴巴的那个眼神吧。哎呀，我真。怎么说呢，我这个心里啊真的不是个滋味儿
1: 啊。明白明白明白，就是有时候爱心慌，尤其是活动以后更加的明显，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了，
0: 就是这样。
1: 你除了心慌和没劲儿之外，还有别的情况没有？
0: 还有这就是我这个手脚啊，一年四季都是感觉就是都凉
1: 凉。哦，
0: 他是不管天热或者天冷都这样。
1: 明白。
0: 天一冷啊，我就更加明显。我这个就是揣兜里半天感觉就是暖不过来那种感觉。你比如说到了晚上睡觉吧，我也感觉不踏实。夜里呢我总醒。
1: 醒。
0: 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两点钟我就醒了。醒了以后我就再也睡不着。就是好不容易比如说眯着了吧，就是做一些操心的那些梦。一会儿呢梦到那个孙子放学也没人接嘞，一会儿呢又梦到家里那个水管啊，哎漏水嘞，哎呀醒来呢浑身呢，哎呀特别的累，
1: 那比没睡还难受，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情况啊我大致了解了啊。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啊。根源就在于你心气虚上的，心气虚没彻底的调理透。我们的心呢就是跟我们人体的这个小马达是一个道理，心气不足，我们这个发动机它就没劲儿把这个气血泵给我们的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活动之后心慌没劲儿，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心脏这个小马达，你这个发动机就跟不上了，就是典型的一个信号。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
0: 那为啥之前吃那个就是八珍糕那时候就感觉挺管用的，现在它怎么就停住了呢？这不也是在补那个气血吗？
1: 八珍糕啊，我告诉你确实能补气血，但是它主要的活是啥呢？是止损补漏，明白了吧？就把我们气血漏洞给你堵上，这是它的最大的作用啊。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子漏水了，是吧？你能一个劲儿的往里加水吗？你不得先把漏的那个眼儿你给堵上吗？别再往外漏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八珍糕主要的作用是这个作用，就相当于给我们心脏这个小马达吧临时蓄点电。所以说刚开始哎呀明显的感觉有劲儿了，利索了，是吧？可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调理身体不能说是不管你身体当中这个毒素的问题，你得干嘛呢？首先止漏，八珍糕用的非常对。然后呢你漏洞堵上了，你得往里头添补这个气血了吧，对吧？你这个工作得做。然后还得干嘛呢？还得把我们五脏六腑当中的毒素排出去，这叫止漏补气血排毒素，三手一起抓才行。你现在只是用这个八珍糕把这个漏洞堵上了，是吧？哎，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添劲儿的气血现在还是不够的。再加上你身体当中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毒素你也没有清出去，所以说现在这个调理的速度自然而然就卡住了啊。不是八珍糕不管用，而是说它的作用的机理原理方向你得搞明白，然后咱们现在添加上补

0: 和排这两步就没问题了啊。
1: 哎，可是我也没吃啥有毒的那个东西，为啥还需要排呢？这一块
0: 这个不是说你吃了有啥带毒的东西
1: 啊，
0: 我告诉你，尤其岁数大的人，你吃那个药，它里那个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堆积了，再加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你的代谢会非常的慢，那你代谢慢的话，那些毒素垃圾也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残留我们统称叫毒，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糊上了一层淤泥一样。所以说咱们光补气血，毒素堵着血管呢，那也不行，那你气血它不通，也通不到你手脚那儿，送不到你心神那儿，你可不就手脚凉睡觉不好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哎，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0: 对，
1: 那接下来就是你看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来弄才能够把这个就是补和排这个都能够跟上啊？
0: 雄风涌啊，它就能够补益我们气血的同时还能够排出毒素，双管齐下。我告诉你，别的产品都没有这么全面的啊，雄风涌就可以啊。
1: 那我就是直接买一点吃不就得了吗？这个可以。
0: 我告诉你啊，真正药用的这个雄风涌，我告诉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你市面上随便就能够买着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雄风涌是人家康复医院专门用的，你要么就不用，用的话得用那种专药专供专用的那样的雄风涌才行。
1: 哦，还有这么多讲究、啊、
0: 那当然了，是吧？
1: 哎，不都是那个雄风涌吗？这是咋还分这么细啊？这个都是、啊、
0: 呵，你这差别大了去了。
1: 嗯
0: 真正的药用级别的雄风涌，我告诉你，它在采集的时间就卡得特别的严格啊，一年只能收一批，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行、
1: 哦、
0: 为啥呀、
1: 哦、
0: 就是为了留住它里面那些能够补益我们气血排出毒素的那个活性成分啊、然后后续加工呢一定委托那种专业的药厂，是吧、
1: 嗯、
0: 还有自己的一些保密的流程，那普通的那种市面上的雄风涌，我告诉你根本就达不到这种标准的啊。
1: 哦，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门道啊。
0: 那当然了，这就跟我们用那个抗生素似的。为啥你在药房自己买的就没有人家医院开的好使呢？核心差的就啥呀，就是标准二字，标准它不一样、
1: 嗯、
0: 效果自然而然也就不一样，要不人家康复医院那么多重症患者怎么就都调理过来了呢？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听你这么一说我可得试一试。可我怎么才能买到？梁老师，你这能不能买到啊？
0: 别着急，这不马上就是有感恩节的这个活动了吗？是不是、
1: 啊啊啊、
0: 到那个时候你再参与的话，那就优惠力度就特别大了。而且呢，我也想办法给大家伙争取一些渠道啊，通过正规的方式用到这种人家康复医院专门用的那种药用级别的雄风涌。但是你也得知道、
1: 哦、
0: 这个东西吧，它数量有限，采集啊加工啊都是特别不容易的，到时候咱们看看能不能得到，有没有这名额，咱得看运气好不啊。
1: 哎，行行行，哎，真的老师你费心了。
0: 嗯，
1: 那我就等着那个活动的开始。
0: 行吧、
1: 啊、看看就是能不能就是抢到。
0: 嗯，
1: 你可得就是帮我们想想办法啊。
0: 你放心吧，
1: 费心了费心了。嗯
0: 啊，我也希望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用一些好东西。你先耐心的等一等，等有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在咱们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好？
1: 行行行行行、
0: 啊、好了，
1: 真的太谢谢梁老师你、嗯、哎呀真的麻烦你了麻烦你。
0: 不客气、
1: 哎、
0: 好了，
1: 好好，
0: 咱们聊到这儿了啊，时间的关系啊。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哎、
1: 那我就等着好消息啊。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是陕西铜川的。
0: 啊，陕西铜川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3: 65岁。
0: 65岁，好。那咱们这次通电话、哦、你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3: 我主要想问一下，我这个我有反正身上疾病可多了，现在主要说吧。
0: 嗯，
3: 说我这个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结节啊。
3: 左侧是2.78，就这种。
0: 哎呦，那不小了，2.78呀啊。
3: 右侧是2.6几。
0: 呵，都不小了。嗯。
3: 那以前去年开始我住院就得了，查了2次，7月份查了一次，9月份我又住了一次医院。
0: 嗯，
3: 查了，他说是9月份查了是，他说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0: 嗯，甲减。嗯，
3: 说是甲减。
0: 嗯，
3: 那今年又去查了，不说那是脖子肿了嘛，肿围的，那过敏引起的，可难受了。
0: 嗯，
3: 看了看查，他说是怀疑是囊肿呀，是咋了？ 就做了彩超。
4: 嗯，
3: 彩超说下来说是甲状腺结节。
0: 对，彩超直接弄确诊了，因为那个囊肿和结节啊，彩超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如果彩超做完了以后，他说你结节，那就是结节了啊。
3: 去年两次检查都没说结节呀，
0: 那你这
3: 甲减都也是做彩超呀。
0: 哎呦呵，那你这我说白了，这个彩超，那就和你这个医院做的这个大夫他的水平有关系了。你这2.7、2.6了，那可不小了。你这个结节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啊。
3: 快2.8了哦，就两边都有点鼓了嘛，就
0: 是。
3: 是
0: 啊。
3: 我现在就怀疑他还不再长大了，我说。这我还没去检查来说，
0: 嗯，
3: 就是我一个人出不了门，还得等我女儿回来再去查一次。
0: 嗯，你这样啊，你听我的，首先呢，我给你吃个宽心丸儿。甲状腺结节呀、啊，现在在我们这个医疗手册上啊，它已经不是一个恶性的疾病了，已经排除在外了。你这一点呢，你可以大可放心啊。然后呢，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3个月之后。再去复查，如果他这个结节没有长大，你就不用管他了啊。但是如果要长得特别快，你这个还真得给我做掉了，不做还真不行，明白我的意思吧？
3: 那就做掉他还会再长吗？
0: 当然会长了，这不就是我要说第二个问题吗？第一个，如果他不变化，连续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如果连续3次3个月之后他没长，那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如果它疯狂长的话，你必须给我做了啊！做完之后它可能还会长，那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非常好的宝贝，叫红豆杉。这个红豆杉是专门解决和抑制我们身上的一些结节增长的这个情况的啊！你把红豆杉到时候给我用上。
3: 我忘说了，还有个肝囊肿。
0: 呵，还有肝囊肿。
3: 去年查出来的，
0: 查出来的，好了。
3: 今年没有查，也不知道。
0: 你这个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啊，你这个体质就是结节体质。
3: 去年做手术就是做了的，他说是肠腹疝
0: 啊，
3: 做了一发现，这不是从肠子哪，反正做出来两个跟那玻璃球样
0: 啊，
3: 这么大，都去，
0: 那就对了呗。
3: 切除以后化验说是良性，今年
0: 对了，
3: 反正他查。就查几次他也没吭气，估计没事儿。
0: 这就是我说的，你的身体就是结节体质，你身上各个器官就爱长这个结节，长这个囊肿，长这个包块。如果你好信儿的话，现在你给我做个肠镜，你肠道里都有息肉。你结节体质必须要把这红豆杉给我用上。如果说你这个身上就爱长这些结节的话，我告诉你，它良性的还好，万一长出个恶性来，到时候多麻烦呢，明白我的意思吧？
3: 我就是害怕说是恶性嘛。
0: 对，所以说你必须红豆杉给我用上啊！但是红豆杉用是用，你现在甲状腺结节这个事儿，2.78了，都2.6了，我告诉你，这个都挺大了。它如果不长还好，再长的话，你必须得给我做了啊！听懂没有？
3: 多大的？那他我说这次他在医院，他没说，嗯，他说我说需要住院吗？他说不需要。
0: 他肯定让你观察嘛，就像跟
3: 我
0: 说的一样。
3: 吃药？他说不用吃药吃。出啥院？
0: 你吃药也没用，他也消不了。你别等他，我跟你说，你这长得太大了，将来有问题的啊。
3: 要是做了那个啥，那还长咋办呢？
0: 你做不做红豆杉，你就得用上。只不过你现在红豆杉用上了的话，它要疯长的话，它长得太快了，你也得做，能明白我意思吧？那你做完了，你把红豆杉给我用上了，在最大限度上就抑制我们全身上下的一些结节包块的增长了，啊。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吧？是吧？
3: 能。
0: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给你调理，就是什么呢？先把着急的事儿先给我解决了，然后回过头来我改变你的体质，因为你这种身体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哪儿都爱长。
3: 你说这个红豆杉，我得常年吃下去？
0: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反正我建议红豆杉是有条件就坚持用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变得低下的，是吧？当然了，你用一段时间，我们体质整个改善过来了，可以停一停，再用一用，停一停，用一用啊。
3: 哦，
0: 听懂了吧？
3: 好，多谢多谢啊。
0: 好了，再见啊！
3: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谢谢您啊，再见。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 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广。
4: FM91.8，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日前，云南省2026年残疾人文化周活动在昆明启动。启动仪式现场，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省残疾儿童康复学校、省残疾人康复中心、省盲人协会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表演。活动还设置了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区，集中展出全省各地残疾人创作的遗绣、陶艺、木雕、麦秆画、剪纸等特色文创作品，并开展义诊、心理健康辅导、残疾人社会保障政策普法宣传等便民服务。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东航宣布，自2026年7月3号起，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其中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旅客可获得标准版流量，公务舱及头等舱旅客可获得高速版流量。西安雁塔区联合调查处置工作专班2号通报西安赛格商场坠楼事件，1号一男子在赛格商场坠亡，坠楼者为赛格商场某商户负责人，已排除刑事案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14: 一个人老了之后，记忆会变得奇怪，他不再按照顺序排列，不再在乎年月先后，他只留下一些画面、一些声音、一些气味的碎片，比如院子里那棵冬青树，比如井边打水的小轱辘，比如黄昏时分远处传来的卖糖人的吆喝声。你以为你忘了，其实他一直在。有一本书，作者用了几十年的时光反复回望童年的这些碎片， 然后用最平静的语气把它们一一讲给我们听。那不是小说，那是记忆本身。书的开头是一个6岁的小女孩，跟着父母从中国台湾坐船漂洋过海来到北京。她不知道这个叫做北京的地方，将成为她一生中最深的牵挂。这本书叫《城南旧事》。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的月色书香，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书。《城南旧事》的作者叫林海英，原名林寒英。3岁那年，父亲林焕一带着一家人渡海回到了北京。此后的十多年里，小英子就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慢慢长大。他们一家住在城南一条叫做春树街的小胡同里，林海英在这条胡同里度过了他的童年，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城南旧事》里那些难以忘怀的人。1948年，她随丈夫又迁回到台湾省，为台湾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她的创作极为丰富，长篇小说《城南旧事》就是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也是以她自己童年记忆为蓝本写的一首关于北京城南的挽歌。1960年，《城南旧事》正式出版，一经推出便震动文坛。83年，根据本书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斩获了多项大奖。那首主题曲《送别》至今仍然被人传唱。一个作家用一本书记住了一座城、一段岁月、一群人，这件事本身就足够动人。《城南旧事》它是一部比较特别的书，它不是一部情节连贯的长篇小说，而是由5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是小英子童年中的一个片段，每个人物都在她生命中留下了一道或深或浅的痕迹。故事的开篇就带着浓浓的老北京的烟火气，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年幼的小英子坐在自家的四合院里，看着骆驼队踏着积雪而来，驼铃声悠远绵长。她好奇地问爸爸，骆驼为什么要系铃铛？爸爸笑着回答，是为了赶狼。可小英子却固执地认为那是骆驼在走路的时候给自己唱的歌。这份天真烂漫正是贯穿全书的底色，也让我们看到童年最本真的模样。小英子的童年是在城南的胡同里度过的，那里有青砖灰瓦的四合院，有狭窄幽深的小巷，有卖糖人的老爷爷，有唠家常的邻居，还有那些被大人们贴上特殊标签的人。而小英子却始终以一颗纯粹善良的心去对待每一个人，去倾听每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首先来说说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惠安馆。惠安馆是当时北京城南的一座会馆，专门提供给进京赶考的外地书生居住。在小英子家的胡同口有一排低矮的房子，其中一间就住着别人口中的疯子。街坊邻居都说，那个女人是疯子，她每天坐在门口呆呆地望着街上，嘴里念叨着一个名字，小柜子。她的小柜子生下来就被送走了，下落不明。但小英子的眼睛看到的却不是疯子，她看到一个瘦削的年轻女人，衣着朴素，眼神温柔。她会对着英子笑，会轻轻地叫英子会给英子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小英子不怕他，有时候他甚至觉得这个疯子比街上任何一个大人都要真实。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小英子和这个疯子成了朋友，他答应帮他找小柜子。但故事的走向并没有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向发展。当疯子最终得知女儿的下落，匆匆赶去认亲的时候，等待他的却是一个 万万没有料到的结局。小桂子已经不在人世了，当年被送走之后，他辗转流落，最终死在了异乡。当英子再次路过惠安馆的时候，那扇门已经关上了。邻居们说那个疯子回乡下了，但英子知道他不是回乡下了，他是去找他的女儿了。第二个故事叫我们去看海。小英子已经六岁了，到了该上学的年纪，她在一次偶然的串门中迷了路，走进了一片长满荒草的空地。就在那片草丛里，她遇见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瘦瘦的，穿着一身旧布衫，说话带着外地口音，他不凶不可怕，反而和英子聊起天来。他问英子，你猜我是什么人？英子说，你是来拉屎的吧？男人笑了，他说，我不是坏人，我是好人，我只是没地方住，就在这片草丛里凑合着。后来英子常常来到这片草地，给他送水送吃的，听他讲他的故事。他有一个年迈的母亲，有一个年幼的弟弟，他一个人在北京城里做工，想赚点钱让弟弟能读书。英子问他，你是做什么的？他说，等我弟弟考上大学，我就不用再做这个了。英子问，做什么？他说，等我发了财，我带你去看海。我们去看海，这是他们之间最浪漫的约定。但这个故事是有悲剧的。草丛里的这个男人其实是一个小偷，他靠偷东西为生，供养着远方的家人。英子的玩伴身份意外地让他暴露了行踪。有一天警笛响了，英子站在胡同口，看着那个男人被警察带走，他的手被绑在身后，低着头走得很慢。英子大声喊了一句，等等，我们说好的要去看海的。没有人理他。周围的大人们说，看，那个小偷被抓住了。小偷，英子第一次知道这个词儿原来可以形容一个人。疯子不见了，看海的人也不见了。小英子慢慢长大，慢慢开始明白一些事情。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不是黑与白这样简单，有时候好人会做坏事，有时候坏人心里也装着别人。他开始分不清谁是疯子，谁是正常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1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2: 大学生暑假想打工，要同

0: 过正规平台找，别信高薪日结小广告，凡是要求先交押金培训费的都是骗局，签合同看清条款，安全打工不交学费。
1: 他依旧温暖

我们继续走进城南旧事，继续跟着小英子去认识更多出现在他童年里的人，也去迎接那个他必须面对的关于告别的最终命题。我们接着讲城南旧事里的第三个故事，叫驴打滚。故事的主角是小英子家的奶妈宋妈。宋妈是北京城南一户普通农家的女人，因为家里穷，生下孩子之后就离开家乡来北京当奶妈挣钱。她照顾英子，也照顾英子的弟弟，在英子家里一干就是好几年。宋妈有个儿子叫小栓子，就在她的老家，由宋妈的丈夫黄板儿看着。每隔一段时间，宋妈就会托人捎钱回去给小栓子买衣裳买吃的。有一年，宋妈的丈夫来北京看她，说起小栓子，宋妈的脸上总是带着笑，俺那小子壮着呢。但有一天，宋妈突然收到一封信，信看完了，宋妈整个人僵住了。她的儿子小栓子两年前已经死了，是掉进河里淹死的。当时家里没一个人告诉宋妈，她的丈夫那个叫黄板的男人把这件事儿瞒了整整两年。宋妈哭得死去活来，她想立刻回老家，但她的女儿还在那个家里，她不能不管。她想质问丈夫，但面对那个沉默的男人，她又能说什么呢？故事里，英子第一次看到大人哭得那么绝望，那个成天笑呵呵的宋妈一夜之间像是老了十岁。驴打滚是北京一种吃食，软糯香甜，是宋妈以前常带英子去吃的，但从那以后，英子再也没有和宋妈一起吃过驴打滚。第四个故事是整部城南旧事中最催泪的一篇，爸爸的花落了。故事发生在那年的毕业典礼上，小英子代表全体毕业生在典礼上致辞，她穿着新衣裳，四处张望，想找到爸爸的身影，但爸爸没有来。典礼结束后，英子回到家，她推开房门，看到客厅正中一张黑白照片挂在墙上，是爸爸的遗像，旁边一盆花已经凋谢了，花落人亡。原来就在这场毕业典礼进行的时候，小英子的爸爸正在医院里走完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他没能看到女儿的毕业典礼，而那个从小教英子要勇敢要坚强要负责任的男人，就这样在英子12岁这一年永远地离开了。英子站在遗像前没有哭，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默默地念着爸爸曾经说的话，不要怕，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儿，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了。12岁的小英子在那一瞬间长大了。城南旧事最后一个篇章写的是离开，小英子的父亲去世之后，家里的日子变得艰难起来，妈妈决定带着孩子们离开北京，回到台湾老家。那是小英子生平第一次对这座城市说再见。她去了很多地方，去了井边打水的小巷，去了那片长满荒草的空地，去了惠安馆旧址，去了宋妈曾经带她吃驴打滚的那条街。她想把这些地方牢牢刻进记忆里，因为他知道有些地方一旦离开，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后来林海音在公开回忆文章当中谈到，那段在北京城南的日子是他文学创作的起点。读《城南旧事》这本书，我想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写出了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命题，告别。与疯子的告别，与看海少年的告别，与宋妈的告别，与父亲的告别，与北京城的告别，每一次告别，小英子就长大一点，这是成长的代价，也是成长的意义。
林海音没有用悲悲切切的笔法来

写这些离别，相反，他的文字总是平静的、克制的，甚至带着一点童年的天真。但恰恰是这种平静，让我们读完之后，心里会涌起一股说不出的难过。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小英子，我们都有过自己的城南，有过自己的惠安馆，有过自己的看海去的约定，有过以为永远都不会分开的朋友。然后我们长大了，我们离开了，我们开始用成年人的眼光看待世界，开始学会说再见，学会理解回不去是什么意思。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曾说，城南旧事的好处不在于他写了什么，而在于他没写什么，那些留白的东西比写在纸上的还要动人。1983年电影版的《城南旧事》的导演吴贻弓在回忆拍摄经历的文章中，也曾经这样来评价林海音的文字：有一种安静的魔力，让读者不知不觉就回到了童年，回到了那个以为已经遗忘的世界。而更多普通的读者读完这本书留下的评语是：读完之后，我很想去北京城南走一走。你想去吗？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近日，宝马在美国工厂完成第五代宝马 X5 车型的全球首发，同步官方也释放重磅消息，全新一代 X5 M 高性能车型将继续搭载 V8 发动机，打消了全球燃油性能车爱好者对这一经典机型停产的担忧。昨天，奇瑞风云 T7 的官图正式发布，新车定位一款面向家用市场的紧凑型纯电 SUV。此次官方还宣布，该车全系续航超过600公里。新款福特探险者将于7月6日正式上市，作为年代改款车型，新车主要针对外观细节和内饰配置进行优化调整，动力系统保持不变。作为参考，现款长安福特探险者售价区间为30.98至39.98万元。从蓝图汽车了解到，蓝图汽车6月交付14223辆，同比增长41%。2026年1至6月累计交付76264辆，同比增长36%。此外，蓝图追光 S 将于7月下旬开启预售。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嗡嗡嗡嗡嗡，蚊子来了。蚊子叮咬之后的痒啊，实在是太难受了，会让人忍不住想去挠，频繁的抓挠呢，又会出现越抓越痒，越痒越抓的恶性循环当中，进而导致皮肤破损，增加感染风险。那这一节呢，我向您推荐几个比较有效的止痒的办法。第一个呢是冷敷，用冷的毛巾或者湿巾覆盖在叮咬的地方，帮助暂时缓解瘙痒。这个方法很好获取，可行性比较高。第二是冰敷，把冰块或雪糕包在毛巾里包裹着敷在叮咬处。冰敷可以看作是冷敷的加强版，因为温度更低。这两个办法呢，都是通过降低皮肤的温度，减缓周围神经纤维的传导速度，降低瘙痒感受器的敏感性，暂时抑制瘙痒信号的传递。那么第三个方法呢，是使用炉甘石洗剂。这是

0: 是一款非常常用的非处方药物，药店就很容易买到，它的应用场景也蛮多的，比如牵麻疹、痱子。同时在蚊子叮咬之后的止痒方面，它也是有一定作用的。第四个办法呢，就是薄荷膏。薄荷膏或者呢叫做薄荷脑软膏，或者复方薄荷脑软膏等等，哎，它们都是一类的。这是一类经典的外用止痒剂，它对于多种瘙痒都是有帮助的。里面的活性成分一般是薄荷脑，另外呢还可能含有樟脑这样的物质。最后啊，我们想提醒大家，蚊子叮咬的应对其实不仅限于止痒，这是因为皮肤被叮咬之后，除了瘙痒之外，还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炎症反应，具体呢就要视情况而定。轻微的是发红、长个疙瘩，严重的呢就会出现水泡、发硬、明显肿胀、渗水和结痂。这些病变呢都有必要使用额外的药物去治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
4: 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5: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前景越来越好。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4: 寨子坡变了，几年前还是荒坡，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新管它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新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6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5: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6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6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4: 退伍那年，张红新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新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6: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4: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7: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裕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5个村。
4: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星

0: 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1: 这就是寨子坡上的光伏板，它带着满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0: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2: 下一步少云镇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少云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着少云故居打造了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0: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3: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0: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新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十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4: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0: 山坡下，张红新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1: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0: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70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新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70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每年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的邱少云烈士故居都会迎来一批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英雄足迹，感悟纪律重于生命的精神力量。而在少云镇的每一张居民身份证上，少云二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成为这片土地最深刻的精神烙印。少云镇位于铜梁区西北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英雄邱少云烈士的出生地。镇域前身曾名关键乡，1961年建少云公社，1989年正式设立少云镇。全镇幅员面积66.85平方千米，户籍人口2.8万余人。邱少云1926年生于铜梁贫苦农家，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奔赴抗美援朝战场，1952年10月，在夺取391高地的潜伏任务中，敌军燃烧弹引燃他身上的伪装草， 身后不远处就是水沟，只要翻身滚入即可灭火。

但他深知任何动静都会暴露整个潜伏部队。他咬紧牙关，将双手插进泥土，任凭烈火焚身，纹丝不动。大火燃烧半个多小时，他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战斗最终胜利。志愿军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他在家书中写道，一定要拼命打仗，不怕死，为了让所有受苦人都像我们一家过上好日子，我死了又算什么。今天的少云镇，英雄的名字不仅刻在纪念馆里，印在身份证上，更化作红色土地上的心智生产力。从光伏板到特色农业，一代代少云人正用实干守护着英雄的家乡。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雨水带来春夏交替，季风吹起片片海浪，这是时节永恒在变化，在每个刻度上度过岁岁年年，便是人间。张碧晨，不及雨。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

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

0: 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0: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0: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8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大家啊。那么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呢，咱们这个城市呢一直在下大雨啊，不知道现在我们收音机前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回到家中呢？如果没有回到家的话呢，一定行车啊，或者是骑车的时候呢，一定注意交通安全啊，然后呢，把平安呢带给自己和带给自己的家人。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呢可以跟贺宇在节目当中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那现在这档节目呢，通过收音机 FM 91.8交通之声、 FM 887经济广播，还有 FM 97音乐广播三个频率同步直播，同时呢也通过贺宇的抖音在上面呢和大家互动交流啊。如果你想跟贺宇说话，也跟我分享一下自己情感当中的一些事情的话呢，可以搜索我的抖音号啊，主持人贺宇，主持人贺宇，和是和你在一起的和，雨是下雨的雨。那么通过这个我的抖音直播间进来了之后呢，可以看到视频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告诉我啊，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呢告诉我。然后呢抖音呢大家记住，主持人和雨。如果说你的故事比较长，用文字呢没有办法写出来，然后也想通过电话跟贺宇互动，那么也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告诉我啊，那到时候我会为你专门的打开热线。现在是21:10，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的节目当中。那么现在抖音直播间如果刚好刷到我啊，刷到我的一些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那么其他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

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其他的朋友们可以双击屏幕啊，免费的赞的点起来。然后呢，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因着我们彼此的陪伴，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啊。谢谢海鸥飞处，谢谢海鸥飞处加入了我们的粉丝团，感谢你啊。然后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交流互动的方式，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听明白了，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啊。然后呢，背包心情呢是从2005年1月1号，然后开播呢到现在呢已经整整的过去了21年的时间。我不知道这21年大家的生活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啊？每个人可能这21年的路走下来，并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可能也遇到了自己生命当中的很多考验。但是其实不管经历了什么，就这么想一想啊，人这一辈子作为高等级的动物，其实呢就是在体会各个阶段的生活所带给你的各种感受，酸甜苦辣都需要我们去尝一尝啊，尝一尝什么滋味。人这一辈子到结束的时候，可能你只要告诉自己我没有遗憾，生活的各种滋味我都体验过了，也许这一辈子也就值得了。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喜欢听何宇读文啊，也可以告诉我，但是呢这必须得是我的粉丝团的成员啊，你们都可以把想听的文章告诉我，然后呢在直播的过程里边呢我也会念给大家听啊。如果你们有在直播间的朋友，双击屏幕可以帮我点点赞，然后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写出来。谢谢海鸥飞处啊，海鸥飞处呢应该是今天第一次刷到我是吧？安迪，谢谢你的关注，感谢啊。然后呢，下面呢给你们听一首老歌吧，这首歌叫《一生所爱》。如果看过《大话西游》的朋友啊，对这首歌应该是情有独钟的。一起来听一下卢冠廷的《一生所爱》，送给今天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

这部电影啊，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到过。曾经我记得我看这部片子的时候，那个时候高中，然后那个大戏友第一次看它的话呢，把它看成一部喜剧，然后呢第二次再去看的时候呢，觉得有一点沉默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好像讲了很多关于感情当中的一些看似有些消极但是又是无奈的一些情绪啊。当你经历了一些情感的波折之后呢，第三次再去看，可能很多人都会泪流满面。这部片子我觉得就看你以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它啊。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或者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有多少看过《大话西游》的。你们的感受是不是这样？第一次看的时候一定是把它看成一部喜剧片啊，到后面的话呢，可能你就会发现它触动你的点，包括它的很多剧情当中的台词，真的会把你拉入到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无奈，情感当中的很多波折。谢谢念念啊，谢念念，欢迎收音机前还有抖音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啊！这里呢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香格里拉交通之声啊，不是香格里拉了，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刚才呢，我们听了一下。卢冠廷的这首《一生所爱》啊，已经很多年了，这首歌可能有二十几年了，依然到现在听起来经久不衰啊。好了，现在是21:19，背包心情的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忙里忙外没捞到我看阿朝们说忙里忙外没捞到财物的结余，是不是很可怜呢？其实呢，就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最近呢，可能很多朋友的生活压力都很大哦，就是忙于工作，然后呢又家庭的各种开支，手上的结余呢的确是不多啊。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阿朝你也别觉得是可怜，有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自己的看不起自己，我觉得一定不要这样，或者说不要自我怜悯。生活当中每个人所经历的东西都差不多，你说飞黄腾达啊，然后呢手中掌握着大量资金的人真的很少，每个人都在生活当中呢不断的去努力着。但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用那句话想一想啊，一个没有鞋穿的人，当他看到一个没有双脚的人，也许他就不会再顾影自怜了。我不知道啊，我说的这个话对你有没有一定的帮助啊？好了，21:21，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谢谢念念，谢谢念念对何宇的支持啊，感谢。下面给你们听这首歌吧，这首歌叫。

0: 多庆幸，大地又不止一种族人。
1: 阿长的说有帮助的，就是我大手大脚惯的为亲戚朋友花钱没小气过。我知道我知道，其实你在付出的这个过程里边，你也得到了来自于内心的欢愉，看着他们开心你自己也开心，我觉得这一点是好的。但是呢，很多时候也得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对吧？如果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也得考虑一下自我，不是让我们自私。首先我们只有自己过得好了，才有余力去帮助周边的人。谢谢竟然啊，谢竟然。一个葡萄园里，谢谢念念的支持，感谢啊。我是什么？其实我觉得阿潮说的这个我很有共鸣啊，就是当我们手头上有一点钱的时候呢，就是总希望啊自己身边那些亲近的人，特别是自己所爱的人啊，能够开心快乐，也愿意为他们付出。可是当自己遇到了什么波折，生活窘迫的时候，又不会去轻易的开口。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会让自己陷入到一种内耗当中。我觉得很多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理财习惯。像阿潮，我就给你一个建议，真的就是很多时候要会理财。自己首先要有结余了之后，你才能够去帮助他人，知道吧？不管这个人是你的家人也好，或者是朋友也好，你不能说倾其所有的去帮他们。那万一你的生活出现了卡顿，对吧？遇到一些突发的事情，你总不能开口向别人索取吧，对不对？我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对不对？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2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谢谢谢谢，海鸥飞处啊，感谢。然后呢，竟然的说主播说得很好，那就行，那就行，也希望我们共勉吧。就是遇到什么事儿的话，我们首先对吧，先得把自己过开心了，过好了。有充足的能力和精神上的能量的时候再去帮助他人。如果说你的精神世界不单单是物质方面啊，如果你的精神世界都是处于一种极其匮乏或者说阴暗的，你说你能帮到别人吗？你不坑害别人就 OK 了。

就像在婚姻当中啊，在婚姻当中感情里边，我从2005年做背包心情开始，我的观点一直是这样的。如果说夫妻关系啊，在家庭当中夫妻关系已经处在崩裂，然后不断的争吵，哪怕你们有孩子，但是为了孩子好，也应该让两个人及时的从这个婚姻当中不幸福的关系和不幸福的婚姻当中挣脱出来。因为你在这种非常非常负面的情绪的煎熬当中，你真的是没有什么能量去给你孩子带来精神方面的一些帮助的。你每天你的负能量，你知道吗？你的负能量会不知不觉的拖垮你孩子的内心。因为孩子是无辜的，他还没有更多的去看这个世界的很多风景，他也没经历过什么。你不能用你的负能量啊，去把孩子的人生给拖垮。所以呢，这个道理的话呢，是很多进入情感困惑的已婚女性和男性都不一定明白的一个。我希望大家呢，真的就是细细的想一想，你们想象一下，你们小的时候你们的原生家庭对你们会不会有影响，对不对？你们的原生家庭对你们有没有影响？或者说这些影响在你一辈子这个漫长的人生当中占多少重分量，就是它重不重要。如果是重要的话，那我希望你们在面对你们的生活，特别是你们有了孩子之后，一定记着所有的正面的能量都应该在孩子面前表达出来，知道吧？然后怕蜘蛛的姑娘说，我们这边都快40度了，羡慕你们那边那么凉快。对，我们这边的话呢，今天我出门还下了一场大雨哦，我们下了一场大雨，现在气温呢就是17度、18度左右，还挺好。白天呢就是20多度。然后呢，金鱼呢说，何老师，我的工作原因呢到外省半年，一个人呢有的时候觉得很空虚寂寞，又不想和新的环境的人社交，想着都是无效社交，我是不是不太正常？我觉得没有啊。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现在就是，我不会觉得空虚寂寞，因为我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我有很多事儿要去做，包括娱乐啊，打游戏啊，包括睡觉啊，包括面对我的狗和面对我的猫啊，跟他们互动一下，我不会觉得空虚寂寞啊。但是呢，我有一点排斥去社交。知道吧，我是很排斥社交的。以前小的时候啊，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的确是喜欢交朋友的。但是后面经历了很多之后，也不是说被朋友坑啊，也不是什么，因为我交朋友很局限，在一个圈层。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慢慢的你就不需要身边有那么多人。不需要身边有那么多人一直给你所谓的情绪价值啊，跟你有太多的互动啊。因为你觉得，因为我交朋友有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首先我们思想必须得达到一定的叫什么呢，交流的这个平衡点啊，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达到这个平衡点。你不能说你的思维比我高一大截，或者说我比你高一大截，那不行的，对不对？然后呢，楚楚呢说，哎，何老师又开始直播了，太好了。那你有没有关注我了？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然后呢，就是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在我直播间里不要吝啬你们的手指头，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哈尼公主说，老师都是晚上上班吗？白天需要在电台坐班吗？不需要。就是同频，对，说的没错，点点点啊。就是首先呢，就是思想上必须得同频，如果你达不到同频啊，那我觉得你这个社交有啥意义呢？就是吃喝玩乐。如果仅仅只是吃喝玩乐，那

随便抓可以抓一大把，对吧？念念说，我也是排斥太多的社交，经历了太多，看清了太多，自己也挺充实的。对啊，我觉得这样的挺好啊。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哇，何雨好可怜啊，怎么一个人，有的时候一个人待着，面对两条狗一只猫，或者说家门可能不是非必要都不出，会不会觉得这样的人太过于的孤独啊？但是我觉得挺好，我挺享受这样的生活，反而我还不愿意这种生活被打扰。然后呢，赛亚呢说，其实和年龄经历有关系，不再会去维系一段不值得的关系去社交，只要自己开心的生活，自己的生活精神各方面好就 OK 了。对，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谢谢你的最好看，谢谢你的支持啊，时间很珍贵，多留给自己，时间很珍贵，多留给自己。你的灯牌灭掉了，能不能重新点上啊？楚楚呢说，其实人情未必真，我也害怕接触人呢，也不是说真不真的问题，我相信这个世界好的事物包括好的人是占大多数的，我一直是这么认为。我不是说我去叫什么极端的去认知人性，我觉得人吧，这个世界善良的人挺多的，好的人挺多的，但是好人与好人不一定能够成为朋友，对吧？因为很多认知很多思想不一定达到共鸣。然后百合呢说，老师说的对，是吧？欢迎你啊。然后呢，谢谢海鸥飞处。念念的说，内心充实，这样的生活真的挺好的，安静生活着。对，因为有的时候你觉得安静的确是挺好的，可能是年龄大了哦。有些人呢可能会错误的去认知，就觉得这是衰老的表现。那我想不是，那是因为你经历了一些东西，你不再像你刚刚初出茅庐的时候，像一个从学校里边刚出来走进社会，你还对这个世界的人与人的很多关系啊充满着太多的期待。那个时候他的确喜欢社交的，但是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又怎样呢？对不对？又怎样呢？生活当中有那么几个好朋友，就是不常见面，大家见到了也能够相谈甚欢的，那其实已经是非常足够了，是不是？然后呢，昆明人很喜欢你的声音，是吧？谢谢啊，谢谢这位朋友呢，叫雅杰，欢迎你啊。然后谢谢这位朋友的关注，大家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你留个名字吗？你就是个心，那我怎么叫你呢？我叫你心心吗？谢谢你成为了我的粉丝团成员哦。你就取个名字呗，下一次我遇到你的时候，我至少能够把你叫出来，对吧？社交这个话题，我认为跟工作性质有关吧，比如说像我这种搞销售的，不能没有社交，先谋生再谋爱，我个人理解，那这是肯定的。工作，所以说很多人他被迫的去社交，其实这个社交呢是维护客户，咱不说社交，社交的话呢是，有一层面是商业利益啊。如果是为了利益的这个东西，我能够理解。就是我抛开了这个问题啊，咱们不是笼统的说，为了利益的这个交集和你的客户和你的各种人等啊，工作上的一些人去交集，去维护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它不在我们所谓的交朋友的这个层面上。是这个意思，知道吧？然后楚楚呢说，何老师的声音很有磁性，很有感染力，喜欢了很多年，支持你，希望您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感恩有你。那你们得多来啊，多来我直播间呢、啊、让我看到你们啊。福珠说，好像20年前我就听过你的节目了，是吧？没有。

0: 关注我的赶快关注一下，听过我节目的赶快关注一下，不然下一次又走丢了。点点点的说，对，感觉就很喜欢独来独往，自己旅游吃饭这些。我旅游大部分都是一个人去的，你知道吗？我觉得一个人去自由自在的，你不用去考虑那同行者他的喜好啊。友谊之间有没有利益关系？有啊有啊，但是这个利益吧，不是钱，是情绪价值的互换。如果非得把他说利益的话，就是这个，知道吧？福珠说我早就关注了，是吧？嗯 ，OK。关于夏天说，是吧？我也喜欢一个人，那就不错哎。那我们还是挺同频的，但不代表我们衰老了。我们对生活还是充满着很多期待，对未来还是充满着很多的好奇啊。楚楚呢说，我也是一个人喜欢，我也是喜欢一个人旅游，觉得很开心。一个人做很多事儿，一个人是一场百年孤独，但其实我很享受其中的这份孤独感，是吧？谢谢哈哈的关注啊！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里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啊。然后呢，福州呢说，20年前的时候听着何宇老师的节目睡觉，是吧？什么年龄什么现状吧，在什么年龄经历的都该经历，肯定啊，肯定都得经历一下。每一个时候的生活吧，或者说你对人对事的认知是不一样的，知道吧？但是我特别现在担心很多朋友，就是经历了一些事物之后呢，把所有的一切都往另外一个负面的方向去认知。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这样的，可能就是说在年轻的时候，大家对很多事物，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对这个世界的很多人和事，我们都是充满着很多的期待，但是经历了很多不开心、不愉快，甚至让你很痛苦的经历之后，从此就对生活产生了一种失望，或者说再也提不起生活的乐趣。我个人觉得，我很担心啊，大家走向这个另外的一个极端。我希望大家就是在经历了很多之后，当这种各种各样的情绪消散了之后，能够静一静，想一想，对吧？然后呢，多看一些美好的东西，也许人还能够重新的走出来。不管你现在喜欢一个人待着，还是喜欢呼朋唤友的在外面寻开心啊，都可以，但是一定不能失去对生活的热情。这样的话，我觉得才不辜负每一天的在这个世界上所呼吸的新鲜空气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40，给你听一首老歌吧。我直播间的很多朋友好像比较喜欢老歌啊，想听什么呢？想听陈慧娴的哪一首？我给你们找一首陈慧娴的广东话歌曲，因为我觉得她的歌的话挺有代表性，或者说挺有年代感的，能够一下子把我们抓到曾经买 CD 买录音卡带的那个年纪啊。想听哪一首告诉我，陈慧娴的 归来吧

山千阙歌，月亮红茶馆，都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夜姬，想听哪一首告诉我，给你们选择归来吧，月亮红茶馆，夜姬四首歌，你们想听哪一首啊，赶快扣在公屏上告诉我。月亮，男生先，女士优先了，先给女生选了。千千阙歌还有吗？还有选择的吗？好，那就给你们听千千阙歌吧。月亮啊，月亮占两票了啊。归来吧，哎呀，你们真是的，楚楚的票无效，楚楚没有加我粉丝团灯牌。那我给你们找千千阙歌。哎呀，千千阙歌待会儿放吧，先放月亮啊，这首歌我们一下再先给你们听月亮，然后呢我再来找这个千千阙歌。你们听这歌啊，我出去一下，可能一分钟就回来了啊，帮我点点赞。

这首《月亮》还记得吗？有一首国语版的，是被孟庭苇翻唱，或者说不应该说翻唱吧，它改编成了这个国语版。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在上大学吧，然后呢，很多 KTV 里边呢都有这首歌。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然后呢，孟庭苇演唱的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然后呢，这位朋友们说，听着何玉老师的声音安抚内心，歌还是听明姐唱的才得劲儿，是吧？欢迎你啊，你是明姐直播间的朋友，欢迎你。他今天没有开播吗？谢谢严，我看一下你们的这个啊，这个字儿太小了。闫妮的关注，感谢啊。

然后思念无声的说，何老师的声音呢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是吧？感谢啊。然后呢，然后谢谢新朋友的关注，谢谢新朋友的关注。小小太阳说，第一次听何宇老师的背包心情，现在已经16年了，到现在呢已经有16年了。谢谢点点点，谢谢海无非处啊，感谢啊。然后呢，欢迎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然后呢，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感谢你们，谢谢你们的支持。哎，这个东西是什么？有了一个，我看刚才那个东西是什么？你们帮我说一下。我现在可能很少在抖音上直播，有一点不咋了解了。刚刚

谢谢念念啊，谢谢念念。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4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欢迎昆明住家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的双击屏幕点点赞，跟何宇说说话啊。哎，现在呢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的人呢、就是在家里边待着吧，他又待不住，然后呢又想出去跟朋友在一起，然后呢跟朋友在一起之后呢又会觉得很无聊。人呢就陷入到了一种叫什么呢，想出去了之后也不得劲儿，然后呢回到家了之后呢也觉得空虚。有没有这样的人哦？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是一大部分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嘴里边说哎呀我真的不喜欢去应酬各种，或者说真的不想去跟不同的人见面啊，吃饭啊，聊天啊，然后回到家呢又觉得待不住家，又想出去。好，出去了之后呢花了钱，然后呢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哦，然后呢喝得身体也不舒服，钱也花了，然后回到家里边等醒了之后呢又想我一天到晚在干啥。哇，我们直播间有很多人是这样的是吧。原来有这种共鸣的人太多了，我太理解了。我呢倒是还好，以前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因为是我看到很多年吧，10多年前我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了之后，然后我就觉得好无聊，然后呢我就不愿意让这样的事儿再发生了，所以呢我就更喜欢一个人待着。我以前也是跟你们差不多的，然后完了之后呢就觉得哇你出去干嘛呢，你说吧玩的也不咋开心，好即便当时啊 KTV 里边又唱又跳的又闹的，然后呢喝的点儿8+1，还把自己喝的有一点不舒服，胃里边也不舒服，然后呢还花了钱，回到家呢又觉得干嘛呢，我一天到晚但是在家里边待着吧，你又觉得好像不知道干啥，对吧，不知道干啥。哎，这就是我很多很多年前的经历啊。所以现在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慢慢的学着在家里边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对吧，在家里边比如说追追剧啊，比如说找一款游戏玩一玩，把你牢牢的拴在家里，这样的话也许会好一点啊。更问熊呢就是说回到家一个人静静的待着，独处也是一种享受。对啊，独处真的是一种享受的。赛亚说有，在家无聊出去玩又饿，要又闲累。

系的。然后那人说在家养花养猫，今天牙疼，假装哭，忽悠他让他溜溜达出去，挺好玩的，没让他溜达出去啊，挺好的。就是每一天呢，我觉得应该要找到自己生活的乐趣，你这个人生呢就不觉得空空的了，对不对？然后呢，就给自己攒一点时间，等着合适的机会啊。然后呢，有钱了，有时间了，然后呢，到外面去旅游一下。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喜欢和我一样啊，一个人旅游。然后去一个，在旅游之前呢，先搜一下啊，周边的一些地方。哪个地方好玩，了解一下博主写的或者说拍的，然后看一下，哎，自己感兴趣了，订张机票，办理一下签证，然后呢就走了。现在我是找到了平衡点，在家无聊呢就去游泳，去打球健身，在家呢看老电影，练练字，哎，我觉得也挺好啊，我觉得也挺好啊，对不对？谢谢关关熊的关注，谢谢你们。然后呢，现在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啊，把赞点一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好了，下面又是送你们歌的时间了，给你们听《千千阙歌》。

0: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很经典的一首老歌，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送给所有的朋友啊。三亚呢说，是的，游泳累了回到家呢就不想出去了，在家无聊呢就去锻炼，累了就只想回家，完美的互补，欢迎你啊。然后呢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也挺好的，运动然后呢休息，大家呢没事儿的时候多运动运动挺好的，是吧？
1: 来呀，纵使千千万岁，
0: 只因就是摩羯座，欢迎你啊，欢迎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哎，我就是摩羯座，我不知道直播间还有摩羯座的朋友吗？

0: 好的，现在是21:5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然后现在是21:57，这个单元的节目呢马上要告一段落了。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他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点点点的说，何老师，你觉得幸福是什么？其实幸福吧，你要去解释它，拆开了揉碎了，然后呢来说的话呢，很多很多，大概呢就是你经历了很多酸甜苦辣之后，你依然对生活充满着希望，那你整个人生，或者说到目前这段人生，总体来说是幸福的，就是你有幸福感。如果说的简单一点，那就是你需要什么得到了，这就是幸福。你比如说尿急的时候，你突然看到前方有个厕所，你进去的时候，当你把尿排泄出来的时候，这是最幸福的感觉。或者说当你肚子饿的时候，刚好有一桌美味丰盛的你自己喜欢的餐食摆在面前，然后你大快朵颐的时候，这就是最幸福的感觉。就是幸福的感觉有太多太多了，咱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知道吧？谢屁纸的粉丝团灯牌，感谢你的支持啊！是不是？生活当中，我告诉你们，真的有很多幸福的感觉。比如说你打游戏的时候赢了，哎呀，那太开心了，对吧？你喜欢的球队比赛赢了，哎，你也开心。就是说我们真的笼统的去说的话，真的就是你需要什么得到了，这就是幸福的感觉，对吧？我们不需要想的那么复杂，不需要去想人生的意义、人生的道理、人生的价值，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太累了，就像紧箍咒一样的套着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就想轻松一点，对吧？比如说我今天看到我的狗狗，它居然表现了一个行为，哎，这个行为似乎表明了它对我的依赖，然后我就会有一点小开心，我觉得它的情商还挺高的，我没白养它。哎，你看这是不是也是幸福的感觉？我需要这种情绪价值，它给我了，是不是我也幸福？所以很多东西我觉得就是那么的，人吧，再怎么高级啊，它也是动物，对吧？就像小猫小狗看到美味的猫粮狗粮的时候，它们就会很开心，屁颠屁颠的去吃，你看着它们吃是不是也特满足啊？是不是？那我们也是一样啊，你看它开心我们也会开心，或者说我们的开心也有我们

们的需求，需求得到了我们就开心。小白姐姐说这个声音太熟悉了，原来是何宇老师。对，我是何宇，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的直播间，在我直播间待着啊。方便的话双击屏幕把我的赞赞点一点好吗？谢谢念念。22:0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节目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哦。来听一首《红茶馆》。点点点说，那如果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怎么办？你现在缺钱吗？我就问你，你缺钱的话，你想要更多的钱，这也是你追求的一个目的呀。咱们说俗一点，不要把它拔得太高，知道吧？如果你告诉我，你说你不缺钱，那你就除了钱什么都没了，是吗？你能拍着胸脯说这样的话吗？

春春的说，收音机是在哪个频道啊？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97、887三个频率都可以收听到，在昆明本地的话。谢谢青山绿水的关注，感谢啊！谢谢青山绿水加入了我的粉丝团，感谢。

0: 好了，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朋友，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好吧？然后呢，双击屏幕点点赞，点点点说是不是？是不知道要不要结婚，怕后悔，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那我就告诉你，你现在不要去考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叫什么呢？你连男朋友，我不知道你有结婚对象了没有？如果你连结婚对象都没有，你就考虑这个问题有没有考虑的太早了一点？我想问你。
1: 你没女朋友，梗不信啦。
0: 我想问你一下，谢谢明家子啊，你告诉我你有结婚对象吗？如果有的话，你才跟我谈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的话，你考虑这么多干嘛呢？对不对？现在就是该开心的生活，能吃就吃，能睡就睡，不多好吗？把自己的身体搞得健康一点，对吧？如果说你告诉我，你说有一个结婚对象，你有这样的顾虑，那我就告诉你，你绝对不想跟他结婚。你想跟他结婚，你绝对不会来我直播间说这个话题。那如果说你绝对不想跟他结婚，那你结婚干嘛呢？对不对？没有对象，但是周围朋友都结婚，你管别人呢？周围朋友都结婚生孩了，那结了婚还有离婚的呢，对不对？对不对？有什么呢？很正常啊，周围的别人的生活，我们如果说真的是一天到晚的盯着别人的生活，那我们真的会好累啊，你不觉得吗？你管别人怎么生活的，别人有大房子有豪车，然后呢看着自己的小窝和自己的电动车，然后呢就不开心了，是吧？人永远不要去看别人的生活，或者说不要去约定俗成的进入到一种惯性。我觉得你还是没有让自己能提升一点自己的认知啊。你还是活在了一种比较叫什么呢，好听一点通俗的这种状态里面。如果不好听

话呢，就是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想法，知道吧？什么生活是自己想要的，自己过好自己的开心的人生就行了。永远，所有听我节目的朋友，记住一点，只要你不违法乱纪去伤害他人 ，OK， 你怎么生活怎么开心，你自己来。没有人有权指责你，或者说也没有人有权评判你对与错。就是啊，凭什么英国女王能住在白金汉宫里，是吧？这么去想，我们就想，哎呀，同为女性，那为啥生活在一个帝王家庭？为啥她生下来就是皇储，就是公主，到后面又成了女王，对吧？那我们同样是两条腿，一个头，两个胳膊，她也没比我们多个脑袋呀，是不是？为什么他的人生就是这样呢？但是永远记得，不同的人生，每一个人都有烦恼。你说英国女王她有烦恼吗？她肯定有。她有情感的波折吗？肯定有，对吧？我们都是肉身，都是凡夫俗子，不管你生活环境是怎样的，都有自己的快乐和烦恼。那么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我们当把这些东西都看透了，真就没必要去叫什么呢，让自己不开心。你把很多东西浪费在这些，就是把很多时间浪费在想这些无聊的问题，你觉得有意义吗？就像你还没饭吃，你已经穷到没饭吃了，然后你就想着，哎呀，我吃多了之后会不会肠胃不好，我吃甜了会不会让自己发胖，我那个吃咸了会不会让自己得高血压啊？你就焦虑这些问题有啥意思呢？你连饭都没吃的了，对吧？那一样的道理，我知道现在的很多进入了二十岁尾声，或者30出头、30郎当的一些朋友，男男女女吧，都会有这样的焦虑，就是婚姻焦虑。其实我想告诉大家，人吧，你过自己是最开心的，因为结了婚会有结婚的快乐幸福感，不结婚也有不结婚的好处，对不对？那么哪一种生活是好的呢？你不要说别人说，要你自己说，对不对？你自己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知道吧？不要就是说自己都没走过这个世界，没去过几个国家，刷刷短视频就说，哎呀，你看那边的人生活的，那个国家的人生活的水深火热，那个国家，哎呀，社会动荡，那个国家社会不安定，干嘛呢？你都没出去走一下，对吧？你都没出去见一下这个世面。谢谢向日葵的关注啊！谢谢向日葵的关注。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加入粉丝团哦。好了，不跟你们啰嗦了，下面来听一篇文章吧。这篇文章名字叫……我找一下啊。这篇文章名字叫……这杯酒叫一笔勾销，送给大家哦。有这么一家小酒馆，名字叫做少女心事。少女心事有一杯酒叫做一笔勾销，必须一口气喝完，喝过的人都说劲儿挺大的，一饮而尽全是眼泪，好在不上头。老板娘叫花姑，今年25岁。问她为什么开这么一家小酒馆，她笑着说：“她没有娶我，后来我就不着急结婚了，等她呗，我很擅长等人的。大一等她复读，大二等她下课，大三等她一起去食堂吃饭，大四等她毕业了娶我，毕业了异地2年，等她回心转意。”等啊等啊等，现在厉害了，等自己死心。你说我这么可爱的小姑娘，怎么就不招人稀罕呢？你知道我店里第一杯酒为什么叫做一笔

摇摇头，他说，人最难的是一笔勾销，但最痛快的是，管他是苦是辣，一饮而尽。花姑说，我给你讲几个故事吧。第一杯酒调给一个想嫁不能嫁的姑娘。姑娘说，你说怕我跟你吃苦才分手，好，那以前跟你吃的苦找谁去领报酬？既然心疼我，总不希望我从前几年只是友情客串吧。感情的事儿拿好计算得失，折算成友情价，你也还不起。你为什么不能放下所谓的面子，问问我愿不愿意跟你一起吃苦？我想说，我愿意啊，能不能别自作主张，剪掉我最后一句台词的机会？你知道这句我愿意我哭着说了多少遍吗？5年我每天都在想怎么嫁给你才算酷一点，你却在想怎么离开才让我不哭一点。不娶我为什么不早说？我也不是非你不嫁，我不会恨我们努力了那么久最后没有在一起。我恨的是你压根没有爱过我。第二杯酒调给一个想爱不该爱的姑娘。姑娘说，我喜欢她，可是她早就结婚了，我甚至有一点羡慕她的妻子，那么早就遇见了她。我知道喜欢她不礼貌，可是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喜欢她。我试过很多很多的方式不去关注她，没用的，藏不住喜欢。大概我是一个抵挡不了温柔的人，我设了很多栅栏把自己围起来，可是他一敲门，我就憋不住去给他开门了。他是那个替我工作上解围的人，他是那个劝我不要哭的人，他是那个我想要拥有的人。可是他结婚了，我知道我们不可能，我也怕他给我希望，我也不希望他两难。感情这种事儿，明知不可为，谁先开的头，谁先自己灭吧。幸好我没有张嘴说喜欢，没有让自己变成一个坏女人。那天看到一句话，有一点释然。这句话是说，人呢，看到一朵花，喜欢或恨，都会想尽办法的去摘那朵花，唯独爱会浇水施肥。我一个人的爱情成全就是圆满吧，如果偏执，我用什么方式得到的爱情，也许用同样的方式失去吧。

第三杯酒调给一个想分不敢分的姑娘。姑娘说，其实我早就知道她不爱我了，可是我还抱有侥幸。我等她解释那些暧昧的信息，那个暧昧的电话，甚至那些加班不回家的夜晚。我甚至劝自己谅解，人呐，都有迷路的时候。可是呢，换来的是肆无忌惮，越是隐忍越容易被欺负吧。爱情里谁爱得多一点，谁就忍得多一点。谁让你爱的比他爱你多一点呢？所以你要忍他的小脾气，你要忍他的小任性，你要忍他的无理取闹，忍到最后你都看不起自己。想分吧，舍不得，从前那么多困难都熬过来了，这一次怎么会输呢？

可是这一次也真的没有赢的把握了，好累啊。我这么甜的一个人，怎么就那么爱吃苦呢？

0: 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浪淘沙，是见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
1: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金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昨天呢，我给大家伙讲到了啊，我们耗时近10年的时间，从全世界常见的34种不同种类的鹿茸当中呢，最后挑选出了5种作为提取活性酶的原材料。当然了，这也是咱们公珍保元汤它的原材料。哎，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起这样的一个比较有名的医案。这是清代名医吴鞠通，他在吴鞠通医案当中啊，写过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病例。说有一位病患骨胀兼水肿。哎，大家伙可能比较纳闷，什么叫骨胀兼水肿啊？这就类似于咱们现代医学的肝硬化腹水。说这肚子也肿啊，腹部也肿。在使用方剂麻黄附子甘草汤发汗之后，又给他使用了五苓散利尿来治疗下部水肿。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服用这个方剂15天之后无效，甚至病疫不增不减。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连着用了15天这个药方，病情啊并没有明显的效果，一点都没好。当时这个病人就说，说是不是我这药方不对呀？哎，跟吴大夫讲说，大夫咱们换换药吧。但是吴鞠通毕竟是一代名医呀，他知道所用的这些药方非常对症，而且呢君臣佐使的配伍也很是得当。后来他就说，病之所以不效者，药不精良耳。什么意思啊？很简单，说你用我这药方不管事儿，其实啊它是因为你的药材不够地道。所以他就让病家去求一些好的药柜。哎，这个患者呀就改用了产于岭南的上好肉桂，再服用此方之后很快就痊愈了。大家看看，由此可见，你治病也好，你养生也罢，必须要使用道地的药材，这样才能够在疗效上有保障，才能够力挽狂澜，达到药到病除的目的。所以为了保障公珍保元汤它的效果，也为了保证我们鹿茸符合活性酶的活性，那么我们所选取的每一种鹿茸都必须是道地的。所以你看啊，这些年以来，我可以说是走遍了世界各地，都是亲自到当地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目的就是为了更多的了解这5种不同种类的鹿。 你看啊，这第一种啊，是我们国家华北的花鹿。哎，花鹿其实就是梅花鹿，是我们国家著名的三宝之一。这梅花鹿的鹿茸啊，自古它就具有壮元阳、补气血、益精髓、强筋骨之功效。那对于像久病体虚的患者啊，肝肾两虚，神疲乏力，有些人呢还会出现眩晕、耳聋、眼睛红肿、目暗啊，甚至腰膝酸痛等等这些虚症啊，这个花鹿的鹿茸都具有大补之功效。那黑龙江的赤鹿呢，它是生活在大兴安岭地区的，常年活跃在林间。这赤鹿的鹿茸啊，它具有像养气补血呀、安神呐，哎，这些功效它都有，并且能够对于像气血两亏的患者，心慌心跳啊，啊，风湿性心脏病啊，心绞痛、心跳过速，甚至失眠多梦的患者，都具有明显的康复效果。而欧亚的驼鹿，哎，它跟我们见过的普通的鹿是不一样的，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主要生活在欧洲地区，当然咱们亚洲也有少量的一些野生驼鹿的存在。这驼鹿啊，它是两个肩高于臀，同时呢整个体型类似骆驼，所以得名驼鹿的，可以堪称是鹿界的老大，或者是巨无霸。成年的驼鹿啊，它的体长是 2.3 米，肩高是 1.8 米，甚至它的体重可以达到1000斤左右。那么这个驼鹿的鹿茸有什么功效呢？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驼鹿的鹿茸啊，它具有益肾壮阳、补虚生津的作用。哎，你像治疗一切的虚损劳疾呀、精血不足啊，哎，气虚两亏呀，尤其是现代很多人肢体寒冷、手足不温、睡眠不宁、面色萎黄等等这些，那么驼鹿它的鹿茸对于这些病症的治疗都有奇效。而对于像家岛的驯鹿来说，可能很多人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身呐。那么驯鹿其实就是我们看到不少照片上圣诞老人所驯养的那种鹿。它们全部分布在北美地区，个头比较大。雌鹿的体重可以达到150多公斤，雄鹿稍小一些，90公斤左右。雌雄驯鹿啊，都生有一对树枝状的犄角，而且这个犄角的幅宽可以达到 1.8 米之大。每年呢，这个驯鹿的鹿角都会更换一次，哎，这旧的刚刚脱落，新的就开始生长了。所以我们所取的家岛驯鹿，它的这个鹿茸啊，通体都是特殊的白色，同时具有像壮筋骨啊、治劳损呐、啊，尤其是对那些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甚至各种关节的退化、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乃至于像老年人骨质疏松所引发的各种疼痛，那么驯鹿它都具有明显的康复效果。最后呢，就是巴岛的豚鹿，也叫芦蒿鹿，哎，它们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这种鹿它的体型中等，但是较为粗壮，而且四肢特别短，显得矮胖矮胖的，臀部钝圆，个头比较低，看上去啊就像一头胖胖的小猪，因此得名是臀鹿。臀鹿白天呢常常隐于湿地内的一些高草丛或者是芦苇丛当中，以苇草的茎叶为食，而且它也特别喜欢吃马鹿草啊。豚鹿的鹿角也是一年一重生，而豚鹿的鹿茸呢，它具有补五脏虚劳、强心通脉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各种脑病啊，慢性脑病，你像脑中风、 脑梗塞、脑出血后遗症啊，甚至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综合征等等这些病症都具有明显的康复效果。那么通过锁定了这五种路之后啊，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提纯，我们终于从这五种与人体非常契合的哺乳动物当中提纯出了719种能够参与人体生命活动的各种活性酶。因为它们全都是以鹿茸为原材料，所以我们就给它命名为鹿茸复合活性酶。当时啊，鹿茸复合活性酶的问世可以说是震惊了全球整个医学界。因为这种鹿茸复合活性酶，它可以补充我们人体体内所缺失的酶的各种不足。哎，我跟大家讲过，说人的衰老过程啊，它和人体体内一系列酶它的数量和活性有着密切的相关。其实各种疾病它的根源呢，都是因为人体体内不同种类的活性酶的流失啊、不足啊所导致的。而且通过大量的科学和临床统计显示啊，说人体体内的酶它的含量啊，从出生一直到7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多的。你像7到25岁的时候，它还可以维持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也就是说酶的含量和活性还在正常的范围内。但是25岁之后，酶的活性和含量就开始逐渐递减了，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递减的速度也就越来越快。那么过了50岁之后，人体体内的酶呀也就所剩无几了。年纪大的人一旦是生病了，他最需要的也是必须要做的，就是要补充人体免疫系统所需要的能够抵抗这种疾病的所有的酶。但是通常由于人体自身产生的酶的不足，哎，这个时候啊，身体就开始转变成什么了？这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各种慢性疾病丛生了。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比如我们常见的啊，像高血压呀、心脏病啊、动脉硬化呀、脑中风啊、糖尿病，甚至反反复复发生的各种炎症啊、增生、囊肿、关节的退化，甚至你看老年人出现的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各种的骨病，甚至眼病，这些慢性疾病都是酶的活性下降甚至数量不足所造成的。那生物学家爱德华豪尔曾经说过啊，当身体的活性酶的活性由于耗损而降低了啊，这人就会生病。当人体体内活性酶它低到什么程度呢？无法维持生命所需的各种酶反应的时候，那么你的生命就会终结了。所以说，当活性酶开始降低，这就是人体衰老的真正标志。换句话讲，人逐渐衰老，它就相当于体内的活性酶的活性在日渐衰弱。假如你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服用一些活性酶的补充剂的话，那么等你到70-8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酶的含量将会接近40多岁人酶的含量，那你身体所呈现出来的状态也就是40多岁呗。大家看看这酶它的补充重不重要。所以可以这样去讲，鹿茸复合活性酶它的研发成功标志着人类在抗衰老延长寿命的这条道路上竖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但是当时呢，我们科研组虽然对五种鹿的提纯已经基本完全实现了，但是鹿茸复合活性酶呀，都是在实验室当中进行提纯和保存的。哎，你要想实现量化生产，这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如果从鹿茸当中提纯1-2种成分的话，这个并不难。但是要想从鹿茸当中提取出700多种活性酶， 而且这些活性酶它们的活性，我们还必须要完整的给它保存住，这才是最大的难关。有一点大家可能不清楚啊，这些活性酶啊，它都是存在于细胞内的。为了提纯这些胞内的活性酶，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要对细胞进行破碎处理。那细胞破碎的方法其实有很多啊，主要包括你看像机械的破碎法、物理破碎法，还有就是化学的破碎法。但是我们发现啊，无论是哪一种方法，那么这些常规的破碎方法呀，都有一些缺陷。你比如说，有的破碎法啊，把细胞破碎提纯出来的酶呀，我们发现这酶的稳定性变差了。有的呢，是把酶提纯出来之后，发现这个酶的活性降低了。这种化学破碎法，它破碎细胞提纯出酶之后，我们发现它会有一定的化学溶液的残留，这对机体的影响那就很大了。所以我们思来想去，觉得每一种啊，这些目前在国际上流行的这些提取的方法都不是很理想，都不能够真正的做到说既保存了酶的活性，然后呢又不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丝的伤害。我记得祖父从小就跟我强调啊，说医者性命攸关也，善可恩泽苍生，恶可草菅人命，治病如履薄冰，万不可等闲视之。这些都是我从小耳濡目染的。当我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之后，我才明白啊，医生肩上的担子它特别重啊。所以说呢，无论还需要耗费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多少心血，我们都不能勉强为之，必须要找到最适合、最科学的方法。所以说整个这一项科研啊，我们整整攻克了将近5年的时间，每天呢可以说都是在实验室里边不断的钻研。那段时间我只要闭上眼睛，眼前都是各种各样的实验数据，就这么不断的去寻找新的方法。而且我也不怕大家笑话啊，有时候啊我做梦都梦到做实验，哎，这梦到做实验醒了之后，马上拿笔拿纸赶快把这个灵感记下来。甚至有的时候是什么呢，不回家，晚上直接就在实验室睡觉。可以说我们整个科研组一共是包括骨干科学家14个人，大家伙那几年都是夜以继日的在这种非常枯燥的这种实验室当中度过的，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研究。后来呢也是机缘巧合吧，啊，有一次啊我一连11天没回家了，真的啊那身上都臭了。那天呢我就离开实验室回家换洗衣服，晚上我爱人在看电视直播，哎，我凑过去一看，是赛马比赛。我当时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啊，说这个饲养员给比赛的这些马匹喂菠萝。我特别好奇，然后我随口就问了我爱人一句，我说为啥要给这些马吃菠萝呢？我爱人就说啊，因为菠萝里边它有一种酶，它能够给比赛的这些马提供足够的能量，让这个马呀发挥超常的水平，并且还没有任何激素的风险。哎，我当时听完了啊，好像瞬间就看到曙光了呀。我们一直呢遇到了一个难题和瓶颈啊，就是总是想着如何在鹿茸当中提取酶，来给人体补充这些缺失的酶。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样用酶来打破细胞壁呢？哎，把这细胞打开，这样不就可以让细胞里的酶不会失去任何活性的基础之上被安全的提取出来吗？而且菠萝酶本身是啥？就是天然的酶呀，它没有任何的化学残留啊。哎呦，想到这儿啊，我第一时间就穿上衣服，来不及休息呀，也不管是3更半夜了，马上回到实验室 和我们很多的一些团队人员啊说了说我的想法。当时大家一听之后有如醍醐灌顶一般，都看到了希望。所以说我记得那天啊，也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了，我们打电话把所有的人都叫到了实验室，大家全部都行动起来了。正所谓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呀。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实验之后，终于成功发明了最新的提取法，酶学破碎法。其实就是利用合适的酶将细胞壁啊给它温和的打开，不但不会破坏细胞内部的结构，不会损伤细胞内部的酶的活性和稳定性，而且还能够一举两得的把这些酶完整的提取出来。当时啊，我的导师卡罗琳博士知道了我们这个创举之后大加赞赏，他也是被我们的奇思妙想所震撼到了。所以几经周折，公针保元汤的技术难题逐渐的被我们解决了，而且第一批的公针保元汤很快就批量生产出来。那下一步是干什么呢？紧接着就需要临床实验。这个时候啊，卡罗琳博士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实在的，当时我真的挺意外啊。他请我将研发成功的这个公针保元汤给他的爱人使用。卡罗琳博士的夫人呢，是一位中国女性，也是我们的华人，叫刘丽。她就是在不久之前呢，在一次外出游玩的时候，不幸出了车祸。虽然第一时间呢，被送到了医院，及时进行抢救，但是整个人却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可以说卡罗琳博士本人呢，他本身就是医学界的权威，他在世界医学界呀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亲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0: 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呐、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呛呛贼，呛呛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前看不向后。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战将贼，战将贼。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6: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7: 芬芳七月，大象新雪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2: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